0: 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美国电影《尸口惊魂》是一部不但拥有惊骇特色的恐怖动作影片，也是一部围绕家庭亲情的剧情影片。影片分别在2007年的1月30号和9月7号在美国和中国上映，当年也曾经是轰动一时。影片是由达雷尔·鲁特执导，布利基·穆纳、彼得·威勒、卡利·许洛德等主演。影片用大批狮子去营造紧张的情节，但是在汽车里呢，则是一个继母和两个小朋友的感情戏。他们要在这密封的狭小空间求存，对抗外面饥饿吼叫的狮子之余，还要面对他们自己之间的新关系。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美国惊悚影片《尸口惊魂》的故事。这部影片借鉴了希区柯克的拍摄手法，在88分钟的剧情时间里创造和保持了高度的紧张和刺激的悬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非洲的自然风光非常的优美，和影片的残酷杀戮交相辉映，让观众看到一出以狮子为主角的灾难惊悚影片，可以说是挺过瘾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作为两个孩子的继母，艾米感到压力很大。为了拉近艾米和孩子们的距离，纽曼特地安排了一次很刺激但是呢又很有趣的非洲草原之旅。出发的前夜，纽曼还为家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3: 谢谢。
4: David，尝尝这个。
3: 这是什么？
4: 土著人管这叫伊迪巴尼。
3: 伊迪巴尼？
4: 对。
3: 什么意思？
4: 油猪。
3: 油猪？
4: 快尝尝，看看爱不爱吃。怎么样？
3: 有点像烤鸡。
4: 烤鸡？那就多吃点。谢谢，你要吗？
5: 不，谢谢爸爸。难道你忘了我是个素食者？
4: 嗯，对不起。
5: 我不吃狮子王里的动物，不吃辛巴的朋友油猪。你在笑什么？

0: 么，我只是觉得挺好笑的。
1: 一点都不好笑。
2: 别介意，我跟他谈。
3: 这时纽曼主动找到在河边哭泣的女儿杰西卡。
2: 杰西，你这样弄得爸爸很难堪，宝贝儿。为什么要这样？
0: 我讨厌这里。
2: 是吗？
0: 热得要命，尘土飞扬，还有讨厌的动物和……
2: 和什么？
0: 你为什么和他结婚？
2: 杰西，我喜欢他，我爱他。
0: 我以为你爱妈妈。
2: 我爱你妈妈，杰西，可不一定要维持婚姻。要知道，很多事情都会变的。你妈妈现在过得很好。
0: 我爱你，我爱妈妈，希望一切和过去一样。
2: 这我明白，可我们回不到过去，宝贝儿。
0: 我想回家。
2: 我知道你想回家，宝贝儿，可你不能回家。我认为现在是你了解艾米的最好机会。只要你们……
0: 我不想了解她。我想回家。
2: 他不想取代你妈妈，也不奢望成为你的知己，但你们需要互相了解。亲爱的，给他个机会吧。听话，宝贝儿。
0: 我想回家。我想马上回家。
3: 这一幕艾米都看在眼里，也很揪心。第二天临出发之前，纽曼突然被上司委以重任，不得不留下来加班。艾米只能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去游览非洲大草原，这也让艾米的情绪变得更加紧张。非洲亮丽的风光让大卫感到很兴奋，但杰西卡却一肚子不满。为了讨好他，导游把车开到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小路，这时两只饥肠辘辘的狮子立刻盯上了他们，但对此还浑然不知的导游还带着大卫下了车。透过车窗的玻璃，艾米和杰西卡率先看到不远处那两头蠢蠢欲动的狮子，虽然他们呼喊的声音很大，但却为时已晚。最后艾米也只是救回了大卫，而那位导游当场就被两头狮子撕成了碎片。第一次看到如此血腥的场面，杰西卡和大卫都被吓得大哭起来。对此艾米也无计可施，因为他的手机一点信号也没有，而汽车钥匙又在导游身上。很快夜幕降临，回到旅馆的纽曼见屋里空无一人，便猜想艾米他们可能出事了，于是他立刻想去寻找，但旅馆的人却以夜晚直升机不飞为由拒绝了他的搜救请求。而此时的艾米他们早已经水尽粮绝，正在他们饥渴难耐时，天空下起大雨，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但同时也冲掉了汽车留下的车轮印。第二天一早，首先睁开眼睛的是大卫，他突然大叫起来：
1: 钥匙，那是车钥匙。
0: 哪儿？
1: 在那儿，看呐。
0: 看不清，可能是空瓶子、玻璃或者其他什么。
1: 不是车钥匙，看，让我看看。
3: 这时杰西卡拿出摄像机推进了图像的距离。
1: 我们有救了，我们有救了。
0: 我们首先要拿到钥匙。
1: 我去。
0: 不，杰西卡，不，你待在车里。
1: 为什么？狮子已经不在了，更何况我比你跑得快。
0: 别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去。
1: 你没资格做决定。
0: 听着，这事完了以后我们俩找个时间好好谈谈，不过现在给我留在车里。
3: 就这样，艾米孤身一人下了车，但在艾米蹑手蹑脚接近钥匙的同时，两头狮子也正悄悄地向他靠近。预先发现险情的杰西卡立刻大叫起来，于是艾米赶紧拿起钥匙跑回车里。这时已经失去耐性的狮子开始对汽车展开疯狂攻击，而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的艾米却迟迟无法发动汽车。终于汽车的引擎再次发出了轰鸣声，但是手忙脚乱的艾米却撞进了灌木丛里。因为被灌木丛遮挡了视线，汽车没开出多远就被卡在了一个小山坡中。

0: 见汽车再也无法启动，艾米也忍不住大哭起来。与此同时，旅馆里的纽曼也是坐立不安，虽然旅馆一早就派出了直升机，但他还是不放心。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去找附近最有名的猎手克劳福。克劳福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纽曼还没有把话说完就被他赶出了房间。
1: 我告诉你，我可是五大猎手之一，不是帮人找老婆和孩子的。你能追踪豹子，找到三个美国游客，对你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2: 给我戴高帽子没用，朋友。
1: 那我要是给你钱呢，朋友？克劳德先生，我是个水电工程专家，负责这里新大坝的一个项目，我有钱。我的家人已经失踪了24小时，相信你对这事不会无动于衷的，所以我恳求你能够稍稍发一点善心，帮助一下我们。你无论要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只要你能帮我找到我的家人。
0: 这时克劳福终于松口答应了纽曼的请求，带他一起进入草原。因为直升机是快速搜救，所以很容易出现盲区，结果也果然不出克劳福所料，旅馆的直升机从艾米他们头顶飞过，竟然都没发现他们的存在。看着直升机越飞越远，车里的杰西卡忍不住跑出了汽车。
3: 在这儿，救我们！回来！我在这儿，回来！Jessica， 把门把门关上。Jessica， 回来！
4: 快到车上去。

0: 在狮子扑向艾米和杰西卡的那一刻，一枚突然而来的子弹正中狮子，杰西卡只好用手比划出他们要找水的意图。其中一名偷猎者明白了他的意思后，给他带到了一条小河旁。可就在杰西卡忙着灌水的时候，汽车那边再次传来枪声。于是二人赶紧返回原地，却发现另外一名偷猎者已经不知去向。这时慌张的杰西卡赶紧跑回汽车，而那名偷猎者却坚持离开了。不久后夜幕再次降临，筋疲力尽的大卫陷入沉睡，但是艾米和杰西卡却依旧保持着警觉。
1: 艾米，睡着了吗？
2: 没有。
1: 我也是， Apple 的没电了，
2: 真遗憾。
1: 艾米，
2: 怎么？
1: 你怎么认识我爸的？
2: 杰西卡，我现在没心情谈论这件事。
1: 可我想知道。
2: 好吧，在飞机上，
1: 空中奇遇。
2: 什么？
1: 空中奇遇？对不起，继续说。
2: 我坐在他后面第二排，飞往芝加哥，然后半道上他走过来问我可不可以坐在我旁边的空位子上，
1: 主动出击。
2: 嗯哼。
1: 然后他怎么样？
2: 我们交谈起来，不知不觉中信号灯亮了，飞机开始降落。
1: 你们谈了什么？
2: 一些琐事，他的生活，我的生活。

0: 闲聊。然后呢？
1: 然后就降落了。你爸爸，
0: 你爸爸本来要继续飞往纽约的，可当我坐进出租车时，我都傻了，我又看见了他。
2: 他下了飞机，
0: 对，他拿着水仙花，白色的，白色的水仙花，他邀请我吃晚饭，
2: 真有一套。
0: 是啊，我通常不会轻易被打动，可你爸爸他非常执着。
2: 是的，
0: 杰斯卡，我认识你爸爸的时候，他和你母亲已经分手了。我发誓，如果他当时没离婚，我不会和他交往的。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在这儿。
2: 对，可我们在。
0: 是的。
2: 艾米，什么声音？
0: 我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
2: 太黑了。艾米，什么也看不见。
0: 我知道。啊！
3: 出什么事了？让他进来。
0: 快开门！
2: 你没事吧？出什么事了？到底怎么了？天
4: 哪！车窗外突然传来拍打声，把艾米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一点。这时他们才发现是那个偷猎者正在躲避身后的狮子，于是艾米立刻打开车门放偷猎者上车，但是那头狮子却没有就此放弃，它发疯一样撞向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玻璃碎裂的同时，偷猎者也被狮子从车里拖了出去。这时几近崩溃的艾米他们也顾不得血腥的场面，赶紧用车座堵住了前面的缺口。这样三个人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又在草原上熬过了一夜。等到太阳再次升起，杰西卡几乎已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2: 艾米，已经两天两夜了，如果没有人来呢？
0: 他们会来的。
3: 他找不到我们呢，
0: 我们只能等，
2: 等着饿死。
0: 要知道现在别无选择，
2: 应该在救援者看得见的地方。
0: 没错，可怎么对付那些狮子呢？
2: 也许他们饱了。
0: 也许他们饱了，
3: 也许他们吃了其他什么人，
2: 也许他们放弃了，
3: 也许他们，
0: 对，也许他们正等着我们去自投罗网。
2: 我们没东西吃，严重脱水，唯一能够保护我们的这辆破车也撑不了多久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想办法出去找人来帮忙。
3: 那么我们现在只能等着自己饿死或者被吃掉。
2: 我不想死在这儿，
0: 我不会让你们死在这儿。
2: 那该怎么办？

0: 就地取材，我们想办法来救自己。
1: 说着，艾米指挥杰西卡固定车窗上的座椅，并要大卫帮忙清点车里的所有物品。
2: 我找到了两支黑笔、车主手册、工具盒、纸巾、一张地图、橡皮筋，还有几只垃圾袋。我还找到了这个。
1: 这时，大卫拿出了一个打火机。
0: 这不是我的，
2: 是你的。
0: 大卫，这不是我的。
2: 哦，是吗？那会是谁的？
0: 是我的，行吗？

0: 我感到紧张或者压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抽烟。其实，来这儿我很不自在。而且你们让我很紧张，所以
1: 有时我们是不是让你感到很害怕？
0: 对，非常害怕。
1: 别担心，我们为你保守秘密。
0: 谢谢。好了，先把它收起来吧。
2: 就这样，车里紧张的气氛得到了暂时的缓和，而纽曼和克劳福也在这时来到艾米他们被困的山谷附近。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现艾米他们，但是艾米、杰西卡和大卫却清楚地听到了他们的汽车声。艾米离开汽车以后，开始疯狂地叫喊。
3: 纽曼，纽曼，
2: 还没等克劳福把话说完，纽曼已经跑进了山谷。
1: 爸爸，爸爸！
4: 哦，上帝！
1: 爸爸，当心那头狮子！啊
5: 啊、当心狮子！
3: 纽曼，别动！
2: 这时，纽曼才发现自己不远处的一头母狮。不过，克劳福枪法极准，当时母狮子就被一枪毙命。但就在枪响的那一刻，克劳福也被旁边埋伏的一头雄狮扑倒在地。情急之下，纽曼也顾不得许多，疯狂地向汽车那边跑去。可是由于那头雄狮追得太紧，最后纽曼只好钻到车底下。千钧一发之际，艾米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他要纽曼、杰西卡和大卫听他的口令，逃出汽车的掩护，而他自己则冒险把狮子引到汽车内部，并且借机点燃了汽车油箱。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那头雄狮被炸成了碎片，而及时逃脱的艾米则从地上缓缓站起身，一家人终于冰释前嫌，失口逃生。这是一部让人印象深刻的惊悚恐怖影片，就像大白鲨，让人体验了一段惊悚刺激的光影旅程。女主角布里基·穆纳曾经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演员，在她身上有一种刚柔并济的特殊气质。这一次她呢搏命演出，把艾米这个角色坚韧顽强的一面演绎得激情四射。在她很多影片之中，最被我们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可能就是2004年中影引进的科幻影片《我机器人》。另外呢，影片的猛兽主角狮子也都是来自好莱坞的专业演员，他们在影片之中的精彩表演真的是可圈可点，再次让观众领教了动物凶猛的威力。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人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第十一回是由陈建斌执导，陈建斌、周迅、大鹏、窦靖童领衔主演，刘金山、于谦、贾冰、牛奔友情主演的喜剧片。影片在2020年的11月26号，在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金鸡影展上举行了全球首映，2021年4月2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讲述了怂人马弗里因自己涉世旧案被改编成话剧而大闹剧院，在翻案过程之中折腾出一段荒唐笑谈，牵扯出家庭和人生的虚幻与真相的故事。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喜剧影片第十一回的故事。影片在第2019年第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斩获了2项天坛奖，一个是最佳编剧奖，另一个就是窦靖童获得的最佳女配角奖。此外还获得了2021年第12届青年电影手册、2021年度最令人期待电影奖。好的，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

0: 李建设伤心欲绝。随后李建设考上了大学，提出让赵凤霞送他。赵凤霞的表姐答应了此事，但不放心，就叫马福里跟着。结果在送李建设上大学那天，拖拉机半路出了故障，李建设叫马福里踩住刹车，他跟赵凤霞一起去后面检查，但是此时恰好刹车出了问题，于是惨剧发生了。老马下去一看，赵凤霞跟李建设赤裸着躺在拖拉机下，已经没气儿了。马福里羞愧难当，于是对警察说自己杀了这对狗男女，就这样蹲了15年的监狱。出狱后的马福里和带着一个女儿的金才玲组成了一个家庭，过着平淡的生活。没想到的是，30年前的这桩杀人案，现如今却被市话剧团拿来改编成舞台剧。马福里作为这起杀人案的当事人，旧事重提，让他的生活再起波澜。马福里决定纠正话剧的排练，为自己证明。这一天，他来到了话剧团，叫停了台上正在进行的排练。
1: 我叫马福里，老西街卖早点的，那个人演的就是我。
0: 听了马福里的话，导演胡坤汀和全体演员都疑惑地看着他。女主角贾梅姨递给马福里一杯水。
2: 说什么？
3: 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当时是他们家的鸡把蛋下在我们家了，这我妈一看呢，就说你们闺女这是我儿子的。哎，腊月26呢我们就结婚了，头半年都挺好的。哎，一入夏不行了。
4: 说案子怎么杀的人？
3: 我没杀人。
4: 那拖拉机怎么把他们压死了？
3: 刹车坏了。
2: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3: 就这么巧。
4: 你别瞎说话啊，你那个案子卷宗我都看过多少回了。
3: 我没瞎说，那个开拖拉机的叫李建设，他就不是我们村的，我们村就没有人会开拖拉机，我们是从公社农机站请的。他
4: 说案子下了拖拉机是不是骂人家狗男女了？
3: 我没骂，我就不知道他们在搞破鞋呢。我当时一下车满地都是血，我一看怎么下半身都光着呢，我还想呢，我说这车轱辘怎么把裤子给压掉了。
4: 你现在说的跟卷宗写的完全不一致。
3: 那是后来警察来找我，让我说当时的情况，我当着警察我当然得说我把他们压死了呀。
4: 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你没杀他们，拖拉机的刹车坏了
3: 啊？对，
4: 你下了拖拉机看见他们没穿裤子才知道他们在那儿搞破鞋。
3: 对，
4: 警察找你，你说是你杀了他们。
3: 对，
4: 那你对警察说假话了？
3: 他们在搞破鞋呢，我当然要说我把他们给杀了呀。
5: 我明白了，你没杀人，但他们给你戴了绿帽子，你为了保住面子就在警察那说假话，说人是我压死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2: 那你就不怕判死刑？
3: 那时候把面子看得比啥都重
4: 啊，就为了这个坐了15年的牢。
3: 哦，对，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这个戏能不能按照我说的给改改？
0: 回到家里吃晚饭的时候，马福里跟妻子金才玲和女儿金多多聊起了这个事儿。
6: 你该放之前想怎么排就怎么排，你就没有真的杀人啊？
3: 我是没有真的杀人
7: 啊。对啊，你没有真的杀人，那他们怎么排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6: 怎么没关系了？
7: 你就应该找一个律师。
3: 嗯，
6: 那法律师，
3: 嗯，
6: 他不知道是人家豆腐花吗？
3: 嗯，
6: 我找他，
3: 嗯，
6: 哎，让他告。
7: 怎么告？人家话剧团是按照你马叔当年自己承认的案子去排的，
3: 嗯，
7: 案子不能翻啊，案子一翻，他们不敢瞎搞。
8: 你等他们排出来了，演出了，那不全世界都说
7: 你别在这儿给我胡扯瞎扯，你知道个什么？知道个屁！
6: 就你懂啊？
8: 就你知道你不让人家吃饭了是吧？
3: 豆豆，你妈说的对，我们别吵架。
8: 我帮你说话呢。
0: 马福里随后还真的按照女儿出的主意，带着自家的豆腐花去找律师咨询了。
9: 今天这豆花怎么味道怪怪的？
3: 咸了是不是？
9: 刚才说哪儿了？
3: 刚才就说这个，当时警察没有刑讯逼供我。

0: 都是我自己承认的。
1: 那你活该。
0: 那你要都这么说的话，那就算了呗。
2: 算了？为什么要算了？
1: 你因为说了句假话，然后坐了那么多年牢，现在还背着一个杀人犯的名声，你说算了，这对你来说绝对不公平啊。
0: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过得也都挺好的。
1: 什么叫挺好的啊？什么叫挺好的？你呀，马弗里，我们为什么要活着？人为什么要活着？是为了尊严，对不对？我们要有尊严的活着，尊严你懂吗？你的尊严呢？你的尊严早就被杀人犯那三个字给剥夺了，没有了。

0: 话剧团要把这个事儿拍成戏，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怎么看？
1: 我想找律师翻案。
2: 我听说盛世大梦一场，此事万物皆空。
1: 谁？
2: 我。
3: 说挺好的，说挺好的。
0: 我为什么要听这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死者已矣，死者已矣，能明白吗？对，死者已经拉倒了，就是已经死了，过去事就让它过去，让我们放下，放下，明白吗？
1: 可是为这个事儿我坐了15年的牢，我现在又背了个杀人犯的名声，不公平啊！
2: 天道循环，因果轮回，你现在所有遇到的果，都是在还你当初种下的因。
1: 那我们活着不是应该找到自己的尊严吗？
4: 我又听说朝花夕可是，大梦如幻影，风露一双变，
2: 一切皆是虚无。你那个尊严就是虚无，这遵从因果嘛。我问你，你现在过得好不好？你告诉我你过得好不好。
1: 挺好的。
2: 那不就完了吗？我忙成这个样子，特意跑到这里来，在这跟你说了这么多，就证明我已经放下了，我都已经放下了，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不要去打扰逝者，让他安息嘛。你好好的过你日子，怎么就不明白吗？
1: 明白了。
2: 你别老明白，你表态，你以后你怎么办呢？你啊，
1: 按你说的办。
2: 对，正确。就你家豆花啊，不是咸，是压根就没盐味儿。
1: 淡了。
2: 不是淡，是没盐味儿。
1: 就是淡了吗？
2: 没盐味儿。
5: 律师跟屁哥截然相反的说法，把马富里给弄糊涂了，到底该怎么办呢？于是他带着屁哥一起来到了话剧团，再次叫停排练。这次是屁哥要求改戏，无奈的导演胡坤汀只得带着屁哥去见团长傅库斯，马富里则站在门外偷听。
6: 副团长，
7: 免副，啊，就叫团长吧。啊，李总，
6: 免礼，叫我屁哥，姓什么叫什么那都是个屁。但历史不是屁，不是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的。
2: 李建设那是我亲哥，当年那事儿那就是跟你们演的就不是一回事儿。
7: 屁哥，您可能误会，舞台上那是角色，那不是真实的人物，那是假的。
2: 可你们演的就是当年我哥被拖拉机压死那个事儿啊。
7: 艺术源于生活，但是它并不等同于生活嘛。啊，咱们就拿你哥李建设来说，
2: 别拿他打比方，死者为大。
7: 咱们就说那个赵凤霞，
2: 他也是死者。
8: 赵凤霞的老公叫什么？
1: 马福里。
7: 对，咱们就说马福里，他也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人物原型，但是舞台上的他和生活当中的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生活当中的他就是马福里 A， 舞台上的他就是马福里 B。那么从 A 到 B 之间，我们要做很多的处理，
9: 要做人物变形，要做一些夸张，目的是要让它达到舞台上马福里 B 的真实。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AB 什么 AB， 我只知道他是我哥。
7: 现在舞台上他就不是你哥嘛？那么舞台上我们要演杀人的戏，我们还真的杀人吗？我们就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搭上各部门的配合，让观众以为这是真的，以假乱真嘛。
2: 就怕以假乱真，看戏那帮人要真以为我哥跟马福里他老婆搞破鞋，那我哥的名声怎么办？我哥毕竟没干过这个事儿。
1: 那你哥当年那案子到底怎么回事？你就说怎么回事。
2: 那天拖拉机开到半山坡，确实是坏了，我哥让马福里踩刹车，他到后面去修车，结果发现大螺丝锈死了，一个人搬不动，就叫马福里的媳妇儿过来帮忙，刚一到车轮底下，一下就扑到我哥怀里了，然后拖拉机把他俩压死了。
1: 那人是不是马福里杀的？
2: 反正马福里跟警察说他杀了一对狗男女，还伪造了现场，把我哥跟他媳妇的裤子全给扒了，我哥的名字就这么毁了，毁人名者甚于杀人。
10: 多多，怎么了？
11: 我妈问我钱的事儿，你是不是跟她说什么了？
10: 我什么也没说。
11: 我的事儿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
10: 你放心，咱们俩是一头的，你妈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
0: 现在

0: 什么都是市场化，我想以我哥的名义给你们剧团赞助20万。
1: 条件呢？
2: 没什么条件，
0: 就是想用你们的艺术还我哥一个清白。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改戏？
1: 那不可能
3: 啊。你想改就改啊，当我们剧团什么了？
2: 咱们做
1: 这个戏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观众，对不对，团长？
4: 胡导演，
5: 难道李总就不是观众吗？
6: 结果话剧团按照 P 哥的建议修改剧本，经过紧张的排练之后迎来了领导的审查，没想到刚演到一半就被领导叫停。导演胡坤听和团长直接被叫到办公室。
7: 光天化日，一个农村妇女被欲望折磨得要把自己烧掉，
2: 去扒一个男人的裤子，他干嘛？
8: 是是，局长，您说的对，我也觉得这个有点不妥。
2: 历史不是小丑，你让他笑就笑，哭就哭啊，你们这是玩弄历史啊。当年主抓这个案子的是我师父，真相他最清楚。李建设就是个二流子，仗着有点技术，
9: 其实就会开个拖拉机，
2: 生活作风极不检点。那天在拖拉机底下他动手动脚，
9: 赵凤霞碍于面子没有喊他，得寸进尺，还要强奸赵凤霞。马福里误以为有奸情，才松了刹车压死他们。
1: 领导，这个马福里最近来剧团闹过，
10: 他说当年不是这样。
2: 他有什么闹的？当年法院是根据他的供词定的案，对不对？
9: 这是铁案。
2: 吴库斯啊，你们这个戏的价值导向非常危险，一周之内给我拿出一套整改方案来。
6: 彻底没辙了的马福里再次找到律师，
11: 帮我再想想办法吧。
12: 方案没戏了。
11: 怎么会这样呢？
12: 还是闲了。
13: 为啥嘛？为啥不得问你吗？是盐放多了呢，还是豆花放
11: 多了？我是说为啥翻不了案了？
13: 人家法院说翻不了，所以你的案子就翻不了了吗？
11: 那翻不了了，你还让我行动？
13: 你不行动，你咋知道翻不了呢？老马，我们做事情不要只看结果，我们要为了过程本身。你的案子确实是输了，可是你赢得了更重要的东西。
11: 我赢什么了？我赢房子了，我还是赢地了？
13: 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思考，有逻辑的思考。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比如你现在成了自我玷污者，可到底是别人玷污了你的自我，还是你玷污了别人的自我？这是个问题。你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的自我何处安放？你清楚了没有？
0: 我不清楚。
6: 既然律师都没办法了，马福里最后只得又去找到皮哥。
11: 皮哥，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14: 科学说。
11: 谁？
14: 科学。
11: 哦，科学，科学挺好的。
14: 科学不认自我，顶多就是个说法，自我根本就不存在，就好像浮云一样。谁说你跟自我乱搞，他才是乱搞啊？
11: 科学说的对，科学说的太好了。
15: 我们家老爷子中风以后，我到处求神拜佛，什么能够保佑我，我就求什么。结果求了个一溜够，中医西医看了个遍，到最后还是走了。
11: 难过，那肯定难过。
16: 主要还是解脱。今天到了派出所，把老爷子的户口一注销，这事儿就算彻底解脱了。
11: 节哀，皮哥。
17: 老马，
11: 哎，
17: 不要相信什么天堂地狱投胎转世，科学讲究的是实事求是。你这个豆花大了就是没盐味儿吧？人没了就是没了，到火葬场一烧，户口一注销，这辈子好的坏的，想要的不想要的，通通都没了。

0: 最终，女演员贾梅姨无意中找出了当年的真相，她给话剧院找来了当年马弗里他们开的那辆拖拉机，并且把它作为道具放在舞台上。在演出那一天，贾梅姨赫然发现拖拉机下面写着这么几行字：结婚证李建设、赵凤霞自愿结婚，永结同心。原来当初李建设在拖拉机底下做手脚制造浪漫，刻了那个自愿结婚的结婚证。赵凤霞被感动后，二人不顾一切地在拖拉机底下亲热。当然马弗里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他只顾踩着刹车。后来拖拉机刹车失灵，急得他大喊溜车了溜车了。但是李建设、赵凤霞二人因为太全神贯注，根本没听到。等车停稳，老马下去一看，发现他们已经意外身亡了。之后马弗里为了面子谎称是凶手，最终入狱15年。第11回整部影片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叙述，其实影片在前10回就已经结束了，而第11回所有人貌似都回归了最本真的自我，都有了自己的结局。第11回留白的处理代表着整部影片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陈建斌把第11回交给了观众，他特别表示，当看完这部影片，每位观众自己的第11回才算是真正开始。2014年，陈建斌执导的首部作品《一个勺子》横扫各大电影奖，被誉为奖杯收割机。陈建斌凭借这部影片一路斩获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和最佳男演员等诸多奖项。《一个勺子》之后，陈建斌并没有趁热打铁着急创作新的作品，他选择埋头寻找好故事，并且潜心创作剧本，最终花费5年时间完成了新作《第11回》。这部影片的剧本雏形来自于陈建斌的一个中戏同学，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同学未能实现拍摄，却被陈建斌相中了。他说自己的创作动机就是一直想要拍一部关于舞台和人生的影片，当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很喜欢，并且联合几位编剧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剧本创作。这部影片是一部充满讽刺和荒诞意味的喜剧影片。陈建斌认为电影里的戏中戏结构就是舞台对人生的影射，人生其实也是一个剧场，舞台上的演员是在表演，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表演，而且我们都会慢慢被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改变。好的，节目最后我们
1: 媳妇儿了，
2: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3: 媳妇儿，
6: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7: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2: 媳妇儿，坐好了。

0: 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他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00。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

0: 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6: 相声，
5: 相说，
6: 相说，
5: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再一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分享那些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哎，咱们请上郭德纲和于谦为您合说一段吃月饼。
11: 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12: 啊，
11: 一个了不起的人。
12: 谁呀？
11: 于谦。
12: 我呀，
11: 好啊
12: 啊，
11: 样样都好，
12: 不像您说的似的。
11: 嗯
12: 啊，
11: 说学逗唱样样精通，
12: 不敢这么说，
11: 文武双全。
12: 哎呦呵，
11: 而且为人处事
12: 啊，
11: 算得上这份儿。
12: 好啊，
11: 说相声里边找您这样的太难了。
12: 哎呦，您太捧我了。
11: 叫于谦这人，说实在的，
12: 啊，
11: 没有这么好的人。
12: 这还好呢，都脆上了。
11: 不是，在我刚才有一小虫子，您知道吗？
12: 这虫子来这寸，
11: 没说话，没留神。嗯，
12: 啊，
11: 没事，
12: 没事，没事，
11: 甭往心里去，甭往心里去。
12: 是是是，
11: 我很小的时候
12: 啊，
11: 我就看过于老师
12: 啊，我从艺比较早，
11: 我那阵很小啊，
12: 哎，
11: 我刚十岁，
12: 你看看，
11: 我就见过他，
12: 是，
11: 他母亲抱着他，
12: 哎，啊，您还是比我早啊，这么说，
11: 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12: 还甭算了，那就
11: 这多少年了吧，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的时候，
12: 哎，
11: 于谦被称为神童。
12: 我聪明，
11: 老师最喜欢他。
12: 对，
11: 天下爹娘爱好的呀，
12: 哎，
11: 一帮孩子里边哪个聪明，老师喜欢哪个。
12: 是，
11: 早上起来带着一帮孩子练功，
12: 嗯，
11: 给他开小灶。
12: 哦，
11: 到中午了，学校里边团里边熬一大锅绿豆汤，
12: 嗯，
11: 给大伙分着喝。
12: 哦，
11: 于谦，谦儿去，
12: 怎么
11: 给大伙盛去？
12: 让我盛，
11: 喜欢他，
12: 我公道，
11: 给大伙盛，拿一碗。李伟健一碗，
12: 哎，
11: 我一碗，
12: 分嘛。
11: 武斌一碗，
12: 嗯，
11: 我一碗。刘青凯一碗，我一碗。老师的后面一瞧，哼，哎，老师一碗，
12: 嗯，
11: 我一碗。
12: 还有我呢，我这还公道呢，这个。
11: 而且这个人特别有上进心。
12: 怎么？
11: 说别人呢，要比他强，
12: 啊，
11: 他自己受不了。
12: 我好强，
11: 太好强了，
12: 哎。
11: 在团里来说，伟健啊、武斌这几个人呢，
12: 啊，
11: 有的时候稍微的比他强一点儿，
12: 啊，人说的好，
11: 受不了，
12: 对，
11: 受不了，
12: 啊，
11: 当然换别人，我自己山后练鞭，
12: 自尊心呢，
11: 好好下功夫，
12: 哎，
11: 但是于谦呢，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12: 我有什么主意？
11: 害他们，
12: 哎。
11: 要强
12: 人呢，这
11: 要强
12: 啊！
11: 那阵儿最恨这几个人啊！
12: 啊，
11: 白天他出去准备一罐硫酸，啊
12: 啊，
11: 偷着藏在床底下。

0: 等着吧。晚上大伙儿都睡觉了，他起来穿好衣裳
1: 啊，
0: 把这硫酸倒到茶碗里边。
1: 哎呦，
0: 哼，你
1: 在这儿呢，
0: 你们谁也好不了，
1: 瞧瞧，
0: 让你们比我强，
1: 嗯，
0: 你们就作吧。
1: 嘿，
0: 这玩意儿喷你们脸上，你们就完了。
1: 哎，这起来吧，我至于这样吗？我傻这份上了吗？
0: 好强吗？
1: 还好强呢，这个。
0: 后来烧的这里边都烂了，是吧？
1: 好嘛，没好了，
0: 斗根斗不了了
1: 啊！
0: 你说干嘛去呢？是吧？干别的
1: 啊？
0: 上后院烧锅炉去
1: 啊？
0: 又怕他偷煤吃啊？
1: 我都吃煤了，我
0: 没办法，就捧哏了啊。其实
1: 这怎么说话呢？
0: 过去这种艺术学校都这样啊，
1: 那是都是玩笑，
0: 同学们之间难免有这种争强好胜，
1: 这也是正常。
0: 包括现在艺术学校
1: 啊，
0: 同学们甭管是学歌舞的
1: 啊，
0: 学音乐
1: 啊，
0: 学什么都如此，大伙儿都较着劲，
1: 演员就得这样，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学校是个好地方
1: 啊，
0: 好多孩子不爱上学，不对，
1: 对，
0: 上了班之后知道过日子不容易了
1: 啊，
0: 回想上学的时候那是幸福的事儿，
1: 哎，就是、
0: 什么都不用管呢，
1: 对。对对对，
0: 尤其现在各种学校都有，
1: 嗯，
0: 是不是？九年义务制，
1: 对，
0: 上去吧。
1: 嗯，
0: 还有这个愿意花钱贵族学校，
1: 哎，有
0: 全日制的都有，
1: 是
0: 搁在那儿学去吧，连吃带住什么都管。
1: 哎，
0: 过去没有，
1: 嗯，
0: 旧社会哪有这么些学校？
1: 过去是
0: 私塾，
1: 哦，
0: 一个老先生教这么十几个、二十几个孩子，
1: 这叫私塾。
0: 哎，咱们是没赶上，
1: 对，
0: 哎，后台老先生们。张文顺、王文林、李文山、邢文昭，
1: 哦，
0: 他们四位赶上了。
1: 哎，人家年岁大，
0: 这老哥四个还曾经一块上过私塾，
1: 哦，都在一起，
0: 一个老师教，
1: 是吗？
0: 啊，一帮孩子里边有咱们后台这老四位，
1: 哦，
0: 一块上学。
1: 嗯，
0: 那阵儿来说，这一个班呢，
1: 啊，
0: 也没法分班级，
1: 怎么
0: 学什么的都有，念三字经的。摆着信儿的，
1: 嗯，
0: 念大学的，念中庸的，
1: 都是老书，
0: 念论语的，
1: 嗯，
0: 各念各的，
1: 哦，都不一样。
0: 老师早晨起来给大伙儿上书，
1: 嗯，
0: 你背什么你背什么，
1: 嗯，
0: 到下午四点了，
1: 哦，
0: 大伙儿全复习一遍，
1: 哦，
0: 全背一遍，
1: 嗯，
0: 呵，一念书啊，这学房里边跟蛤蟆炒坑似的，
1: 乱
0: 乱呐，大伙儿各念各的，
1: 是吗？
0: 啊，赵钱孙李啊，啊，人人称我姓北山的，啊，大学中有啊，破烂的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收破烂的都进来了，
0: 老师也纳闷儿
1: 啊，
0: 你还有收破烂的在这
1: 儿？是啊，那轰出去吧，
0: 念书
1: 啊，
0: 挨个背一遍。
1: 哦，
0: 就怕这句话，
1: 怎么
0: 一说这个全傻，
1: 背书
0: 背不上来挨打，
1: 还打？
0: 有戒尺啊，老师拿着这个、哦、打手板，
1: 你瞧瞧
0: 啊，背书，
1: 对，
0: 谁先来啊？
1: 啊，
0: 邢文昭。
1: 哦，邢先生，
0: 邢文昭先来，
1: 来吧，
0: 邢文昭过来了，先给老师鞠躬。这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那嘴怎么不利索了啊？啊，背书
1: 是
0: 啊。哎呀，
1: 哎，干嘛这是？
0: 这得解释一下，
1: 怎么了？
0: 在过去的书房里边，只要是背书
1: 哦，
0: 必须先加上这个。哎呀，哎，必须有这个
1: 哦，
0: 没有这个啊，张不开嘴。
1: 啊，先得哎呀，
0: 哎
1: 啊，
0: 来，邢文昭，赶紧背
1: 背吧。
0: 哎呀，
1: 背，
0: 哎呀，
1: 背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唱上了，
0: 背书
1: 是啊，
0: 忘了
1: 得，
0: 头一句啊
1: 啊，
0: 要是没背上来
1: 啊，
0: 不打。
1: 哦，不打，
0: 头一句不打
1: 哦，
0: 给你提个醒儿，
1: 我先告诉你，
0: 孟子见梁惠王，
1: 孟子
0: 背，
1: 背吧，
0: 哎呀，
1: 哎，
0: 孟啊，
1: 嗯，
0: 哎哎呀，子啊，
1: 啊，
0: 哎见呐、啊，
1: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背啊，
0: 凉了，
1: 嗯，
0: 穿上点就去啊。
1: 天儿凉了，是怎么着呀？
0: 凉了，像话吗？
1: 啊，
0: 跪那儿去！这，跪跪跪跪！
1: 行，甭弄这个，跪那儿去，
0: 跪这儿了
1: 啊！
0: 李文山，
1: 哦，李先生来了。
0: 李文山，
1: 哎，
0: 背书
1: 是
0: 来，
1: 打小就这味儿，
2: 鞠个躬，
1: 嗯，
0: 哎呀，
1: 呵，
0: 这比那听的就惨多了。
1: 那是，
0: 嗯，
1: 就这味儿嘛。
0: 他学的是啊，摆着信儿。
1: 好，
0: 赵钱孙李
1: 背吧。
0: 哎，哎，赵啊！
1: 样。
2: 哎，理呀、
1: 啊！
2: 钱呢？花了。
1: 嗨、哎，花钱呢？
2: 跪那儿去。哎，你往那边挪点，我跪这儿。
1: 还对付呢。
2: 王文林，
1: 王先生，
2: 王文林，
1: 哎，
2: 该你了，
1: 背吧。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啊，你行就背吧。
2: 哎，你背了啊？
1: 背吧。
2: 好，这有点意思啊，这有点意思，有点。
1: 这有什么意思啊？这
2: 那些废话
1: 啊！
2: 快去，
1: 反正话左溜，
2: 快点
1: 啊！
2: 哎，是。他背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1: 哦，这好。
2: 哎，哎呀，
1: 还有这个。
2: 呀、
1: 啊，嗯，
2: 学呀、
1: 啊，
2: 我知道了，
1: 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
1: 啊，
2: 我也那儿跪着去吧。
1: 嗨，这明白的早，都跪这儿了
2: 啊。张文顺坐那儿，
1: 好、哦，打小就这样，
2: 哼，什么玩意儿？
1: 嗯，
2: 靠张文顺给你背个。
1: 哦，
2: 靠张文顺的。
1: 嗯，好，
2: 老师喊的，张文顺，
1: 嗯，
2: 有，
1: 哼。还挺精神，嗯，
2: 该你背了，
1: 背吧，
2: 老师
1: 啊，
2: 咱俩商量点事儿吧。
1: 什么事儿？
2: 我别背了，
1: 怎么？
2: 我直接跪着吧。啊，
1: 嗨，一句都不会。
2: 过去私塾都这样，
1: 好，
2: 现在没有了
1: 啊。
2: 到后来咱们上学时候，
1: 嗯、
2: 啊，哪有这个课程？
1: 那就没有私塾了，
2: 是不是？
1: 嗯，
2: 当然我上学时候有住校，这是有的。
1: 哦，您还住过校？
2: 哎，住校。我上学那年，我们住在女生宿舍的时候，
1: 哎。不是，您弄乱了。您上学住女生宿舍？
2: 对啊，你像这玩意儿，校长很喜欢我呀，啊
1: 啊，
2: 特批的，
1: 校长还批这个？
2: 不是，我们那男生宿舍下雨漏雨
1: 啊，
2: 溺饼子，
1: 哦，
2: 怎么办呢？就是你们这几个男生啊，女生宿舍吧，
1: 哎，
2: 当间拉一帘，这边都是女学生
1: 啊，
2: 我们几个男生住在这边，
1: 临时凑合。
2: 校长说了，我告诉你们啊，几个人啊，尤其郭德纲啊，告诉你啊，
1: 点你呢，
2: 这帘啊不许动啊。
1: 哎，
2: 谁敢撩过这帘钻过去，罚钱啊！
1: 就是
2: 钻一次罚10块钱，
1: 哟，
2: 两次20啊，
1: 嗯，
2: 3次30，
1: 你看看，
2: 我站起来了，
1: 啊、
2: 校长，
1: 嗯，
2: 月票多少钱？
1: 好嘛，打的长住啊，是怎么着？
2: 校长很喜欢我，哈、啊，哎，你这归置东西家走吧，家走吧，啊、走
1: 回去吧，那就。
2: 就让我出格了就，就嗯，
1: 出格了，
2: 革除了就啊，
1: 哎，革除了。
2: 回家一说这事，我父亲很生气。
1: 是
2: 你太不像话了，你
1: 啊，
2: 花钱让你是上学去的，
1: 对，
2: 谁让你惹祸了
1: 啊？
2: 为什么给爸爸找事儿？
1: 淘气！
2: 你要记住了，
1: 哎，
2: 我是你爸爸，你知道不知道？
1: 我是你爸爸。说着说着怎么冲我呀？
2: 我这不给你学学这意思吗？
1: 甭冲我，冲那边
2: 啊！我说爸爸，您别生气啊！
1: 啊，这他冲那边了，这你冲这边多好呢！你这
2: 说这事儿，嗯，说这意思啊，
1: 说这
2: 啊，但是啊，但是我对自己有个要求
1: 啊，
2: 我不能让我父亲着急。
1: 那倒是，
2: 又何况说我也上了好些年学了
1: 哦，
2: 我得自己我找一工作干吧。
1: 哎，有学问就找工作，
2: 我干点什么呢？
1: 啊，
2: 干点什么好呢？
1: 想想，
2: 我开一学校吧。
1: 自己办学，
2: 我自己开学校得了。
1: 哟，这想法也好，
2: 教课，你说呢？
1: 可以吗？
2: 好吗？
1: 行，
2: 当然了，你说办一学校，学位大点
1: 啊，
2: 先从一个班开始，
1: 先招一个班的学生，
2: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门口招生，
1: 哎，
2: 5岁以上、8岁以下全要。
1: 干嘛那么严格？还8岁以下？
2: 必须是8岁，截止到8岁。
1: 怎么？
2: 再大我教不了了。
1: 哎，呵，这学问不怎么样。
2: 来了之后啊，
1: 嗯，
2: 算算交学费吧，
1: 交
2: 学费、杂费、课本费都搁一块儿，
1: 多少钱？
2: 一个学生一个月8块钱，
1: 啊，那么便宜？
2: 这咱们这面向工薪嘛，面向工薪啊，
1: 还面向工薪？
2: 21个学生，
1: 哦，
2: 一人交8块钱，
1: 好，
2: 我找我一朋友给我算了一下啊，100多块钱，
1: 这账还找朋友算？您是得交8岁以下的这个，
2: 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1: 哎，行，
2: 100多块钱，
1: 哎，
2: 100多块钱。我们朋友说你行，够挑费了，够挑费了。
1: 够什么挑费？
2: 我回来算不够挑费。
1: 那可不是吗？
2: 房钱就700啊，这哪够
1: 啊？
2: 涨钱，
1: 涨钱吧。
2: 跟学生说了，要坐去，坐好了，坐好了。哎，孩子，孩子，别睡觉，孩子，坐下来。
1: 叫醒了。
2: 那个，咱们开个会说点事儿啊。
1: 哎，
2: 各位同学，
1: 嗯
2: 啊，3老4少，各位老大啊。
1: 啊，卖什么样？
2: 这个8块钱学费实在是太少了，
1: 哎，
2: 本老师不够挑费，
1: 哎，
2: 咱们涨点行不行啊？
1: 实话实说。
2: 话音刚落，学生们都站起来。

0: 啊，
1: 挥着书包站起往外就走
0: 啊，走了，
1: 回来，你们干嘛去？干嘛去？咱就涨一块钱行不行？
0: 对，
1: 一块钱
0: 少涨点
1: 不行。我爸爸说了，多一分钱都不值。
0: 好嘛，
1: 就这八块钱
0: 啊，
1: 跟你这起腻啊，
0: 嘿，
1: 太讨厌了啊！
0: 暴走着，
1: 太讨厌了。
0: 嗯，
1: 学费不让涨，我有别的办法。
0: 想主意？
1: 罚款。
0: 罚款？
1: 这罚款是个好办法啊！
0: 是吗？
1: 太好了，俩学生打起来了，
0: 这怎么罚？
1: 罚钱。
0: 哦，
1: 打人这个
0: 啊，
1: 打人这个5块。
0: 哦，那被打那个
1: 10块，
0: 挨打倒罚得多。
1: 你谁让你挨打的？以后你打人，你不就5块了吗？
0: 哼，
1: 对吧？
0: 您这什么主意啊？这
1: 好办啊！不利你们打人啊！不要打。好，完事我好敛钱啊。哎，在屋里走道把桌子碰歪了，
0: 这个
1: 有碍交通
0: 哦，
1: 有碍交通啊！我弄个本儿，我给你撕票贴桌子上，
0: 这怎么
1: 罚钱啊？
0: 啊，还贴条？
1: 你贴条啊？你要是不愿意这样的话，你找我来啊，找我来，我给你铲这单子啊。
0: 嗨、这跟交通警学的，这都是
1: 罚一半，罚一半。还有走道在屋里边，吐口唾沫，
0: 唾随地吐痰，
1: 有碍卫生。
0: 这个
1: 10块，
0: 啊，罚10块钱，
1: 罚10块钱。
0: 好，
1: 我天天让他们喝水，水里边搁盐，齁着他们挨个吐痰。
0: 想着主意，
1: 想开了这些主意。后来大伙儿都加了小心，
0: 我都注意了，
1: 防备着我。
0: 留神了吗？
1: 我有办法
0: 啊！
1: 迟到啊，你们早晨迟到准罚上，一人10块钱。
0: 怎么还准罚上？
1: 谁来你也迟到？
0: 为什么？
1: 我天天对表。
0: 您改周扒皮了吗？这不是
1: 对表啊？早起啊！到后来孩子们不带钱了
0: 哦，
1: 家里说不让带钱。
0: 你看，
1: 不让带钱，手里拿什么呀？早点
0: 啊，
1: 买汉堡。拿过来
0: 啊！
1: 啊，对，里边这肉饼是我的，这是你们的，
0: 把肉拿出来了。
1: 哎、你带的什么？
0: 这个
1: 我带枣馒头。
0: 哦，
1: 拿过来
0: 啊！
1: 罚一半。
0: 哦，掰一半。
1: 嗯，把枣儿 K 出来。
0: 这是一半吗？
1: 这是你的，这是你、啊、你那挺好，你那好嚼，你那个知道吗？
0: 嗨、哎，那没糊嘛。
1: 哎呀，五月节
0: 罚什么？
1: 罚粽子。
0: 哦，粽子。
1: 哎，五月节罚粽子，腊八。
0: 腊八，
1: 腊八粥，腊八蒜，腊八醋，
0: 什么都要，
1: 什么都要
0: 啊！
1: 8月15，
0: 哦，
1: 8月15又到我罚钱的日子了，
0: 这您罚？
1: 孩子一进门
0: 啊，
1: 这手搁兜里不出来，
0: 哦，
1: 过来，过来，我罚
0: 这菜的，
1: 拿什么东西
0: 啊？
1: 我妈不让说带月饼了，
0: 好嘛，这孩子也够聪明
1: 啊。拿月饼不跟老师说，
0: 嗯
1: 啊，不懂得尊师重道，
0: 嗯
1: 啊，你这搁过去，你这就立斩无赦，你知道吗？
0: 没听说过。
1: 再一个，这吃月饼这东西很深沉呢，
0: 怎么？
1: 咱们还没上到吃月饼这课呢，
0: 这还有课？
1: 那这一圆月饼，老师给你咬月牙出来，
0: 好嘛，月牙
1: 再掉一个，你看咬一苹果核，
0: 有这样的？
1: 老师再给你咬，老师别咬了，四口咬一葫芦钱，我会。
0: 对对，学生都明白了，
1: 讨厌
0: 啊，
1: 跟老师犟嘴
0: 啊，这就罚呀。
1: 不罚不行啊！
0: 那是全罚了，
1: 小树得砍，孩子得管，知道吗？
0: 就这么管呢？
1: 哎，别跑，别跑！
0: 还有，
1: 正说着，有一学生一探头，瞧我吃月饼，摸头就跑，
0: 怎么
1: 像话吗？像话吗？见我就跑啊！非奸即盗，
0: 害怕你了
1: 啊！一猫腰，我这讲桌得有绳子套，头里摔一绳子，我追出来，呵，你跑，人扔出去了，
0: 啊，
1: 套好了往回来，呵，
0: 您在新疆马队还干过呢是吧？
1: 我踩着脑袋翻，翻，翻出块月饼来，我就知道你啊藏着歹心呢，拿着月饼不让老师看，来这儿了，进来，
0: 滴溜进来了，
1: 全体开会啊，都坐好了。把月饼搁桌子上，这节课啊，咱们讲月饼，
0: 啊，真讲月饼，
1: 得有这课程啊，
0: 哦，
1: 有这课程，
0: 什么内容？
1: 咱们不能误人子弟，
0: 哦、
1: 是不是？
0: 好，
1: 都坐好了，
0: 讲吧。
1: 这个说起来话长了，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混沌初开，
0: 嚯，这太早了，
1: 乾坤始变，轻者上升为天，浊者下沉为地。那时节是无极世界，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四仪，四仪出八卦，这个八卦图是圆的，你们看看这个月饼。

0: 八卦图，这里边有前坎艮震巽离坤兑，交生伤度井死惊开。
1: 嚯，
0: 我把这太极图放好了啊，
1: 这成太极图了。这个
0: 三皇治世，
1: 嗯，
0: 五帝为君，才有夏传子家天下，夏桀王暴虐昏庸，
1: 哦，
0: 才引出来汤武伐夏，建立了商。商纣王这个人实在是荒淫无道，在民间留下了十不该。
1: 哦，
0: 一不该将妲己封入宫院，
1: 嗯，
0: 二不该修露台忘花民钱，
1: 哦，
0: 三不该造柴盆文武遭难，
1: 嗯，
0: 四不该杀姜后太子鸣冤，五不该蒋洋刃弯曲双眼，六不该比干丞相挖去心肝，七不该摘星楼上摆妖宴，八不该炮烙梅百化灰烟，
1: 嗯，
0: 九成王黄飞虎被逼造了反，姜子牙奉师命下了昆仑山，渭水河边垂钩钓，周文王郊外去访贤，连拉了八百单八部，到后来福保大周江山八百单八年，周朝定鼎江山，传至在周幽王，信宠褒姒，烽火台一笑失江山，才有五霸强七雄出，共分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连同周朝一共是八个国家。你们看，拿起月饼来奔奔奔掰了八块，
1: 我分了。
0: 这当中
1: 啊，
0: 这个周朝最软弱，于是就被大伙儿给吃了
1: 啊。这是被大伙儿吃了吗？这个
0: 七国里边，
1: 嗯，
0: 这个秦是最壮大的，
1: 嗯，
0: 他一次吃了齐、楚、燕
1: 啊、
0: 韩、赵
1: 啊、
0: 魏，
1: 嗯，这点月饼就都就着吃，都知识吃了，
0: 到最后就剩下了秦。
1: 啊，
0: 秦始皇暴虐昏庸，南修为陵，北建长城，还有刘邦、项羽兵进咸阳，就把这秦国
1: 啊
0: 也给吃了。
1: 哎，对，全吃了，
0: 都明白了吧？
1: 啊，
0: 到现在为止，这八个国家
1: 啊
0: 一个没剩。
1: 啊，
0: 这孩子站起来哭了。
1: 啊，
0: 老师你太狠了
1: 啊，
0: 你一国都没给我留下呀。
1: 哎，
0: 别废话，别废话啊！就这个，老师觉得还不够呢。
1: 是啊，
0: 老师要是实在不够啊，
1: 啊，
0: 您上点心铺摆去吧。
1: 啊，对，
0: 那儿多，讨厌。低头一瞧，这桌子上月饼渣不少。
1: 啊，
0: 我把这月饼渣拢了一堆儿。
1: 这干嘛呀？
0: 只因为
1: 啊，
0: 秦始皇修造万里长城，
1: 还
0: 动用民夫太多。
1: 啊，
0: 有一位孟姜女千里送寒衣寻找丈夫，
1: 啊，
0: 可是丈夫死了。这就是民间传说，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
1: 这
0: 月饼渣也吃了，
1: 说这个呀。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喂，
1: 你猜猜我是谁啦？切，
0: 骗！
2: 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0: 哼，盗号！
3: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5: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6: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9: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0: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0: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55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99.81千周，78.56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9: 相声，
8: 相说，
9: 相说，
8: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分享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我们来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先生说的一段单口相声《吃饺子》。
14: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瞧，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的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扶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是麻烦了吗？那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话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代？清朝咱们北京做了10帝皇上呢，是哪帝啊？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10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咸丰、同治、宣统，这么10帝。不是咸丰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宣统嘛，具体哪年咱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10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圆。其实不是不爱圆圆，那老四

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啊？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那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正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咱，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儿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儿了没有，一个字儿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是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何凡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啊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更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才，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将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嘚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呀、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的，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儿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
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啊，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

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往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木之人难行走。古木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失木的先生叫古木，啊，古木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木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都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少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夜，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木先生。老四，老四说绕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哼，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是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贱了，一嘴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了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哎，净等着吃啊。好，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到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头一柱，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这一路之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盐睡不鱼，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你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一个。

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儿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是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得数数啊。谁先说？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院搭了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哎，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拨七个饺子，拨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嗯，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石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水，大雁打石回窝转，大雁打石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石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石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拨了七个，拨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得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喂字，那喂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呀、啊、嗯，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吃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听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个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

0: 他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摞胳膊一挽袖子，这老头说干嘛呀，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为了，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了，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诗打够，敏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时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丢过了时，为了个得，为了这个为那个，他妈为了那个为这个，为了这个为那个，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

0: 通信。
1: 年轻时，
2: 下班了，下班了，
3: 走了，走了。
4: 王海，走，喝酒去。
5: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4: 傻呀，你下班了，
5: 不弄完呀，不踏实。
1: 十年后，
4: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4: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二十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6: 我也行。
5: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6: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7: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8: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7: 嗯，你呢？
9: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7: 嗯，你来讲讲。
10: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1: 哦，
10: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7: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尽我所能的爱你宠你，即使会历经千辛万苦，但一想到以后的美满幸福，什么都已经值得了。而如果说流行歌是保存回忆的胶囊，那么在这首歌当中储存着很多时光胶囊，让你一首一首的打开，一起来听 SHE 花又开好了。

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之后，再回来听 SHE 的花又开好了，故事就又可以继续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他招牌的清亮嗓音在这首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事实上这首歌是林志炫跟妈妈之间发生的故事。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回想起了母亲要去世前的一个月在加护病房里发生的故事，就赋予了这首歌别样的情感。一起来听林志炫《离人》。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Love Song

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比较甜蜜了。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是王力宏和任嘉萱合唱的一首歌曲，由王力宏作曲，丁晓文作词，收录在王力宏2007年发行的专辑《改变自己》当中。一起来听王力宏和 Selina 带来的《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5: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6: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5: 我可以画圆，
6: 我可以画方。
7: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4: 养成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

理想情人是电视剧《恶魔在身边》的主题曲，你心里的理想情人究竟有几分呢？杨坤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并树立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细腻的情感流露充分地展现了杨坤在不同时期对于生活的领悟和对情感诗化般的追忆。一起来听杨坤《空城》。

这首《空城》被指是抄袭，但它的红火程度不可否认。而接下来的这首意义深刻的歌曲，因为当年中东的战火动了三人的恻隐之心而写了下来，借由此曲描述战争当中爱和和平的感受。一起来听 FIR《千年之恋》。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可爱女人是周杰伦创作的歌曲，也是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由周杰伦填词谱曲编曲制作，整首歌表现出了一股全新的 R&B 味道，由杰伦创作的歌词却散发出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清楚地形容着如此可爱的女人。我是 Andy， 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

0: 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6: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不知道大伙儿开车啊进出一些小区的时候，有没有见过那种智能的抬杆啊，感应式的，您快到了，或者呢它识别您的车牌号，它就自动抬起来了。
8: 哎，这停车杆啊是咱们现在智能停车场中很重要的一个管理设施啊，也很方便，它也叫倒闸。
7: 哎，其实啊小区要是有这么一个自动的停车杆真挺好的，您要说旁边有一个大爷他老给你手动，你还真怕他手上没劲儿这杆给你掉下来了。
8: 对，那这种自动的这种停车杆啊，其实主要是可能用于确保啊管理机动车，包括它一个进出的秩序啊，还有刚才就是说那个停车的安全。
7: 你想如果总有一些小区之外的车辆哎进来了以后跟大爷蘑菇，哎大爷您就让我进去吧，我一会儿我就、哎、有时候呢大爷就嫌烦，可能就给他网开一面，嘿他进去了，他很可能他就不走，
8: 不走
7: 他就站到别人的车位上，
8: 就造成了停车场的管理无序啊，还有造成了很多可能真正租在这儿业主或者住在这儿的人的一些麻烦。
7: 那你回来他在那儿他还不留电话，他就是你打114找到他他不接你怎么办？
8: 对，你也不能说强行给他车挪走啊。
7: 所以啊如果他是感应式的这就有好处，你开着车是外面的哈，你车牌不是这个小区的，你就感应不上，你给这个倒闸说什么好话都没用。
8: 对，因为它是机器识别啊，它识别你的号牌，所以你不是呢那怎么你跟他说他也不会开。
7: 哎，所以啊很多小区的业主对这样的智能倒闸就特别的喜欢。但是呢哎许可啊，你有没有发现过有些特别是啊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外卖小哥快递员就特别爱搭这个倒闸的顺风车。
8: 因为前面一辆机动车过了之后呢他马上跟上，哎他就不用再停车下来再说了，他直接就能进去，这样确保他送餐的一个时间。
7: 哎，他就不用比如说又刷个卡呀，
8: 哎
7: 又下个车呀，还得催呀，
8: 登记呀，
7: 还得排个队呀什么的，趁机就钻过去溜过去哈。但是话说回来，电动自行车呢速度还是相对快一点的，我还见过有些大爷大妈他就不愿意掏这个卡，他看这个倒闸抬起来啊，他拉着他的购物车他都要钻呐。
8: 就是因为咱们有时候就包括我自己在过的时候啊，我都有点这个害怕。因为
7: 你也钻过啊？
8: 不是，因为那杆儿啊有时候他不给行人留那口，你就得从那个杆儿上走，所以我有时候在走的时候我都怕那束掉下来，你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掉。它起和落呀它都感觉，你也不能你说谁走路眼睛朝天上看，那肯定都看前边。
7: 那你说有的吧它还是识别了之后它专门给你抬，
8: 哎，
7: 有的呢人家就不是给这行人抬的，

0: 它就是给机动车抬的，但是呢行人他就要从这个停车闸底下搭这个顺风车，结果你想想，你行人这速度它和这个倒闸的这个速度它是不匹配的呀，
1: 那肯定是机器快呀、
0: 嗯、
1: 结果就可能有些人被砸了脸，
0: 砸了头、
1: 啊、砸了后背、
0: 嗯、
1: 这新闻都是不少见啊，咱们也时常看到有报道，
0: 甚至呢更严重的，这砸下来不是砸伤啊，是砸死。那可能有的人就纳闷，哎呦，这杆儿它缓缓的降，它怎么那么大劲儿啊？
1: 那这个停车杆怎么就那么大的力量，怎么就能把人砸死呢？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说说，停车杆下来了别闯。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这两年啊，这停车杆下来，这小区行人骑自行车的甚至电动自行车的闯杆的事儿不少，图方便呀，跟着车直接就开进去了，没那么多走非机动车道和行人还要刷卡还要等待，甚至没卡还进不去那种尴尬哈、啊
1: 嗯嗯。
0: 可是这种事儿啊真是不断的在全国各地发生。
1: 在山东青岛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青岛的王先生啊，回家的时候看见呢有车进小区，
0: 嗯，
1: 啊，这个挡车杆啊正好是抬了起来。
0: 这为了省事啊，他呢就想搭这个抬杆的顺风车呀，就骑着自行车赶紧往里冲。
1: 结果哈、啊，该巧不巧的，这停车杆落下来了。
0: 哎呦，哐当一声砸了头啊！
1: 王先生呢，马上就说呀，这当时自己一下就给砸懵了，之后呢也感觉到疼痛难忍。
0: 这个时候呢，周围的居民这就赶紧报了警，物业也赶来了。问他你这受了没受伤啊等等，又给他叫了救护车。还好王先生呢现在出院了，不过这两天啊他正打算这要不要让物业给他赔点钱啊，
1: 嗯，就是报销一下王先生的医药费、嗯、
0: 重庆沙坪坝大学城旁边有一个停车场，这停车场的出入口呢也设置的是自动的升降杆，方便人家这个收费啊，司机呢扫码这就抬杆了，
1: 对，
0: 再一扫码这就交费了，
1: 这样呢既是避免了这种秩序的混乱，而且呢又能省出一个现场工作人员值守的这么一个位置啊、
0: 嗯、一般来说刷码了交钱了那就不需要人去值守了嘛。
1: 哎，但是就在这个停车场监控录像显示呢，在下午4点多，这个升降杆啊在降下来的过程中，端头也就是它头了那部分正好撞到一位行人的胸部，
0: 哎，
1: 随后这行人就是被砸倒在地啊。
0: 这行人啊岁数也不小了，66岁，应该是大妈啊，肖女士。到现在您这事儿发生了快半年了，基本上还不能利利索索的在地上走路呢。
1: 您瞧瞧。
0: 我就想说啊，这大妈这是个停车场啊。
1: 这不是一个走车走路场啊。
0: 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相关媒体对这一系列事件的一个集合报道。
3: 吴先生在出入小区时被拦车杆砸中头部，满脸是血。
4: 当时被砸满脸血，就这点我砸了一口了，这点掉下一块皮，这半边脸砸肿了，嘴流血了。
3: 无独有偶，江苏南京的王先生骑电动车跟随车辆进入小区时，栏杆下落被砸中头。
0: 您说这几位啊还是硬闯，闯的时候呢应该是注意力挺集中的。徐凯，我经常见到有些人还边玩手机边闯这个栏杆啊。
1: 哟，这胆儿够大的、啊、
0: 胆够大，那完全是习惯性的往前走啊、嗯、那对周围应该说就没什么防范哈。要说起来最严重的还真是那一年呢发生的一起案件。
1: 嗯，是一个60多岁的方女士。
0: 这一天啊，这个方女士呢她到本市的一个大厦去办事儿。
1: 在进大厦前呢要先路过一停车场，那停车场是有机动车道的，但是它也设有骑自行车和行人的专用道。
0: 按说方女士那就应该走这个骑自行车的这个道啊，但是她没有，她呢就咱们说的啊，看着前面过了一个车，他就想搭这个顺风车蹭这个杆儿，结果也是被这个降落的倒闸给砸伤了。但是他这个情况就特别的严重，有多严重？咱们一块来听《法治进行时》当时的报道。
5: 去银行办理业务，带我妈妈一起。
6: 方女士去了一家银行找女儿办事，经过大门口时，被停车杆砸了。
5: 我在银行里边等着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再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就是保安接的了，就说那你妈妈出事了。我说那在哪儿啊，他就说在那个门口。
6: 龚女士是方女士的女儿，龚女士说停车杆砸中了母亲的头部，母亲当即倒地。

0: 意识不清，
1: 就是因为外伤比较严重，然后造成颅内大出血，导致那个脑干损伤，然后就是一直没醒过来嘛。
0: 昏迷了280天后，方女士去世了。龚女士认为母亲是被停车杆砸死的。对于母亲的死，停车杆的管理部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龚女士把嘉义和物业公司告上了昌平法院，要求其赔偿母亲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161万多元。
2: 与被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被告不同意承担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0: 物业公司辩称，出于人道主义，他们已经补偿了龚女士20000元。
2: 方霞的过错就是说，她自东而西骑车，先路我先经过这个人行道，应当选择人行道进小区，但是她恰恰的随着机动车进到那小区里边，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因为她自己的过失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发生。
0: 嘉义和物业公司说，案发地的管理是人车分流，行人有行人通道，机动车有机动车通道。
2: 如果他选择走机动车车道，那么他这个造成的损失呢，理应应该由自己负责。
1: 你外边为什么不放一个人那个流动的一个保安在这儿呢？制止呢？当时制止呢？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
3: 进门的时候没有保安吗？
4: 因为我们那个门口的那个有点窄，它是出入口，是岗亭是在出口这边，出口的时候需要收费吗？
3: 你这个自动的这个落杆，人工能操作吗？比如说我看见人进来了，我能给他定住不动，能吗？能做到吗？
4: 他定可能定不上吧。
5: 当场倒地的3到5分钟，他没有接近，甚至看都没看到。隔5-6分钟以后，保安才出现。受害以后，被告也没有及时去抢救，错过了最佳抢救黄金时间。
3: 现在他那个现场保留的是当时出事的时候当时的现场吗？
2: 没有变，没有变化。
3: 有去看过吗？有改。
1: 他这边就没有明确的标识，是机动车走还是非机动车走，这个绝对没有。
0: 龚女士说，是母亲出事后，物业公司才贴出人车分流指示牌的。
1: 这个牌子以前是没有的，然后这个警示牌，像这个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这些都是新。
6: 非机动车及行人禁止通行，
1: 对，
6: 跟车被砸后果自负。
1: 这些都是后期残留上的。
0: 物业公司辩称，龚女士母亲在案发后280多天死亡，龚女士母亲本身就身患疾病，死亡与被砸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2: 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但是这些个病不是撞出来，不是你撞杆撞出来的，是你身体当中本身就具有的。
1: 你像60岁的人了嘛，血压偏高一点，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上55、40、60岁之上，血压都会偏高的。你没有致命的这一击的话，肯定不会。
7: 听上去啊，觉得双方说的都有道理。这物业公司说了，说那是机动车走的道啊，那就不是非机动车走的道，您连路权都没有。
8: 嗯，
7: 另外那杆啊，它也是为了管理机动车，它也不是给你非机动车的人服务的，那你为什么要去闯，要去钻呢？
8: 但是方女士这边的女儿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啊，一是你没有明确的标识和警示标识，贴的人行通道啊。第二就是那个杆呢，方女士的女儿认为啊，她下落的力量太快了，所以啊，才把方女士的母亲砸得如此严重。
7: 这个案子后来判了，那咱们就啊，这种事情发生了之后，这杆的主人，也就是物业公司或者是某个大厦哈，到底有没有法律责任？咱们一块来听房产物业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他的一个简单的分析。
9: 我认为物业公司当然有可能承担责任。我们说呢，在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过杆被撞这件事儿都属于小概率事件，但是对物业公司来说，这个挡杆它很重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升起降落每一天几千次，一年下来那是几百万次、几十万次。我们说，无论是设计这个挡杆的厂家也好，还是包括你物业公司也好，一个事情如果要是它经常发生，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大概率事件。在几年下来了之后，你从这个杆会经过多少车辆，经过多少行人，那么行人呢就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小区设置这个挡杆的时候，在什么位置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挡杆，它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安全标准，那么在什么位置我们是不是应该安排有专门的人，这个地方应不应该有探头，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防范的措施，比方说你的警示标语是不是足

0: 足够。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我们说，作为物业公司呢，我们可能说你自己来撞杆的，我没有过错，但是这不代表物业公司就一定一点过错都没有。如果你不想因为这件事情损失金钱，不希望悲剧发生，你就应该多花一些钱完善我们的设施设备。比方说，这个地方应该有个岗亭，应该有一个人员，但是这个人员他不在，对吧？他走了。如果要是这个人在的话，那立刻就可以救助，甚至可能人为的就把这个杆就抬起来了，就不会出事。但是呢，这个地方这个人正好没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物业公司他就有过错的。因为我们说呢，就是我们对于自动化设备其实应该要求它有更高的一个安全系数。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手工控制的设备的话，我们说呢，那么这个人他有责任。那如果要是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下，这个设备是无人监控的使用几万次，你要考虑到不管你有多好的警示标志，仍然会有人不小心当时正好在这个下面。那么我们说从设备自动化设备生产的这个厂家的角度讲，它其实是要不断完善它的这个自动化的工具，你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措施防止你这个东西降落的时候会砸到有可能会有行人正好站在旁边。那么我们看平时，比如说我们像那大型的挖掘机设备，这些它都要有一个提示，说你不要站在那什么什么位置，不要站在它那个斗底下，这都是要注意提醒别人的。就是只要你这个设备本身够重，而且呢，你这个设备已经经过非常严密的一个工业化设计了，你就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么这个风险，厂家如果设置了，并且提示了用户，说你用我这个设备的时候，你必须要设置什么样的警示标语，而用户没有正确的安装，那么这个时候用户一定要承担责任。这个物业呢，其实就是及时的去完善它的这些问题。那么很多物业公司可能不了解这个挡杆能砸死人。那么不管这个案子怎么判呢，反正物业公司不要想，就是不管胜诉败诉，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就是在我们这儿没有警示标语的情况下，完善一些我们其他小区的警示标语，我觉得这挺重要的。然后从行人的角度讲呢，其实我个人来说啊，我每天也都从那个挡杆附近过。我还挺害怕那个挡杆的，因为那东西很沉很重，是个金属的东西。我觉得我胆子没那么大，骑个电动机那个东西也很快，从那个挡杆下面就过去。就我觉得再怎么着，咱们作为成年人，咱别拿自己的事儿去冒险。这个赔钱，其实委托律师打官司这事儿，委托一个特别棒的律师帮咱们把官司打赢，可以赔180万，那个代价是死了才有的。
1: 徐斌律师说得好啊，这种案子你再把官司打得好，你也挣不了钱。第二，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值得吗？
2: 对。
1: 所以呢，这种事情啊，判得再好都不如这种事儿不发生。
2: 没错。
1: 那可能大伙儿特别关心的是，那到最后
2: 怎么判的呀？
1: 是，我们给大伙儿说说啊。昌平法院呢，经过一审宣判，法院是这么判的，判决物业公司赔偿方女士的家人各项损失32万多元。那这个相对于方女士提出的160多万，可以说啊，基本上是个零头。但是宣判了之后，物业公司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诉。
2: 二审法院又是做出了终审判决，法院啊以调解的方式宣判了此案，判决物业公司一次性补偿方女士的家人总计22万余元。
1: 哎，这少了10万哈。
2: 嗯，
1: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判决是对的。物业公司的工作啊，只是有瑕疵，它没有错。他呢，比如说啊，在这个栏杆旁边贴一个告示，就是说，
2: 哎，
1: 行人、非机动车禁止通过。
2: 还应该呢，在行人和骑行的通道上啊，有明确的标识，就告诉大家，行人和非机动车只能走这条道。
1: 哎，对，特别是啊，这个告示，你别到了门口他才看到，而是提前5米甚至10米，
2: 哎，
1: 在他进这个小区的时候就让他看到。我觉得啊，物业公司呢，如果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一旦呢发生了意外，救助的、帮助的又比较快，你还真挑不出来物业公司有什么问题。
2: 没错，
1: 嗯。
2: 把这些警示标识提前都标识好，行人呢也会更加自觉地去遵守。
1: 嗯，所以您看这个事情啊，是物业的一个教训，但是实际上它是行人的教训。
2: 嗯，
1: 物业的教训呢，无非就是安全员到岗，标志和那个提示语一定要健全。但是对行人来说呀，这停车杆你可真不能闯。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我们说的是停车杆降下来的时候啊，作为行人和骑车人，您可千万别闯。
2: 那其实啊，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好奇啊，

0: 这停车杆简简单单看就是一个杆儿嘛，啊，平常还晃晃悠悠的，有时候、
1: 缓降的嘛。
0: 对，为什么掉下来就能砸死人，力量就会这么大呢？
1: 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青岛电视台就这个问题专门做的一个安全实验。
2: 现在在我身后是一整套的倒闸拦车系统，那一会儿呢，我将和其他的两名志愿者从不同的位置跟随车辆穿过这里，我们真的会被砸吗？结果到底是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为了保证实验的严谨性，三名志愿者分别站在3米之内，与车辆保持了3个不同的距离。栏杆升起后，他们将依次跟随车辆通过栏杆。3、2、1，开始。

0: 伙看，在一米处跟随车辆的一号志愿者成功通过了拦车杆，那么二号志愿者和三号志愿者他们能通过吗？砸到了，砸到了，二号志愿者被砸到了。刚刚的实验证明，在一米之外跟随车辆通过栏杆时是极有可能被砸到的。所谓的倒闸拦车器主要是由拦车杆、地面感应器和控制箱组成的，车辆经过时拦车杆升起，一旦车辆经过地面感应器后，拦车杆就会自动放下，整个过程不会超过五秒钟。那么真在我们不幸被砸到时，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呢？
1: 好，为了试验一下栏杆下降的时候威力有多大，我们有请我们的志愿者手上拿着西瓜顶在头顶，模仿人类的头部。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下降栏杆，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对西瓜造成怎么样的伤害。好，实验继续。
0: 志愿者差点被栏杆的力量冲倒，勉强稳住身体。快来看一看西瓜怎么样了，西瓜的表面被砸出了明显裂痕，如果是我们的头部，那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实验器材通过压缩弹簧使栏杆抬起，栏杆放下时有弹簧的力度和地球引力的存在，虽然齿轮控制着下落速度，但是力度依旧很大，被栏杆砸到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2: 所以咱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啊，就是车后一米的地方，这缓降杆实际上就已经降下来了。
3: 嗯，
2: 那您想，您怎么可能贴着机动车过呀？那肯定挨砸了。
3: 其实啊，这些案子出来之后啊，对咱们行人来说，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2: 是啊，谁能想到钻个杆儿就能钻出人命？而且这杆儿还是缓降的，因为它力量大，而且您想头顶，人的最上面那不是
3: 没眼睛啊？哎呀。
2: 人脑最容易受到损伤的地方了，
3: 天灵盖嘛。嗯，所以啊，当停车杆要真是砸在头部的时候，很容易给人造成脑部的损伤，
2: 特别是啊，严重点还可能致命啊。
3: 对，
2: 所以咱们骑车人，不管啊，您骑的是速度快的电动自行车还是自行车，包括啊，您走路，您也别想着杆降下来您能躲啊。对于机动车过去的之后，这个杆咱们是不能尾随，不能闯杆，
3: 不要违反相关的路权益规定。咱们行人呢，也要更多的去遵守这些交通规则。
2: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大家介绍的是这些感应的倒闸、停车杆，在缓降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闯。
3: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2: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进入了夏天啊，虫子多了，蚊子多了，马蜂也多了。马蜂这眼瞧着就进入了繁殖的高峰期。
4: 那进入了繁殖高峰期之后啊，也是马蜂伤人事件的一个高发期了。
3: 哎，因为马蜂啊，它有一些侦察蜂，侦察蜂呢在外游荡的过程当中，就难免和人狭路相逢。
4: 没错，
3: 这人要处置不当，这侦察蜂一看不行，这遇上坏人了，于是呢回去搬来大部队，这就要攻击人了。
4: 哎。这一旦啊被马蜂叮咬啊，处理不当还真是很麻烦。轻则呢，您被叮了个大包，
3: 精神恍惚。
4: 哎，对，重了呀，您就神经呢又有点被麻痹
3: 了。哎呦，这生命都难保啊！
4: 没错，这马蜂啊就开始啊悄没声的，有可能在您家的这窗台啊，在窗户外边这角落，嘿，它就开始瞅着您这地儿不错，开始筑巢了。
3: 哎。

0: 家说这马蜂怎么跟燕子一样越来越喜欢到城里来了。
1: 对呀，
0: 这两年啊，这在城里的小区里出现的马蜂窝怎么就越来越多了呢？
1: 没错啊，那这马蜂筑巢那究竟对咱们每个人的这个出行和生活会带来哪些困扰和危险呢？
0: 有一特高档的小区啊，他们小区啊就摘了一个特别大的马蜂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我接到报警，小区树上发现一个大的马蜂窝，已经发生了这个蛰人这个事件。我消防站到达现场，对其进行一个处置。
0: 说这话的就是消防救援站的站长高雪成，他说这事儿发生在中午12点。
1: 小区的居民们发现啊，在临近这一栋别墅的树上呢，哎呦，挂着一个硕大的马蜂窝。
3: 他跟我说的是在一棵树上，当时并没有说这个树有多高。我们到达现场以后才发现，这个马蜂在这棵树上得有15米高的地方。这个树在咱们这个小区别墅的旁边，这个小区在我辖区内是比较这个高端的，绿化也比较好，大概在占这个别墅的3层楼，正好达到3层楼的这个平层。这个马蜂窝在我们出警这个经历当中是比较大的，长大约有60厘米，宽大约有40厘米。
0: 小区的居民没留神儿，就发现这马蜂窝一下子就被马蜂啊集体的力量好大呀，就筑得这么大。不仅如此，这蜂巢定了型之后，这就开始有侦察蜂时不时的出来侦察，四处看一看，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哈。他倒没什么事儿，要被他盯了一眼的人啊，这是觉得特别的害怕，
1: 吓坏了。
0: 于是啊，这个别墅区的居民就拨打了119。那咱们就一块来听中队的副中队长高雪成给我们说说那天他出警的情况。
3: 当时我们接到这个报警以后，就做好这个防护，带上这个防蜂服、梯子、大绳，作为我们如果上楼顶的话，作为打这个支点用，肯定做好这个个人防护。口罩有规定，出警必须戴这个口罩。我们这个防蜂服是全封闭的，在处置过程中，蜜蜂是遮不到我们的，全包围、全密封。衣服是透气的，面罩部分是这个可以透气的。
0: 到了这个现场，您看到了什么？
3: 发现马蜂在树上，用梯子也够不着，正好这棵树在这个别墅的旁边，经过与这个居民协商，可以上他们家别墅楼顶进行处置。我们树下安排了一个人和物业人员进行警戒，3个人同时上楼顶进行处置，1个人穿防蜂服处置，2个人用大绳进行保护，打了2个支点，对处置的人员进行一个保护，保护我们处置人员的安全。一，我们现在这个是在楼顶，需要进行一个高空安全保护。还有就是他穿着的防蜂服，对那马蜂也遮不到他，对他自身也是一个保护。我们处置人员利用这个无火花工具组进行拼接，大约拼接了有4-5米长，然后进行了处置。
1: 这长15米的摘马蜂窝的工具，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呢？咱们一起来听高雪成的介绍。
3: 这个工具就是我们用来捕制高空够不到的一些地方进行处置，是用工具直接给捅下来，掉在地上以后，我们用袋子装起来带走的，处置还是比较快的。这个马蜂窝在我们出警这个经历当中是比较大的，长大约有60厘米，宽大约有40厘米。从我们到场到处置完毕将近2个小时，捅这个马蜂的跟树的衔接部分，当时也想到了用水攻，可是离这个居民楼比较近，怕这个水打到居民楼家中，然后火攻当时也想到了，处置起来毕竟现在是夏天，天干气燥，就没有用火攻。
0: 哦，怕把树撩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当时没有用水攻的方法，就是怕这个水打到树上，然后溅到别人家里，怕把别人家的玻璃打坏了。当时处置的时候，现场马蜂窝围绕着很多马蜂，密密麻麻的。具体操作的话，有20多分钟就操作完毕了，统用了10多分钟吧。上那个3层楼的楼顶，并不是通过树上去的，我们是用梯子，逐层上了他们家这个别墅这么上去的。我们前期有安排，就是把这个警戒区域扩大以后，把附近的居民都通知到位，把门窗都关闭，捅下来以后，我们的人再用这个杀虫剂进行喷洒。这个好处就是防止这马蜂再次飞起来蛰人。我们带回去以后，经过这个再次喷洒，确保这个马蜂全部都这个跑了以后，然后进行一个填埋。
0: 那大家如果发现哎这儿有马蜂了怎么办？
3: 第一时间报警，不要擅自处置，防止被蛰伤，这样很容易惊扰这个马蜂，对人发起攻击，咱们人就

0: 被蛰伤了。
1: 哎，那最近啊，除了这个马蜂窝，您还摘过其他的吗？
0: 摘过，最近摘马蜂窝的这个景比较多，今年来说摘了有十多个吧，一般都是屋檐下墙角比较多一点，都是在小区里面。对，因为咱们现在小区这个绿化都比较好。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1: 高雪城摘了个大马蜂窝，你看这别墅区啊，大家会说这马蜂怎么到城里你不怕人啊？
3: 怎么跑城市了呢？
1: 哎，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现在城里的小区的绿化越来越好。
3: 哎呦，尤其你看，它这还是别墅，哎呦，它这种的绿化肯定树啊什么的特好。
1: 马蜂一看，马蜂以为是大森林呐。
3: 哎呦，说这片森林好，
1: 这一片好，这树林好。哎，所以啊，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我们城市绿化越来越好的一个结果吧。
3: 哎，就是说啊，咱们现在小区绿化越来越好了，这个跟大自然亲近的机会也多了。
1: 哎，大孙各庄消防救援队也接到了一个报警。
3: 那这报警是什么呢？咱们一块来听孙各庄消防救援站指导员华波杰的介绍。
4: 我站接到指挥中心调度，一村民家出现大量马蜂聚集的情况，严重影响了附近村民的正常生活。我站接到调度，快速出动赶往现场。
1: 前几年也是每年都有摘马蜂窝的这种警情和任务，但大多数啊都是6月份到9月份。于是呢，执战员这就赶紧赶到了现场。到达了现场之后，执战员对周围的情况这就开始进行详细勘查。
4: 到达现场后，在报警人的引领下，我们发现位于该住户东侧屋檐下有一个直径大约15公分的马蜂窝。随后我们对围观的群众进行疏散，然后一名队员穿上防蜂服，利用梯子准备将这个马蜂窝进行摘除。我们队员登上梯子以后，用小铲子将马蜂窝进行铲除，装到塑料袋中，然后用杀虫剂对周边还在飞的马蜂进行驱散。经过我们队员大约10分钟的处置，该起马蜂扰民的隐患被成功解决了。马蜂具有毒性，请居民朋友不要盲目自行摘除蜂窝，如有需要可拨打119电话，消防指战员随时准备为群众服务。
3: 还是在前不久也接到了马蜂窝的报警，那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在哪儿呢？咱们一块来听宣传科赵亚楠的介绍。
5: 位于辖区内一小学的教学楼房檐处有一个马蜂窝，需要现场处置。救援站到场后发现马蜂窝距离地面大约15米高，消防指战员将消防车停靠于墙边，将两节拉梯于车顶，一名消防员身穿防蜂服做好个人防护后，爬到蜂窝处，利用杀虫剂将蜂窝进行了清除。
2: 应急时刻，
1: 没想到这一起马蜂窝大窝的这个事情刚处置完，几天之后，消防救援支队这就又接到了一起居民反映居住的地方这附近出现了大马蜂窝的事儿。咱们还是来听赵亚楠的介绍。
5: 16时30分左右，一户居民家中厨房阳台的双层玻璃缝隙处出现了大量马蜂，居民立即拨打了119报警电话进行求助。消防救援站到达居民家中后，发现双层玻璃缝隙处有100余只马蜂。随后，一名消防员身穿防蜂服，做好个人防护后，同样利用杀虫剂将马蜂进行了清除。为清除隐患，消防指战员对厨房进行了检查，在抽油烟机的管道内发现了马蜂窝，并及时进行了清除。
1: 这马蜂摘不停啊，消防救援支队接警说，辖区一个幼儿园放学必经的一个廊檐下出现了一个大马蜂窝。
3: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平谷消防救援支队和平街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李安国的介绍。
6: 大概是晚饭之后，我们接到报警说那个第四幼儿园嘛，它那个里面有一个马蜂窝，然后我们就开那个抢险车赶到现场。到场后发现是一个直径10厘米左右的那个马蜂窝，当时幼儿园里面大部分小孩已经走了，但是还有小部分小孩在里面逗留，在里面玩，在家长的带领下。这个马蜂窝它是在这个主楼的那个房檐下面，它那个马蜂蛰到人之后啊，那个特别疼，容易起个那个包。如果咬到的位置如果是那个头部以上的部位，就是脖子以上的部位啊，可能产生一些症状，头晕啊、肿胀、呼吸困难、说话声音变粗什么的。因为我们以前也处置过这种高空的这种马蜂窝，我们先去楼里面看了一下能不能从里面给它拿

0: 水源立马给压，水枪喷出的那个水流准确的击中这个马蜂窝，加上了马蜂窝击落在这个二楼平台处，掉到这个二楼平台处它没掉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水枪啊对这个蜂窝进行一个扫射，马蜂进行这个一个驱赶，5分钟之后啊，马蜂已经驱赶的差不多了，就找来那个梯子，消防支援上去把这个马蜂窝装到那个准备好的编织口袋里，然后取下来带走。
1: 一般来说啊，消防员到现场是怎么摘？咱们听啊，一般来说不是用水工和火工啊，
2: 对，
1: 而是用了大袋子呢，直接就罩上了哈。
2: 没错，而且消防队员呀、啊，都会穿着很严密的这防护服啊，包括咱们也听到他有很多工具啊，什么长15米的这个，人家都有专业的器械啊，
1: 嗯，
2: 不是说像咱居民说那有马蜂窝交给我。我给你接盆水，啪，我就一泼。
1: 是马蜂扎的一下，全都炸窝了哈，全袭击了。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给我们说说啊。一般来说，他们摘马蜂窝，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
3: 拿塑料袋包的话，还是会容易二次的滋生。就比如说你摘下来以后，过段时间，它这个马蜂又继续回来，然后继续筑巢。然后为什么不用那个捅下去？也是怕。在捅的过程中砸到地面上，对地面的人员有一个威胁。我们用那个蚊虫的喷雾剂点着那个打火机，然后进行这个就是覆盖的燃烧，火喷的方法进行这个处置。左手拿的那个是打火机，然后点上火，右边拿着防蚊喷雾剂。防蚊喷雾它是有可燃效果的，也好掌控这个火候的大小，对这个马蜂窝进行这个点射，然后2-3下马蜂这个基本上就被消灭干净了。
1: 大伙儿听，张继开的方法是火攻，怎么火攻呢？这边呢喷杀虫剂，那边点火啊，连根烧起，
2: 而且他还点射，
1: 还杀菌呢。
2: 对对对，但是在这儿啊，听了这么多案件啊，我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平常碰见马蜂啊，确实容易慌。首先，因为马蜂它不像苍蝇，它那个头大，
1: 个头大啊，
2: 而且它那嗡的声音，
1: 刺儿也长。
2: 对，发现没有，它那嗡的声音特大。
1: 是，人家就对你进行震慑，意思是你走不走？
2: 对对对，它要在你身边围绕，你就听着它那翅膀，就呜。
1: 是是，
2: 特别大声，而且那个马蜂啊，您要是真见过，它个儿头也不小。
1: 关键是啊，马蜂呢，它真的是毒性特别强啊。
2: 嗯，
1: 你看网上呢有那些小狗跟马蜂打架，结果脸被蛰的、
2: 哦、
1: 跟那小猪似的。
2: 哎呦，这小狗，你说它本来挺英勇，它说我来捍卫主人，结果它不知道这马蜂它也更厉害呀、
1: 啊。是、
2: 马蜂就是觉得你要伤害它了，它以命，因为马蜂应该是蛰完那个刺，它的生命也就终结了。
1: 是，马蜂心想我跟你玩命哈、
2: 哎。对，而且马蜂呢，经常咱们说啊是聚集性出没，除了那个侦察蜂，
1: 人家是这个群居动物。
2: 哎，对，人有什么蜂后啊，这一指挥。对，大家群拥而上，
1: 哎，
2: 说实话，
1: 必死的信心，敢死队的，这都出来了。
2: 没错，您说呀，人类咱们这么大，您说您扛一只马蜂叮，那咱们姑且说啊，可能您没什么事儿。但是咱说句不好听的，您听听之前咱们消防战士捅的一些马蜂窝，那少则几十只，那甚至上百只困在那个双层玻璃间啊。
1: 是，
2: 您呢要被蛰，我说实话，那毒性可够大的。您想想，被那么多的马蜂群啊，那真是马蜂群了啊。您被追着，您再被蛰，我说实话，那毒性还是有很强的。
1: 所以我觉得啊，大伙儿要是看到自己的周围有这个马蜂窝，别等它长大了，您赶紧跟119打电话，
2: 哎、对对对，
1: 趁它小的时候就摘了。
2: 您别呀、啊，觉得说没事儿。不耽误啊，他没准住住巢他
1: 就
2: 掉
1: 了、
2: 哎、或者等他大点，我自己拿那个扫帚，我拿个什么鸡毛掸子，我自己捅捅。您可千万别自己上啊，
1: 因为马蜂啊有毒，
2: 而且您又没那专业的设备和装备啊，您别自己上。
1: 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播音员小崔现在在一家电视台工作呢、
2: 哎、
1: 你不仔细看啊，你看不出来、
2: 哦、怎么
1: 你仔细看你发现他脑门上啊、有痕迹。
2: 又有什么痕迹啊？
1: 这个就是他小时候啊，这个大战马蜂窝留下的。
2: 哎呦，马蜂在他小时候蛰这么大了还有疤呢。
1: 哎，是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小崔给我们说说他小时候的这个啊大战马蜂窝的故事。
4: 就是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9岁左右，然后邻居要经那条马路，但是马路的那一头那栋房子的屋檐下边有一个马蜂窝啊，从我家拿了一个竹竿，然后把那个马蜂窝要捅掉。结果刚一捅的时候，所有马蜂都向我飞过来，然后就把我的额头给叮了很大很大的一个窟窿，发际线下边留了一个坑。当时被蛰了之后呢，就是疼，整个额头立刻就是红，又红又肿，肿了3天3夜，然后自己床上躺着，迷迷糊糊的。我妈妈回来之后，然后给我用了一些药给它敷上去，那个额头慢慢那个包就是慢慢消下来。就是小时候9岁的时候，马蜂留给我的纪念。

0: 所以有时候啊，他在电视台出镜啊，特别的庄重啊，美丽啊，播报相关的新闻的时候，我呢总是啊忍不住看他那个额头，我心想那包还能看出来吗？是左边还是右边？
1: 那人通过那个头发呀，包括现在化妆技术，
0: 他遮住了，
1: 哎，是把人挡挡。但是我觉得啊，他的这个事情给咱们敲一警钟。你看见了吗？要不
0: 别惹人家。
1: 对，就是一呀、你别惹。第二啊，您没事啊，别跟旁边看。您说那消防队员跟那儿，哟，是不是姚波他们家有？哟，我看看给他们家捅怎么捅？您看刚才
0: 才九岁，你看
1: 对，刚才就是这样，明明不是他捅的，别人一捅的，这马蜂他哪知道？他也不认人，也不知道您叫什么呀？
0: 就是他捅的。
1: 哎，
0: 他的自作，他
1: 有一个马蜂可能说就是他，
0: 他奋不顾身去捅的。
1: 对，然后其他马蜂蜂拥而上，您看看，您还真别小瞧，
0: 被围攻了。
1: 您刚才听啊，他在家都躺了很多天，
0: 迷糊了三天啊。
1: 所以您可想想啊，这您别说，
0: 我跟你说啊，他算啊不是特别严重，
1: 哦，
0: 更严重的
1: 这还算不严
0: 重，有可能神经麻痹会死亡的。
1: 哎呦，所以我就是提醒啊，这谁家长马蜂了，我下楼看看。到时候我跟您说啊，这马蜂它不长眼不认人，
0: 是
1: 它不是说要不是你捅的，是姚波家我得盯他。您有可能在旁边，就像刚才咱们那个传媒学生遭遇一样，有可能您就成了受害者。
0: 是，所以清理马蜂窝是个挺危险的事儿啊，没那金刚钻您别揽瓷器活，您赶紧和119联系。
1: 没错，而且呀，您没穿那防护服，您也别跟旁边啊说我围观，那马蜂一旦朝着您过来啊，您还真不是能跑得掉的。
0: 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999急诊科的主任包文华给我们说说啊，他前不久他出诊的一起被马蜂蛰了的急救案例。
2: 被马蜂蛰了以后可以导致人出现过敏反应和毒性反应，严重的还可以导致死亡。被马蜂蛰完以后出现的中毒表现一般会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甚至会出现瘀点和皮肤的坏死。如果眼睛被蛰会出现眼睛的局部疼痛流泪，甚至会出现角膜的溃疡。被马蜂蛰完以后出现全身的症状，包括有头晕、有头疼、呕吐、有腹痛、腹泻，甚至出现烦躁不安、血压升高。但是以上面的症状一般的在数小时或数天内就会消失的。一般成年人如果受到马蜂的攻击，有几只马蜂就可以造成上述的全身的症状。
3: 我们急救中心去年到现在接到被马蜂蛰的报警大概在十几起吧，最近的是在本月3号有一个男性患者37岁被马蜂给蛰了一下，当时他就出现了局部的皮肤的红肿疼痛，然后逐渐呢又出现了头晕有点恶心，当时赶紧就打了999急救电话，然后呢我们到现场就给他局部的给他做了一些消毒的处理，然后呢给他用了一些抗过敏的药，及时的送到了就近的医院，患者就平安的给他转到了就近的一个陆河医院。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有个疑问啊，那就是马蜂为什么喜欢到城市来？
1: 没错啊，
0: 小区来，
1: 它不是应该在农村，比如说或者说在绿化好的那山上
0: 啊，得避着人，你怎么人哪儿多你哪儿去，你这不是找战争的吗？哎，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消防救援支队的参谋长给我们分析分析。
5: 我觉得现在随着地区啊这个城市化这个进程的加快，大量的这个旧村改造啊，包括一些拆迁呀、施工啊等等，改变了马蜂的这个适宜的一些生活环境。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它一般情况下都是在这种通风、空气比较好的地方。再一个呢，就是能适宜它筑巢的一些环境啊，这种地方呢，选好了以后，它才可以在筑巢。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马蜂在筑巢的时候啊，它是找一些干燥的树皮、一些植物，用嘴给它嚼碎了以后呢，再用这个唾液混合了以后，然后再筑巢。也就是说，它这个巢啊，它不像是咱们那个蜜蜂似的那种巢，属于那种蜂浆，它这个属于那种就跟纸浆似的筑的那种巢。所以说现在呢，就是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咱们城市绿化面积的扩大，尤其我们小区啊，这个环境的一些改善，这样有了喷泉是吧，有了一些花呀、一些植物啊，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一些马蜂啊，什么蜜蜂逐渐增多了嘛，那马蜂它也跟着也就过来了。这个我们不经常去的地方、不经常注意的地方啊，哎，它一点点就积小成大，变成一个大的马蜂窝。
0: 所以啊，见到马蜂，咱们别跟人家迎战，
1: 没错，
0: 别旁观，别招惹啊。万一呢，你感觉到它有要攻击你的那个行动，你就赶紧趴下。哎，把关键部位，比如说脸呀、脖子呀，夏天也露得多哈，
1: 遮
0: 能遮一下。
1: 没错，这马蜂啊，尤其到了这六月份，也就开始多了。所以说呀，您无论是您门口有马蜂，还是说您看见哪儿有大马蜂窝在您必经的路上，咱们别擅自去摘，还是拨打119。
0: 另外啊，您路过，比如说呢，这个垃圾投放点的时候，您也 也得注意，因为呢现在夏天大家爱吃西瓜吃瓜果哈、瓜果是甜的，这马蜂啊它喜欢吃甜的东西、
1: 没错，
0: 所以它极有可能就在那个附近的树上就做窝了。
1: 是，那反正遇到马蜂啊，您记住别自己处理，及时拨打119。
0: 哎，一旦发现了马蜂啊，别惊扰，拨打119。如果发现啊惊扰到了，就一定要保护好头部，迅速逃离。
1: 好了，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今天去哪儿啊？
1: 爸爸的朋友安排咱们去五星级酒店吃大餐，好吗？
0: 太棒了！爸爸今天去哪儿啊？
1: 爸爸的朋友给咱们安排了环球旅游，今天出发，好吗？
0: 呼，太棒了！
2: 我们是检察官，你涉嫌受贿犯罪，请跟我们回去调查。
3: 哎，
0: 爸爸，你去哪儿？
4: 挡不住今天的诱惑，将失去明天的幸福。廉洁自律，从点滴做起。
5: 先有蛋，
6: 先有鸟。
5: 先有蛋，
6: 先有鸟。
5: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6: 哎，只有鸟知道。
5: 鸟呢？
7: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8: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9: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8: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9: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8: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9: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8: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0: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1: 又怎么了？
1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1: 哎呦，
1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4: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5: 北京时间12点，
14: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6: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人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头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2: 说是东厂小开业，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的一笑堂，咱们继续相声名家系列，为您带来的呢依然是单口大王刘宝瑞。那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刘宝瑞长段子系列的第一部，叫斗法。还有一点没听完，今天咱们一笑堂上半场先把这段斗法听完喽。
4: 他说的明白，杆儿在前钩在后，对准了前拳他才撒的后手啊。杆儿过去了，钩粗吃一下搭在腮帮子上了。哎呀，老道往下一拔这钩杆子，带下一条子肉来，鲜血淋漓，这俩大窟窿照样疼，疼得捂着腮帮子直念佛。钩杆子往下一拔，无量佛。人家无量佛呀，孙子龙跟着起哄，好家伙。人家念佛他干好家伙，把钩杆子拔下来一看，老道不认识，不知道这是大柱的钩杆子。像那不知道，你就把他扔在一边吧，他倒霉催的。他一看这，他更害怕了。哎呀，刚才这个法官来的时候脚架祥云，金光护体，从天而降，我就知道他是十八罗汉大陆金仙。现在一看果然是十八罗汉，哎，如其不然，焉能把如来我佛的八宝如意勾得过来。他胡给起名啊，他还打算八宝如意勾呢。哎呀，不能再跟他动手了。头道灵符烧了半边发髻，二道灵符未从发用就打了我一如意紫金钩。我要再动手，他腰里还挂着翻天印呢，就那洗了酒壶，他那酒壶四方的，他擦的锃亮啊，翻天印。薄宝囊也带着呢，前口袋。好嘛，哎呦，嘎吱窝还夹着天书呢，账本儿，他瞧什么什么有用了，他瞧哪样都有用了。嗯，我两口法官，咱们两个人打哑巴你看怎么样？你选怎么着我都不含糊。那好，那么就打哑巴吧。老道站好了，先打。这样一来，老道这么一来，孙德龙不懂，不懂他想。哼，好小子啊，不服啊。这是冲太爷呢。什么冲太爷？跟我冲太爷？你这个样子大架，俩也不是个。告诉明白你吧。哎，伸了俩，那意思打架你俩也不是个。哎，人家打哑巴，哑巴不能说话，他带出声的。哎，俩，老道一看，点了点头，怎么让他给蒙对了？那么老道呢，又伸了三个。孙子龙这儿又响了，你一个，我俩，你仨，我四，你五，我完了，我没有六指啊。你要五，我再添一个难看呢。一琢磨，他仨呀，我来五吧。哎，他伸了五，老道又点了点头。老道这么一拍肚子，孙德龙呢一拍脑袋，嘿，老道吓得颜色更变。无量佛，法官，贫道敌你不过，我去也。奔法台要往下跳，孙德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要跑，我可接法宝啊。哎，别 官罚官，我不是跑，我去见皇上去，我去见皇上去，跳下来，就来到这个皇上眼前。刚才呀，立而不跪，现在呢，跪下了。武良婆，贫道了义真人，参见天邦大国万岁，万寿无疆。皇上这么一看，老道跪着，腮帮子俩大窟窿，搭了一条的肉往下流血，看着也可笑。皇上高兴了，你跟我家法官斗法怎么样？贫道我输了，我输了。你怎么输的？我要知实物，我就不应当跟你家法官斗法。我在法台上打坐，睁眼一看，你家法官脚架镶云，金光护体，从天而降，谢的人差点把鼻涕乐出来，心说那往上扔你没瞧见啊，那叫从天而降啊，那叫也不敢乐。怎么样呢？我想他既然金光护体，有法术，他怕魔火烧，贫道我就画了一道灵符，我要拿魔火烧他。头道灵符烧了你家发官半边发髻，二道灵符未从发用，你家发官就打了我一八宝如意紫金钩。我一想，不能跟他斗发了，我就跟他打哑谜。想不到哑谜他也渐渐皆知，对上来了。皇上说，朕当离得远，没有看清你们两个人怎么样打的哑谜。哎，吴良福，贫道我这样一来，你家法官这么一来，我这么一来，你家法官这么一来，我这么一来，你家法官这么一来，我输了。皇上说，这怎么算输赢呢？贫道我伸了一个手指头，我说你不要欺负我，我有一佛顶礼。你家法官伸两个，他说他有二圣护身；我伸三个，说三皇治世；你家法官伸五个，他说五帝为君。我一拍肚子说佛在我心头坐，你家法官一拍脑袋说他头上有青天。嘿，全让他给蒙上来了啊！皇上一听特别的高兴啊，好，跪在一旁，谢爱卿，咱们的法官怎么还不下台呀？怎么不下台？他得下得去呀，他在台上那儿转呢。这怎么回事啊？哎，这算输了算赢了，他还不知道输赢呢。怎么还不搬梯子？没梯子还下不去。谢的人过来了，哎，法官，法官，请下台，搬梯子。哎，知道，别嚷，别嚷，怕老道听见。没法子，全给找个梯子来，慢慢一蹬一蹬的下来了。走，跟我见驾去。见哪个驾？又见哪个驾？见皇上去。怎么又你们哥俩老没见呢？告诉你，见了皇上多磕头，少说话，听见没有？省他有罪。哎，对，来了。别的没记住，就记住多磕头少说话。来到皇上眼前，法官抬起头来，当然谁都得这样说，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这再抬头。他呢全不懂啊，法官抬起头来，哈哈，改姓吗？改姓吗？摇头晃脑撇着个嘴儿，他赢了，他皇上就高兴了，看着他可乐呀，哈。法官，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你赢了，哎，他就怕问这句。

怎么他自己不知道算输啊算赢啊？输赢不知道啊？怎么样呢？又低下头了，装听不见了。皇上问第二句，你跟老道斗饭，你们两个人，你输了，你赢了，没法回答，还装听不见。这边痒痒，他拿这手快挡着脸，这么一拐一低头，嘿，顺这嘎吱窝往后一看，正看见那老道在那儿跪着，腮帮子俩大窟窿，打了一条子肉，眼泪在眼圈里转。孙子龙一看老道这模样，行了，他这来劲儿了，正赶皇上问第三句，法官，你跟老道斗饭，你输了，你赢了。你说些嘛，皇上？我说你跟老道斗饭，你输了，你赢了。我跟老道斗饭，我输了，我赢了。这个话咋不好说呀？你怎么不好说呀？我怎么不好说？我当然不好说了。我说什么？我说我跟他斗法，我输了，我赢了。我要说我输了，我干什么来了？我没有金刚钻儿，我就不能揽瓷器。可我要说我赢了吧，我那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谢的人一听，你哪那么些俏皮话啊？你这不要命吗？这不是，你跟皇上说什么俏皮话啊？那皇上也不知道什么什么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懂这个呀。你就实话实说吧，怎么样？也自可实话实说。你要问我输了我赢了的话，皇上，你不问我。皇上说我不问你怎么着呢？你问他，一直老道，你问他。他学我学了就算我学了，他学我赢了就算我赢了。可有一节呀，我的皇上，老道你听明白了，你要学我赢了咱算两来拉倒，你要学我学了没关系，上台斗二回。哎，别无良主，我输了他赢了。孙子龙一听这份高兴，这个什么我输了他赢了，一挺腰板，嘿嘿，皇上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赢了，嘿嘿，我赢了，我赢了，这就高兴了，他赢了，皇上也高兴。你怎么赢的？我，他又说不上来了。谢的人在旁边着急，实话实说，这一实话实说，老道鼻子差点气歪了。怎么老道他输的委屈呀、啊、他冤得很啊。怎么赢的我上了台了，那个老道啊弄个火球他玩火，我是好音呢、啊、咋是疼儿女的音呢、啊、我选老道你不玩火呀，玩火晚上睡觉尿炕，你妈妈打钉锤子，他不听劝，他少音呢、啊、看见没有，把头发这半拉烧里去了，还不算，又弄个火球要烧这边。我一想不容他烧我了，我又不想当和尚，我呀我就打小子一狗杆子。皇上说是什么狗杆子？哎，就是那个打锯的狗杆子。老道一听，我成猪了，好家伙，不是如来佛的那八宝如意钩啊，狗杆子。后来怎么样呢？他跟你打哑没呢？孙德龙又不懂了，打哑谜，皇上他们没跟我打哑谜。老道说我怎么没跟你打哑谜？我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我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我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打哑谜。皇上说对呀、啊、他不是跟你打哑谜吗？孙德龙一想，啊，皇上他那不是跟我打哑谜啊，他那是跟我讲买卖呀、啊、皇上说他跟你讲什么买卖呀、啊

讲什么买卖？他知道我是肉市上卖猪肉的，他那个意思打算买我一口猪啊。哦，他打算要买你一口猪，那么你怎么样呢？我说你不说买一个，你买俩我也有啊。他要个30来斤的，我说我那个猪顶少得50多斤。他说可得带着性干费呀、啊、我说不讲性干费呀、啊、那个猪头也是你的。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刘宝瑞的单口长篇，叫《斗法》。那么这个段子呢，可以说是刘先生的保留曲目之一了。有很多的呀，相声表演艺术家都说过，但是呢，像刘先生这样说的娓娓道来，那也非常的好听，耐人寻味的，您还别说，还真不多。其实生活中的刘宝瑞先生呢，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我们很多听众啊，几十年来一直呢听刘先生的单口段子，很多朋友呢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有限的几张照片啊也成了后人对他唯一的纪念。说到刘宝瑞先生，我们得引用啊他的一位徒弟王文林先生的话。王先生这么形容刘宝瑞先生：师傅给我的印象很像过去那种私塾先生，有一副中国老夫子的模样，看上去和蔼可亲，但又透着威严。每年一到夏天，刘先生呢上身穿个绸汗衫，下身穿一个派里斯的裤子，脚上蹬着一双里弗尼的千层底布鞋，头上还顶着个巴拿马的草帽，手里头呢这手拿着把折扇，那手呢拎个精致的草篮子，这篮子里面装的是眼镜盒、水杯、茶叶、香烟、眼药水、胃药、手绢，这是刘宝瑞先生出门必备的东西。按王文林先生形容啊，刘宝瑞先生是非常文静的一个人，但是你一看就不俗，往人堆里一走，离多远你一眼就能看出来，非常的出众。好了，有关刘宝瑞先生啊，咱们先介绍到这儿。那么昨天给您播出了一段刘宝瑞先生的长篇，叫《斗法》。那今天上半时段咱们刚听完，刘先生这个长段子非常多，还有一段啊也特别好听，而且呢也挺长的，叫什么呢？叫黄半仙儿。这上半场还剩点时间，咱们呀先听听开场，然后下半场接着给您播。
1: 六月三伏好热天，京东有个张家湾，老两口院里头正吃饭，来了个苍蝇嫌，这个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老头子一怒追得四川。老婆家中等了仨月，书没捎来信没传，请了个算卦的先生算一算，先生说按卦中断，伤财惹气，赔盘缠。他这卦算的还真灵。其实啊，这个卦不单他算的灵，我也能算灵了。那分什么事啊，我要是算卦的，来一老太太算卦，先生您给我算一卦啊，什么事啊您？我老头子走了仨多月了，音信皆无，您说有什么危险没有啊？啊，他干什么去了？追苍蝇去了。追苍蝇去了。什么事啊？苍蝇叼走一饭米粒儿啊，那当然是伤财惹气赔盘缠。

0: 你追回来追不回来也得伤财惹气，
1: 这就是瞎掰。
0: 这算卦没有灵的，说也有时候灵，他蒙事啊。算卦的有一套办法，你往那儿一站，他一跟你说话，就让你信服他。怎么信服他呀？你啊，他那套办法。这个算卦的讲究要黄，什么叫要黄啊？就是你来算卦呀，先不给你算，先要你的话，说行话叫要黄，啊，讲究这个说话呀，讲究拍黄炸黄，明明没算出你这么回事，他愣要炸你，对不对呢？哎，他也有办法，那个话说不对，他能把它收回来，不是说话收不回来，他能收回来。叫抽撤连环，天桥就有过去，啊，这儿这位往那儿一站，他就说了：“这位老兄当在家，这位当在外，这位应当做买卖。”这，哎呀，这位老兄，你的印堂发亮，财运昌旺，你今年五月节应该有一笔财到手。底下是仨字，对不对？可是这对不对先不说，怎么不说呀？你说完了人家干不对，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他不说，他拉长声，您今年五月节应当有一笔财到手，对不对？不说，看着你那位要真有一笔财到手，他能看得出来，那位没有他也看得出来。那怎么看呢？他这办法叫定经则有，转经则无。这个人呢，你要说对了，他当然一愣神儿。定经则有，转经则无，因那没有那么回事了。他瞧出来了啊，哎，对不对？不说，他瞧着你，你今年应当五月节有一笔财到手。一看这位。眼珠一转，他知道不对了，赶紧的还有话啊，对了，你应当五月节有一笔财到手啊，不过让小人给你冲了，你还没到手，对不对？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啊，那当然对了，他没到手吗？这位老兄，你的气色可不好，八月节今年应当遭一场官司，底下也是对不对？还不说，应当遭一场官司。又瞧那位，一看那位啊，还是转眼珠啊，你应当遭一场官司啊，哎，但是有贵人辅助给你拨置过去了，大概其现在你许不知道吧，甭说那位不知道，连他也不知道。
2: 好，听众朋友，一段刘宝瑞先生的黄半仙啊，咱们就听了这么几分钟啊，这段子呀挺长的，非常过瘾。稍事休息，下半场接着给您大段播放。
3: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4: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5: 美食爱好者苏集合，
6: 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九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0: 话，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评
0: 评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呢，咱们继续上半场的节目啊，为您带来的是刘宝瑞先生的长段子《黄半仙儿》，一起来听听。
1: 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笑。有一个算卦的灵了，呵，不单灵，而且还是卦卦灵，灵可是灵，这个事情让人灵的这么可笑可乐。怎么灵的？我说说您听听，不是现在的事情，在这个清代啊，道光年间有这么一回事情。离着北京不远呢，几十里路有个村子，这村子里头住着一个种地的，这个人呢姓黄，小名呢叫蛤蟆。说这都新鲜，人有叫这小名的。哎，他因为他这模样长得特别，长得呀两只小圆眼睛，翻鼻孔，大嘴叉，脸上有麻子，说黑不黑，说黄不黄，脸上透着那么绿，哎，故此这小名叫黄蛤蟆。您可别瞧这人相貌长得不怎么样，哎，有能耐，能说会道，又能察言观色，又念过几天书，没事还就翻翻黄历。街坊邻居啊，谁家要是娶媳妇儿、聘姑娘，或者是这个上梁动土，都来找他来，干嘛呀？他会看黄历，让他给看看，他也呢乐意多管闲事。他要说几句话呀，还真有人信他，简直啊就拿他当了福地圣人了。您可别瞧他这么机灵，他老婆是个累赘。他老婆怎么了？有病。什么病啊？这病根厉害，寒腿，两条寒腿。要不犯这病啊，能跟着干干庄稼活儿，一犯了病下不了地。这病还是常犯，这寒腿病根什么时候犯呢？要变天就要犯了，阴天腿也疼，下雨也要犯这病根，一变天气就犯这病根。老黄呢就觉着苦了，怎么呢？你要赶上阴天下雨，他老婆一犯这病根，他呀下地干活，家里的还得做菜做饭来，怎么他不能下地呀？简直的日子长了也急巴的脑巴的。哎，可是他呢也找着这么一个窍门。怎么找着什么窍门了？

每逢他老婆一说腿疼，哎，那是阴天，明儿就得阴天。如果疼得厉害，那就是准下雨。他呢，什么都有个防备。就这样，有这么一回啊，有一天呢，他老婆呀一宿没睡，折腾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老黄呀下地干活去了。天哪，是响晴博日，可是啊闷热，热的邪性。下地干活，老黄啊就把这蓑衣披上了，披着蓑衣扛着锄头往外就走。他老婆一瞧，老黄疯了，挺好的天你披蓑衣干嘛呀，脱下来。老黄呢也不理他，还往外走。他老婆一瞧，耶，怎么回事，你让你脱下来，往前迈一步啊，那意思要拽他一下。刚这么一迈步，哎呦，腿疼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蹲那儿了。老黄回头乐了，呵呵，我还披蓑衣干嘛呢，你腿疼了不是，你闹了一宿了，那不是今儿要下雨吗，我不披蓑衣怎么办呢。他老婆一听他这话，他老婆也乐了，可是他们俩人乐了不说呀，老黄一出门啊，街上的人也都乐了，怎么呢，嘿，二哥，这黄蛤蟆干嘛去求雨呢，嘿，挺好的天儿，你披蓑衣干嘛呀，脱下去。老黄理直气壮，不脱，一会儿用得上。什么呀，一会儿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今儿的天有雨。他那意思呢，我媳妇儿腿疼了。大伙儿一听呢，有雨，这不是胡来吗，万里无云哪来的雨呀，不信他这套，就下地干活去了。这活儿啊横做了这个有一个多钟头，哎，忽然间抬头一瞧，南边来块黑云彩，就跟黑锅底似的就扑过来了，一会儿工就扑盐了，嘎啦一个雷，哗，瓢泼大雨。打这儿可了不得了，就给他嚷嚷动了，不但嚷嚷动了，能掐会算，并且还给他起个名叫黄半仙。呼，嚷嚷动了，这黄半仙这仨字啊，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村传镇，镇传县，传来传去，传到北京来了。到了北京啊，嘿，该着这个老黄发财。怎么该着他发财呀、啊？北京皇宫内院呢，丢了东西了。丢什么？道光皇上丢了一颗夜明珠，能避蚊蝇，一大颗夜明珠。这夜明珠这么一丢啊，道光皇上可急了，马上就把九门提督宣上殿来，大大的申斥一顿。九门提督是管治安的，盗匪啊，有什么问题都得找他。把九门提督申斥一顿，限三天限，找回夜明珠还得罢了，找不回来夜明珠是降级罚俸。三天，五天也找不回来，怎么回事情啊？偷夜明珠这主不好逮呀，谁呀？宫里头的太监大总管崔英，监守自盗。你说这玩意儿哪儿找去？九门提督在宫外找，哪儿找去？当然是找不着了。三天找不着，上金殿，怎么着？降级罚俸。再等五天找不着，上金殿降级罚俸。简短截说，一个半月没找着，坏了，一个半月没找着。您算那九门提督降级降的，都跑到御马圈遛马去了，没主意，完了。这天道光皇上恼了，在金殿大发雷霆，说朕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我这个夜明珠丢了一月有余，你们文武过关若无其事，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是想着全溜马去呢啊？大伙儿一听都害怕了，呼啦跪下一大片。有一位侍郎纳荣往前跪爬半步，

说启奏窝主万岁，奴才闻听人言，前门外西河宴呢，有一个算卦的叫诸葛周，这个人算卦灵，如果要把他找来占算夜明珠的下落，定知分晓。皇上一听，来呀，就叫这大总管太监崔英去找去。这崔英这么一听啊，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夜明珠是他监守自盗？嘿，心说啊，侍郎这老拿荣，你好好跪着你的得了，你出这主意干嘛呀？起眼如闪，灵到这儿一算，算出来我偷的，我怎么办呢？可是皇上传旨，他又不能不找，没办法，骑着马找去吧，带着从人找去。到了西河宴这儿一打听，第六个门，路北了那门。来到跟前一看呢，好，门口有三根白纱高绑着杨柳枝儿，贴个白条写着树报不周。一问呢，嘿，诸葛周死了。嘿，崔英这高兴啊，行了，告诉皇上。皇上一听，死了，那这找别人，找别的算卦的灵的就得，是，再找吧。又到了这个打磨厂里头，一看呢，门口挂着牌刘铁嘴。崔英下马进来了，你会算卦呀？刘铁嘴一瞧，嚯，一看这派头啊，我会算卦，灵不灵啊？您看我这个名字，这不是贴着呢吗？刘铁嘴，因为我是这个铁嘴钢牙，我的卦是卦卦灵。嗯，真灵吗？真灵啊。那回见吧。算卦的一瞧，这位大白天的撒癔症呢，是怎么的？啊，告诉你真灵了，他回见了，这什么毛病啊？这是倒走了，哪知道崔英不敢找真灵，你灵了我脑袋搬家了，不行，再找别人。又找了一个，前门大街有个孔明礼命馆，到那儿一问呢，也是灵，回见吧。他又出来了，他一琢磨，这不行，灵啊，怎么办呢？哦，对了，别找命馆，天桥找挂摊去。对，找挂摊，到挂摊一问，你这挂灵不灵啊？他也说灵，是挂摊都说灵，不灵，说不灵，那谁还算呢？他吃什么呀？问了几个挂摊都说灵，找啊，呵，可北京城找了三天，北京城挂摊都找遍了，连一个不灵的都没找着，这怎么办呢？第四天头上，心里一烦，带着从人，城里头找遍了，城外头找去。对，骑着马，信马由缰的出城了。走了几十里地，天也热，累得很了。一看有个村子，来来来，休息休息，下了马了。树底下有个小孩就问：“哎，你们这儿有算卦的没有？”“哎，有，这就这门。”“哎，就黄半仙那门里头。”这么一指。啊，好，往里就走。这天老黄在家呢，在家干嘛？正在那儿发愁呢。发什么愁啊？他媳妇儿又腿疼了，又要下雨，一会儿啊，他还得往屋里拾柴火、搬粮食、搬东西，麻烦，正这烦着呢。哎，这么功夫，太监大总管崔英进来了。你会算卦呀？老黄一听，我会，灵不灵啊？这一说灵不灵，挺大的声。老黄一瞧他这派头，心说我这卦哪儿灵去？我干脆说实话吧，我这卦不灵。嗯，嘿，找了半天，感情在这儿呢。哎呀，不灵，真不灵吗？真不灵。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跟我走，跟您上哪？

0: 儿啊？进北京，皇上夜明珠丢了，你给算卦去。
1: 老黄一听，怎么
0: 那哪行啊？赶紧说，这位老爷，您没听明白，我算的卦呀，它不灵。废话，灵了还不找你呢？
1: 走。
0: 不是不灵，不灵也没关系。咱家告诉你，即便不灵，有咱家在旁边给你多说两句好话，给俩钱轰出来了，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你要不去的话，现在就是抗旨不遵，午门外开刀问斩。
1: 哎，别去。
0: 一想这玩意儿不去当时就死啊，要去了他不灵，还许给俩钱轰出来。您我去行吗？
1: 别废话，不行就是抗旨不遵，快走，
0: 死乞白赖让快走。
1: 我快走。这个
0: 你好好在家里头看家吧。
1: 哟，你瞧瞧，这真是倒了霉了吗？这不是啊，我这腿还疼，你看你现在就走。那也没法子，不走抗旨不遵呢。你现在腿还疼啊？对了，我拿着蓑衣。
0: 嗨，崔英一瞧挺好听，你拿那干嘛呀？
1: 不是，您甭管了，用得上。今儿有雨。
0: 他是想他媳妇腿疼呢，这么着今儿有雨。崔英呢也没住这个意
1: 啊，走吧，
0: 把他带到北京，就把他安排到馆驿里头。到馆驿里头，老黄啊，吃也吃不下去，睡也睡不着，心里烦呢。这玩意儿怎么算呢？到半夜里头，好，哗，瓢泼大雨下起来了。老黄一想，倒霉，雨是下了，甭问呢，我老婆在家正那儿腿疼呢。

我明儿我给皇上算，我让他哪儿找去？锅台旁边水缸后头，那皇宫里有水缸吗？这玩意儿要命了，这不是？心里头烦呐，可叫恨了。恨谁呀？恨这个偷珠子这贼。他心里恨呢，坐那儿着急呢，嘴里头呢就叨念出来了。这贼也不对呀，你偷谁偷不了啊？你怎么单偷皇上呢？如果要知道是你偷的，你活得了吗？这位老爷也不对呀，我说我的卦不灵，我不来就完了，你还死乞白咧的还催我来，催我来了，你活得了吗？他那意思，你把我催来了，我来了，我要算的不灵，你活得了吗？我要算的不灵，你也活不了。他心里是这意思，指着外头，我要不来，你活得了吗？得，这句话，隔墙有耳，有人听见了。谁呀？大总管崔英。他干嘛来了？他把这个老黄安排到馆驿呀。他回府了，摆上饭来，吃饭喝酒，心里高兴。行了，明儿个给皇上一算卦，算不出来，把他杀了，没我的事儿。这珠子我呀，这辈子也犯不了案了。行，看那样，那模样就不像有能耐的样，有能耐能那模样吗？高兴。正着高着兴呢，哗，外头下起雨来了。这一下雨他心里一机灵，不对，他算的卦不灵，不灵他赔蓑衣干嘛呀？他这么干，今儿有雨呀。别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吧。说不灵，明儿到金龙宝殿灵了，珠子就是他，得我完了。这可受不了这个。我得听听消息去。这样他来了，来这儿也不虚人回禀，自己呢就来到这个黄半仙的这个房子外头，站在屋门这儿，刚往这儿一站，正听里边说，他来的这时候头两句说过去了。他往门口一站，里头正说这句呢，崔，我来了，你活得了吗？他还指着外头。崔英一听，崔，我来了，他来了，你活得了吗？我是活不了啊，这玩意儿他算出来是我呀。这个你倒再听听，也没听，一害怕一推门进来，咕噔就给跪下了。半仙饶命，半仙饶命。他往那儿一跪，先进来呢，老黄吓一跳，一瞧，大总管崔英，老爷跪在这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半仙饶命，半仙饶命。老黄呢？他呢能够察言观色，一看这吓得直哆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能够沉住气。甭害怕，甭害怕，起来说什么事啊你？半仙饶命，您这卦算的真灵，您来了，我是活不了了，我知道。您算的对，这珠子不错，是我偷的，您救救命吧。老黄一听，这么回事啊。老黄也真能装模作样，沉得住气。是你偷的，早就算出是你偷的了。不但算出珠子是你偷的，
而且

0: 我还算出来你把珠子藏在什么地方了。拿画札。这个呢，崔英一听，哟，都算，心里也二愣，能算出来，那我让他说说。是范仙，您算出来了。那么您算出来我那珠子，您说我藏在哪儿了？这要搁别人一问，这句准得问趴下。老黄啊，能说会道吗？老黄一听，算出来了。我说你这珠子藏哪儿了？我说是说，现在不说。明儿个见皇上一块儿说。哎，别，您怎么不在这儿说呀？我在这儿，我跟你说什么呀？我说我算出来，我知道你藏在哪儿了。我不说，让你自己说，我看看你敢跟我说瞎话不敢？嘿，这咱们一听，这个半仙饶命您呢，我不敢说瞎话，我那珠子我就埋在那个御花园的芭蕉树底下的，啊，这还罢了，我算着也在那儿埋呢，他也不是多怎算来的他。
1: 好，听众朋友，刘宝瑞先生的长篇单口《黄半仙儿》，我们呀全部听完了，我估计您听得挺过瘾的。为什么呢？刘先生善说单口，尤其这长篇大套的单口，那对刘宝瑞先生来说更是拿手的绝活。今儿咱们听完了这个黄半仙儿，哎，明天开始呢，咱们给您送出一个更长的段子，叫什么呢？叫画蜡签儿，也是这个刘先生的代表名段。咱们呀，明天再听。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咱们是不见不散。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2: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3: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2: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3: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1: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4: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5: 哎呀，这说带反理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5: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7: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

0: 通行证。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2: 季真上下又看了看，转身对那些卫生委员们问，还有哪儿没检查？差不多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应着，然后簇拥着季真呼隆呼隆地走了。下午四点来钟，周志明接到了杜卫东打来的一个电话，约他下了班以后到西夹道去一趟。今天晚上什么事？他笑着问。是给我补你们的喜酒吗？喜酒啊，不，喜酒等过两天我和淑萍请你到外面吃，酒仙居修缮内部不开了，咱们上砂锅温。不过今天晚上八点我还得去厂里值夜班呢，所以今天不成。既然你八点钟值夜班，还让我上你家干什么？他有点诧异。你七点以前来，我有事。杜卫东语气坚决，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什么事？他满腹狐疑的又问了一句。喂，我这是公用电话，说话不方便，反正你下了班就来吧，到这儿来吃晚饭，这不算该你的那顿喜酒，行吧？他还想问个究竟，但转眼看见段兴玉手里拿着一份材料在等他，只好匆匆结束了同杜卫东的对话。好的，晚上见了再说吧。段兴玉看着他放下电话听筒，把手中的一张纸递过来，问道，小严说这是你表的，这封信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没做注明就放到附卷里来了？他接过来看了一下，啊，这是从前门饭店徐邦成房间的纸篓里捡出来的，一共捡出三张，除了这封信还有一个通讯录，一个账目单，后两样我都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前几天我到看守所提审徐邦成的时候，把这封信的情况问了问他，据他说，这个写信的刘义宽是北京的一个中学教员，曾经在今年暑假期间给他做过几天义务导游，他送过刘一只带电子表的圆珠笔，香港货，不值钱。后来听说刘的父亲住医院了，就又给了刘200块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来往。刘义宽住在什么地方问了吗？段兴玉问。住北京甘雨胡同，在中学教书，这都是刘对他说的。这些情况你核查了吗？已经打电话请北京市公安局帮着查了，不过北京八九百万人，叫这个名字的恐怕不止一个，再说接受外国人的馈赠大概不会用真名实姓和确切住址，所以从户籍卡片上查可能不会有多大意思，北京还没有回电，所以对这封信的注明就还没有填。段兴玉没有表示什么态度，转脸对严军说，把刚才志明说的一段审讯录音拿来听。一盒 TTK 磁带从木柜里取出来，装进了录音机的卡盒里，因为是周志明自己刚刚审过的情况，记忆犹新，所以他很快就在这盘磁带中找到了段兴玉要听的那一段对话。喇叭里先跳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声音，还有一个问题，你在国内还和什么人有过来往？隔了片刻，徐邦成的声音才出来，除了生意上有来往的，再有就是住饭店认识的服务员。还认识什么人呢？不记得了，我想我都讲过了。又是周志明自己的声音，你听到过刘义宽这个名字吗？徐邦成的声音，刘义宽，这名字有些熟啊，他给我来过一封信。是这封信吗？是的。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你问什么地方？啊，北京。他在北京是干什么的？你们怎么认识的？啊，我们是萍水相逢。咔，段兴玉伸手关掉了录音机，倒回来又把这段重听了一遍，然后往椅背上一仰，眼睛看着志明说，听到了吗？你的问话有个很大的空子，给这家伙钻了。周志明浑身一激灵，什么空子？段兴玉说，现在很难说刘义宽是不是北京人，而要判断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最直接的根据是信封上的邮戳。既然信纸没有彻底毁掉，那信封一般也不会单独毁掉，说不定让他信手塞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徐邦成并不

一定知道我们没有搜到信封。如果你在审讯中始终不让他摸到这个底细，他是断然不敢胡说八道的，那样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周志明恍然大悟，哎呀，对了，我不该问他是在什么地方认识刘一宽的，也不该问刘是在北京什么地方工作。哎呀，是的，因为你第一个问法让他觉察出我们根本不知道刘的所在地区，第二个问法等于告诉他你已经对刘在北京工作这样的供述不怀疑。对对对，真该死，我当时只想把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好装卷，没想太多。怎么，难道这封信会有问题？一直在旁边听他们说话的严军插了一句嘴，信文上好像还看不出什么破绽来。段兴玉用食指敲敲那封信，你们好好看看。两个脑袋凑到一起看了半天，严军先把头抬起来，我看不出什么。周志明迟疑了一下说，文笔不错，可为什么字写得这样差，歪七扭八，像个小学生，我看像个低年级小学生。段兴玉看着那封信不动声色地说，笔迹是经过伪装的。有伪装？严军惊叫起来。志明连忙把信又抓过来看，果然笔迹确实带有明显的伪装痕迹。他虽然把这封撕得烂碎的信从纸篓里捡回来，实际上却并没有对他抱多大希望，除了粗粗研究了几遍信文内容，就是准备打入复卷了，竟至对笔迹上的显著问题视而未见。他带着点惭愧，连连说道，是有伪装，是有伪装。段兴玉从抽屉里取出一只放大镜，贴近信纸说，看吧，笔画顺序混乱不规律，比例搭配失调，运笔僵硬。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凡是收笔的地方都有个小倒钩，典型的左手书写。不过看起来这个人并不具备文字伪装的专门知识，虽然把自己的真实笔迹掩盖了许多，但是做得太露骨了，不高明。周志明脸上发热，哎呀，我险些把他放过去了。段兴玉话里带着明显的责备口气，这样的信应该早跟我说一声，怎么能当一般材料自己随便处理呢？你们想想，徐邦成是12月29号上午10点离开前门饭店去机场的，我们当天下午搜查他的房间，发现这封信还在纸篓里。饭店的纸篓一般一天到一次，那么这封信很可能就是徐邦成12月29号当天或者是28号收到的。换一句话说，徐邦成是在收到这封信不久才仓皇出逃的，那这封信是否和他的逃跑有关，就不能不格外怀疑了。周志明思索一下说，科长，这封信会不会就是你估计的那个向徐邦成预示危险的确实信息呢？段兴玉沉吟着没有回答。严军说，会不会是信封上有密写或者显微点，他看完以后把信封毁了，可如果要是特务信件的话，为什么不把信纸也销毁了呢？段兴玉点点头，当然按道理是应该销毁的，间谍斗争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很高的艺术，许多间谍行为都被精心设计的天衣无缝，但任何人都难免会有纰漏，反间谍部门的水平常常就体现在能不能不失时机的一把抓住敌人的疏忽和纰漏，然后顺藤摸瓜揭开全案。哎，对了，徐邦成的危险信号是什么来着？1127，对吧？周志明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对。你们看看信上有没有这个数字。他们在信上仔细寻找了一遍，没有。段兴玉拿起信来看了看，又放下，在屋里来回踱了两趟，突然站住说，信文里会不会有漏格密码？周志明和严军的脑袋又凑到一起，按漏格密码的拼译方法，先试着把每句话的第一个字拼连起来。信的全文是，你寄来的钱已经收系，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
以转达他的谢忱，他下周便可以一踏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迄今无大见，你赋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一位热心的朋友。他们拼成：你以病前急速以他看气你却12个字，怎么看也是无机联系，不成话，可能是乱码。严君直起身，不无扫兴地嘀咕着。周志明又把每句第二个字拼写起来，拼成：给经危前命计转下来金付他。他泄气地在纸上捶了一下。段行玉摆了下手：算了吧，实在不行送到技术部门让专家们破译去吧。周志明无精打采地把这封信又放回到卷里去。段兴玉又拿起另一份材料对严君说：严君，这是你写的吧？这种材料不光要写上徐邦成这个原名，他那个冯汉章的化名也要注上，还有代号2711、危险号1127。还有……段兴玉指点着的手突然在半空停住了，呆怔了片刻，突然像发现了什么大钻石那样叫了一声：他的危险信号是1127。是啊，周志明和严军莫名其妙地同声答道。段兴玉指着周志明手上的副卷：拿出来那封信，按他的危险信号拼，按1127拼试试看。周志明如梦方醒，飞快把那封信又取了出来。他们按1127的顺序，先把第一、第二句的头一个字、第三句的第二个字、第四句的第七个字拼连在一起，眼前不由豁然一亮，这句话拼成：你已危险。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段兴玉也几乎不能保持固有的矜持，叫起来：往下拼。按1127的顺序，他们拼完全信，拼出的12个字端端正正写在一张白纸上：你已危险，急速转移，看气复烛。他们激动得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一种既庆幸又后怕的心情在周志明心里交错起来。这是在他不算短的侦查员生涯中从未有过的一种复杂感触。他庆幸能把这包碎纸片带回来，而没有被饭店的服务员当垃圾倒掉，又为自己把它当成普通信件处理的疏忽而后怕，差点就是无头案了。大臣和小路去市检察院联系工作回来了，当他们听完严君兴高采烈的叙述之后，自然也是惊讶不已。谁能想到这个近于扫尾的案件又突然节外生枝，重开了一片神秘莫测的天地呢？段兴玉脸色凝重，环视众人说道：都谈谈看法吧。陈全友的目光在那封充满了扑朔迷离的未知数的信上停了一会儿，顺口说：会不会是施继红发的？这个怀疑马上被段兴玉摇头否定了。不会，施继红在12月27日下午3点多钟还给南州饭店打电话找徐邦成，说明他在此之前不知道徐已经去了北京。在此之后一直到火车上被捕，他始终是在我们的监视控制之下的，没有发现他发过信。我想这封信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发的，而且一定是在南州发的，发信时间只能是在12月27日中午12点半到下午6点半这几个小时里。周志明的脑子里也做了同样一番推断，他点头附和着说：对，徐邦成12月29日中午已经买好飞机票要逃走，那最迟得在28日下午接到这封报警信。27日中午12点半是法庭散庭时间，下午6点半是咱们市里邮局对当天发往外附信件的最后销邮时间，所以这封信只能是在这期间的6个小时之内发出的。大臣挠挠头：有道理，我倒想南州会不会有一个秘密电台，由这里的遣特先向北京使馆里的特务组织报警，再由使馆的特务
在京给徐邦成发这封信呢。

也不会。段兴玉直指这封信，如果是使馆在京发信，就用不着煞费苦心的做文字伪装了。你看，费那么大劲儿写的歪歪扭扭，还不就是为了逃避我们的调查吗？有句俗话叫灯下黑，我看这个人肯定就在南州市，就在我们灯下的黑影里。大臣拿起这封信仔细审查了一阵，说这是用普通横格纸写的，看来得从查这张纸入手了。他把信纸哗啦哗啦晃了两下，笑着对志明说，你小子啊，有运气，拾破烂还真拾回个金娃娃来，说不定全案大白就在这张薄薄的纸上了。天色已经晚了，严军早已把屋里的电灯拉开，下班的铃声不知什么时候打过了，机关里夜已人去楼空。段兴玉不慌不忙地踱了几步，在屋子当中站定，说道，我们手头的所有调查工作、材料工作全部停下来，从明天开始集中力量查这种纸，还要提审徐邦成。今天晚上，周志明跟我去找季处长汇报。哦，对了，小周还得回去给屋里生火，那就大臣，算了，大臣也回家吧，省得你爱人又欺负你这个大丈夫。小陆晚上跟我去吧。明天是星期天，我看。段兴玉略略停顿思考了少顷，上午也算了，休息一下。个人的事抓紧办了，明天下午大家都来。报警信的破译使整个案子变得复杂和急迫起来，但大家还是打心眼里希望能有一个喘口气的机会，哪怕只有半个星期天，也好松弛和调节一下长期紧张的神经。周志明穿上大衣，心里盘算着先去西家道找杜卫东，还是先回去把炉子升上。他行色匆匆的正要走，电话铃响了起来，小陆接了，问了一句，便把听筒冲他一触，找你的。见鬼，这么一会儿接了两个电话了。他有点烦躁地接过听筒，毛愣愣地问道，谁呀？听筒里发出一个苍老的声音，使他全身悚然抖了一下。是，我就是。他的语气似乎也胆怯下来。他没有再问那人的名字，他已经听出是谁了。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切，
2: 骗。
4: 请办案，买上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俩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4: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

0: 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5: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6: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5: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7: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7: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8: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7: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4: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9: 低垂的夜幕下，风在肆虐，街上下班人流的高潮已过，一些临街住家的窗户里透出点点落落温暖的光。这会儿正是一家人围在火炉边上吃周末团圆饭的时辰了。周志明骑车到了幸福路，没有拐弯去西夹道，而是顶着带哨的寒风一直往北，经南州饭店奔太平街来了。从施伯伯在电话里的声音中，他几乎想象不出那该是怎样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施伯伯是第一次用这样低沉和郑重的语气同他说话的。
10: 还没下班吗？哦，我是上午从北京回来的，下了班你到家里来一趟好吗？我想同你谈谈。
9: 他没有再问什么，要谈的问题当然是可以猜到的，除了季红的问题还能有什么呢？尽管他在给市委写那封信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和施家闹翻的精神准备，但施伯伯在回到南州的当天就打来电话约他去谈，却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在内心里意识到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胆怯和紧张。是觉得有负于施家吗？不，他做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自惭过，他自信是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但是在感情上，当然多少还有面子上，他是不愿意，非常非常不愿意和施伯伯直接冲突起来的。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放弃了去西夹道同杜卫东的约会，到太平街来了。施家的门口停着两辆小轿车，示意着家里正有客人。果然，当他在走廊里脱大衣的时候，就听见客厅威严的门里传来一阵亲热的说话声。
10: 老乔啊，老马已经在这儿谈了半下午了，你这一来，我看万云也别想休息了，我这儿快成了你们第二办公室了。
9: 老宋，这你可就冤枉我了，我是下班顺路来看看，保证不谈工作，不谈工作啊。周志明推门走进客厅，

0: 客厅里除了宋凡和乔养山之外，施万云和马树峰也在坐。他们中断谈话，一起把目光投到他身上来。他拘束的欠欠身，问候说：“师伯伯回来了。”宋凡用意外的目光盯在他脸上，皱起眉，冷冷的问：“你来了，有什么事儿吗？”他还没等回答，就下了逐客令。 啊，我们今天这儿有客人，他们要在这儿谈工作，你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好不好？”施万云闷闷的开了口：“是我叫他来的，志明，你坐下吧。”他在墙角一只折叠椅上坐下来，屋子里的空气刹那间有些尴尬。只有马树峰偏过头来跟他简短的打了个招呼，才下班。他点点头，转目注视了一下施万云。 他仿佛今天才刚刚发现师伯伯的面容是那样苍老，带着似乎永远去不掉的疲惫和憔悴，鼻子不由酸了一下。原来那种胆怯和萎缩的心情，一下子竟被一种无限的怜悯所代替。他深深的感触和体会到了施继红的事给这位钟爱他的父亲带来了多么大的刺激和创痛。
1: 马树峰从沙发上站起来：“老师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告辞了。你今天一回来就没顾上休息一会儿，难怪老宋要骂我们了。”乔养山也站起来：“好，有话下星期再谈。”施万云摆手让他们坐下，先不忙走，既然都来了，我有几句话想对你们说。宋凡细声细语的劝道：“你累了，今天早点休息吧。 再说大星期六的，人家老马老乔还没回家呢。”施万云没有说话，眉宇间凝结着沉思。屋里难堪的静了一会儿，马树峰和乔养山只好又坐了下来。今天回来，施万云眼睛勾在自己的脚尖上，哑声说道：“李志一同志找我谈了季红的事，把有关材料给我看了，我知道。” 对季红的处理问题，有人是向市委写了申告信的。职一同志虽然没有告诉我，但我心里明白，有些群众是不满意的。我想，嗨，老师呀，乔养山截住话头说：“我看这件事你就不要亲自过问了。老马刚从广州回来，季红的处理问题一直是我抓的，办案单位的意见是劳教三年，政法部也是同意的。” 等过几天，他们就会把请示报告报到市公安局法制科去。哎，有什么办法呢？孩子糊涂嘛，出了这样的事，我们考虑不处理一下的话，下面群众也要有意见。我看这样吧，老马。他转脸对马树峰说：“季红的身体比较弱，还有……”他把目光飘向宋凡，“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宋凡叹口气。 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做下的根子。我和老师那时候都在住读班里，家里就是红红带着他妹妹过，哎，弄得一身病。乔养山连连点头，接着说：“是啊，那些年咱们都一样，我老马还不都关起来了，大人挨批挨整住牛棚，孩子们也跟着受罪，熬过来不容易。老马呀，我看根据季红的身体状况。” 将来可以叫劳教所安排他保外就医嘛？马树峰手里机械地转动着一只茶杯盖，沉吟了片刻，才答话道：“季红的案子，我原来一直没有怎么过问。最近因为有人对他的处理问题向市委写信提意见，所以前几天我也调卷来看了看。劳教三年嘛，我看还值得研究一下。过一两天可以叫他们具体办案的同志一块儿来开个会。” 我们今天不是不谈工作吗？老师也累了。施万云的话题却依然执着在这个案子上，说：“对施继红的处理，我是要回避的。我现在同你们谈这件事，不是作为工作而谈的，而是作为一个了解继红的人，也作为一个老法律工作者，同你们二位主管这项案子的同志谈谈个人的看法。我想，这总是可以的吧。” 屋里静下来，马树峰和乔养山都没有再打断他的话，他疲乏的声音继续说着。

季红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我和宋凡都是很喜欢他的。我们爱他胜于爱萌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你们都知道，家里全靠他了。他一个人带着萌萌过，还偷着到隔离班来给我送过炒辣椒。宋凡插嘴道：“还给我送过味精呢。”从我打隔离班一出来，我就感觉出他思想上有些毛病已经很深了。偏激绝对，目光短浅。十一广场事件上他是很勇敢的，但实际上并不算一个十分清醒的革命者。他当然也是为了国家的命运而恨四人帮的，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不满于自己当时的生活现状。这些弱点公允地说是很难怪他的，连我当时心里也都是有不少矛盾和痛苦的。他是一个孩子嘛，在那个乱世荒年没有随波逐流的堕落成坏人已经是不容易了。我是个共产党员，革命快一辈子了，我多么希望我的后代能继承父业也做一个革命者。所以季红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给孩子起的名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后来他自己嫌着名字太俗太左给改了，改就改吧，名字嘛不过是个符号，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做革命的人不在乎是不是一定要起个革命的名字。可是今天当有人对我说，施继红，你的女儿是个反革命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相信的，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我的女儿她本来应该是一个革命的呀。乔仰山的目光在施万云情绪激动的脸上动了动，似乎觉得此时该出来说几句宽解的话了。老师呀，你不要太激动，谁说季红是反革命啊？这些年让四人帮搞的，有些人还是那些习惯，对犯错误的人不看全面不看历史，动不动就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反革命那不又成了汪洋大海了吗？季红的问题不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说法，不管有谁上书言事，组织上总要实事求是嘛，是不会轻易把反革命的帽子扣在一个受过党的教育培养又有很好的家庭熏陶的失足青年身上的。他说完用严峻的目光扫了周志明一眼，然后把眼皮悻悻地耷拉下来。执一同志找我谈的时候我是很意外的，但是当我现在冷静下来，当我让自己只用法律工作者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的时候，我只能承认他是对的。那个写告状信的人他是讲了真话的，我的女儿是反革命，她的的确确是犯了反革命罪。万云，宋凡满脸疑惑地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施万云，像是在望一个陌生人。他惊慌地用手贴在他的额头上，你今天怎么了？不舒服？老马老乔，你们先回去吧，他今天太累了。他用恳求的口吻说。也好，今天不谈了吧。乔仰山附和着说。老宋，马树峰反而倒在沙发上坐稳了。你不用担心，我知道老师现在是最清醒的。施万云把目光移到宋凡脸上，良久才说。宋凡，你还记得我去北京之前和小红发的那次脾气吗？你仔细想一想她这两年思想发生的变化吧。我们的女儿已经不是过去的红红了。我这次在北京想了很多，本来想这次回来认真和她谈一谈，可是已经晚了。宋凡，我们给党找了麻烦了。她的声音有些哽咽。唉，乔仰山用厚厚的手掌慢吞吞地向后梳抹着像年轻人一样浓密的头发，斟酌着词句说，你是政法书记，老师对自己的孩子犯错误的事承揽责任，这个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他说着望了一眼马树峰，似乎表示他的这句话自然也是代表了马树峰而说的。但见马树峰没有做出任何响应的辞色，只好继续说下去。但是在组织处理上还要根据全面情况进行分析考虑吗？季红这孩子我还是熟悉的，这几年可能是沾染了些坏思想，

犯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可是错误该是什么性质的就是什么性质。现在对认定反革命的限制是很严格的。老师，老马，你们不要看我过去不是搞政法工作，对这件事我可是专门查了有关规定的。只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犯罪才构成反革命罪。石继红无非是羡慕西方那套生活方式嘛，想出国留学嘛，出于这个目的泄露了一些国家机密，诬告了别人，情节当然是严重的，但还算不上什么反革命。我们同被害人卢元朝也谈了，他也表示了对继红的宽恕，

法律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性格，就是认死理，绝不违心地苟同别人的观点。你刚才讲的条文是不错的，可是对这些条文怎么理解，恐怕就各有不同了。比方说，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机密的，究竟该怎样确定这种犯罪的目的性，属于反革命的还是属于刑事的，这种问题恐怕还需要斟酌。如果按你刚才的观点，那恐怕谁也不能算反革命了。所以我说嘛，还是要请几方面的人坐下来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再处理。你说呢，老乔？乔仰山没法接这个话茬，故意把带着苦笑的目光转向施万云。施万云的声音仍旧很低沉，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果断口吻。季红这件事，我看不必再开会了。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他明显是犯有间谍罪的，犯间谍罪所使用的手段又触犯了诬告罪，这类罪犯在法律上叫牵连犯，处理的原则是从一重处断。你们公安局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向人民检察院起诉，政法部对这类具体案件不必干涉。你们不要考虑我和他的关系，否则就是我在你们眼里的觉悟太低了，那才真正叫我难受呢。他停顿了一下，转过脸来对乔仰山说，老乔，讲法律我是个老资格的检察长，吃了十几年法律饭，在这间屋子里总算得上是个内行了。过去四人帮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天下没好人，物极必反，现在千万不要走到另一极端去，好像反革命都成了出土文物了。不不，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里不就是出了个反革命吗？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他的喉咙发梗，不得不停了下来。万云，宋凡声音颤栗着，难道你也认为红红内心里就是为了反革命才干那种事？施万云冷静下来，口气坚定，就像当年的检察长在进行着临庭演说。一个罪犯当他进行危害国家的反革命犯罪活动的时候，如果他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和智力状况足以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发生什么样的客观后果的话，那就说明他在实施犯罪时对这个客观后果是抱着故意的心理状态的。既是故意犯罪，他所追求的目的就应当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图财，是为贪利，还是像季红那样是为了出国，都不过是促使他犯罪的内心起因，法律学上叫犯罪动机。老乔，你在季红这个问题上是把犯罪动机和目的混为一谈了。乔仰山张口结舌，尴尬的啊啊两声。万云，宋凡爆发了，你这是干什么？组织上已经定下来的事，你为什么还要推翻？你太过分了！你愿意当反革命的父亲，我可不愿意当反革命的母亲。宋凡，施万云用力击了一下沙发的扶手，厉声喝断了宋凡的责怒。宋凡被这突然一喝吓住了，望着他那张震怒的面容，愣了片刻，嘤嘤地啜泣起来。屋里出现异常难堪的气氛。施万云把情绪缓和下来，慢慢地说道，宋凡，你是他的母亲，我知道你不愿看到他这个下场，可你仅仅是一个母亲吗？对于他的堕落，能仅仅凭着母亲的感情来说话吗？不，不能够这样，你是党员干部，你首先应当站在党的利益上，党的原则上说话。宋凡，季红这几年确实是变了，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不认识他了，我们是爱他的，可是他连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都不爱了，他和我们在政治上有了这么大的一个距离，难道还会爱你吗？他的那些话，那些牢骚，你不是也听见了？他甚至已经羞于做一个中国人了，为了到外国去求取一点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开放，他竟可以抛开一切，连祖国、父母、妹妹、爱人都可以割舍掉、出卖掉、牺牲掉，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吗？这样一个只爱他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拜金者，难道还值得我们去宽恕吗？我们过去宽恕他太多了，
这样下去，人民就不能宽恕我们了。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灯火亮得早。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他点上灯，跟我说：“孩子，你看这满城的灯，有汉族的，有蒙古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灯多了，路就亮了。咱们的家就是这万千灯火里的一盏，亮着自己，也照着别人。”后来我懂了，那一盏盏灯连起来就是我们的家园。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各族兄弟姐妹携手点亮的深情。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前几天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感受了黄山的奇绝壮美。但是正如那句名言所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在不同的人眼中，黄山还有另外一面不为人知的美。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便跟随作家徐迟一起再去探访一下黄山的另一面。大自然是崇高卓越而美的，

费心机创造世界，他创造了人间，还安排了一处圣景。他选定皖南山区，他是大手笔，用火山喷发的手法迅速地在周围120公里、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区域里分布了这么多花岗岩的山峰。他巧妙地搭配了其中36大峰和36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柱，那些朱砂的、丹红的、紫褐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三个主峰高峰峻谷顶足而立，撑起青天。这样布置后，他打开了他的云库，拨给这区域的有疏来疏去的云，扑朔迷离的雾，绮丽多彩的霞光，雪浪滚滚的云海。云海五座如五大洋，汹涌澎湃，被雪浪拍击的山峰或被吞没，或露顶边沉浮其中。然后大自然又毫不强吝地赐予几千种植物，它处处散下了天女花和高山杜鹃。它还特意委托风神带来名贵的松树树种播在险要处，黄山松、铁骨冰肌、一罗松天下罕见。这样大自然把紫红的风、雪浪云的海、虚无缥缈的雾、苍翠的松拿过来，组成了无穷尽的幻异的景。云海上下有36园、24溪、16泉，还有8潭、4瀑。一道温泉能治百病，各种走兽之外又有各种飞禽。神奇的音乐鸟能唱出8个乐音，西式的灵芝草，有珊瑚式的肉汁。作为最高的奖励，他格外赏赐了只属于幸福的少数人的极罕见的射身光。这种光最神奇不过，它有色彩光晕如镜框，中间一明镜可显见人形。三个人并立峰上，各自从峰前射身光中看见自己的面容身影。这样大自然布置完毕，显然满意了，因此他在自己的这件艺术品上最后3下2下将那些可以让人从人间步入圣境去的通道全部切断，处处悬崖绝壁，无可脱足。他不肯随便把圣境给予人类，他封了山。鸿蒙以后多年，只有善于攀援的金丝猴来游，以后又许多年人才来到这里。第一个来者是皇帝，一来到黄山命了名，他和伏丘公、荣成子上山采药。传说他在三大主峰之一，海拔1840公尺的光明顶之旁炼丹峰上飞升了。又几千年无人攀登这不可攀登的黄山，直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才有个诗人来到。即使在猿猴愁攀登的地方，这位诗人也不愁，在他足下险阻山道挡不住他。他就是李白。他意兴横飞，登上了海拔1860公尺的莲花峰，黄山最高峰的绝顶，有诗为证：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依稀生绝顶，下愧天目松。李白在想象中看见伏丘公引来了王子乔，吹笙舞松风，他还想乘桥蹑彩虹，又想移行入无穷，可见他游兴之浓。又数百年，宋代有一位吴龙汉，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双月洗空，一碧万里。看来那时候只能这样，白天登山，当天回不去，得在山顶露宿，这也是一种享乐。可是以后元明清数百年内，大多数旅行家都没有登上莲花峰顶。汪瑾以从者七人，二僧与聚，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一仆前持斧金，剪伐从莽，一仆鸣金祭之，二三人兼糗持剑戟以随。他们只到了半山寺，狼狈不堪，临峰瞧望，败兴而归。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光明顶，登莲花峰顶的更少了。而三大主峰中的天都峰，海拔只有1080公尺，却最险峻，从来没有人上去过。那时有一批诗人结盟于天都峰下，称天都社。诗倒是写

写了不少，可登上去的没有一个。登天都有记载的仅是后来的普门法师、云水僧、李匡台、方烨和徐霞客。白鹿之城，我们从温泉宾馆出发，经人字铺看到了从前的人登山之途，五百级罗汉级，这是在两大瀑布倾泻而下的光滑的峭壁上琢凿出来的诗集，没有扶手怎可托足，果然惊险。但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从这登山，另外有比较平缓的相当宽阔的石级从瀑布旁侧的山林间一路向上铺起，我们甚至还经过了一段公路，只是它还没有修成，一路总有石级，过了立马亭、龙潘坡到半山寺，便见天都峰挺立在前，雄峻难以攀登。这时山路渐渐的陡峭，我们快到达那人间与圣境的最后边界线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大美黄山。那时上天都确实是险，但是现今我们面前已有了上天的云梯，一条鸟道像绳梯从上空落下来，它似乎是无穷尽的诗集等我们去攀登。它陡则陡矣，累亦累人，却并不可怕。诗集并不宽阔的，两旁还有石栏，中间挂铁锁保护你。我们直上直上直上，不久便已到了最险的鲫鱼背。那是一条石梁，两旁削壁千仞，石梁狭仄，中间断雀，方叶到此稍立，我们却无可站立，因为鲫鱼背上也有石栏和铁锁在护卫我们。如是古人不可能去的以为最险的地方，鲫鱼背、阎王坡、小心壁等等，今天已不再是艰险的，不再是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们一行人全到了天都峰顶，千里江山聚收眼底，黄山奇景尽踏足下。只见云气氤氲来，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漂浮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白鹅岭，如此之漂泊不定，若许之变化多端，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会儿阳光普照，一会儿雨脚奔驰，却拥有云雾飘来浮去，整个公园藏在其中。几只松，几个观松人，融入融出，一幅幅有似古山水，笔意简洁。而大风呼啸，摇撼松树，如龙如凤，显出它们矫健多姿。它们的根盘入岩缝，和花岗石一般颜色，一般坚贞。它们有风修剪的波浪形的滑盖，它们因风展开了似飞翔的羽翼。从峰顶俯视，它们如苔藓披覆住岩石；从山腰仰视，它们如天女亭亭而玉立，沿着岩壁折缝，一个个的走将出来，薄纱轻绸，露翅的身段翩然起舞。而这舞松之风，更把云雾吹得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这云雾或散或聚，群风则忽隐忽现。刚才还是倾盆雨弥天雾，而千分之一秒还不到，它们全部停住散去了。庄严的天都峰上收起了哈达，俏丽的连蕊顶峰揭下了薄翼式的面纱，阳光一照，丹崖贴金。这时云海滚滚，如海宁潮来，直拍文殊院宾馆前面的崖岸。朱砂峰被吞没，桃红峰到了波涛底，耕耘峰成了一座小岛，鳌鱼峰游泳在雪浪花间，波涛平静了，月色耀眼。这时文殊院正南前方，天蝎星座的全身如飞龙一条浮在面前，一动不动，等人骑乘便可飞起。而我在静静的群峰间，暗蓝的宾馆里忽然睡醒，轻轻起来，看到峰峦还只有明暗阴阳之分时，黎明的

霞光却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赭色，初升的太阳照出第一道光芒，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红，也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鲜。一刹那火球腾空，凝眸处彩霞掩映，光影有了千变万化，空间射下百道光柱，万松林无比绚丽，云谷寺毫光四射，忽见琉璃宝灯一盏，高悬始信峰，奇光异彩如散花雾，大放烟火，焰火正飞舞，那暗无变色叱咤的风云又汇聚起来，声管齐鸣，山呼谷应，风急了，西海门前雪浪滔滔，而排云亭前好比一座繁忙的海港，码头上装卸着一包包柔软的货物，我多么想从这里扬帆出海去，可是暗礁多，浪这样险恶，准可以撞碎我的帆桅，打翻我的船。穿过密林小径，奔上左树峰，上有平台可以观海，但见浩瀚一片，辽无边际，海上蓬莱尤为诡奇。我又穿过更密的林子，翻过更奇的山峰，蛇行经过更险的悬崖，踏进更深的波浪，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游兴更深了。我踏上云层，到那黄山图没有标志，在任何一篇游记中无人提及，根本没有石级，没有小径，没有航线，没有方向的云中，仅在岩缝间、松根中、雪浪褶皱里再沉再浮，我到海外去了。浓云四集，八方茫茫，忽见一位药农告诉我，这里叫海外五峰，他给我看黄山的最高荣誉，一只灵芝草，头尾花茎俱全，色泽鲜红如珊瑚，他给我指点了道路，自己沿着绳子下到数十丈深谷去了，他在飞腾，在荡秋千，黄山是属于他的，属于这样的药农的。我又不知穿过几层云，盘过几重岭，发现我在炼丹峰上光明顶前，大雨将至，我刚好躲进气象站里，黄山也属于他们，这几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邀我进入他们的研究室，倾盆大雨倒了下来，这时气象工作者祝贺我，因为将看到最好的景色了。果然雨过天又晴，天都突兀而立，如古代将军，绯红的莲花峰迎着阳光，舒展了一瓣瓣含水的花瓣，轻于云海细处，看得见山下晶晶的水珠，休宁的白月山，青阳的九华山，临安的天目山，九江的匡庐山，远处如白练一条浮着，正是长江，这时彩虹一道挂上了天空，七彩鲜艳，银海衬底，妙极妙极了，松影之音，琉璃一片，闪闪的垂虹下，离我只二十步，探手可得，它光彩异常，它中间晶莹，它比彩虹尤其富丽的镜圈内有面镜子，这是何等的公园，何等的人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帖，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们都听过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而且对诗中康桥的美景心心念念。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诗人的脚步去感受那诗中康桥。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幅灵魂的补给。那是我蜜甜的单独，也是我蜜甜的闲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看一回宁静的桥影，数一数细电的波纹，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这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无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静蹄没在自蔓的草丛中，从容地在咀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它们伟宗的扫伏。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菊荫庇护，水是彻底的清澈，深不足四尺，云云地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晨，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着，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怀抱大地的温软。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止一种，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船，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最末的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莫两丈长，三尺宽，你要站直在船梢上，用长杆撑着走。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笨，始终不曾学会。我最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在河中，东颠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本来休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都不服输地跑去租船在试的时候，有一位白胡子的船家常常在讥讽地对我说，这撑船费劲儿，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地腰斩了去。我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儿，多美。尤其是在礼拜天，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中悠悠地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他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捏起一根竟像没有分量的长杆，只轻轻地、不精心地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地一蹲，船身便波地转出了桥影，翠鱼似的向前滑了去。他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在初夏阳光渐暖时，你去买一只小船，划去桥边荫下，躺着念你的书，或是做你的梦，槐花香在水面上漂浮，鱼群的叉闸声在你的耳边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接着新月的寒光往上流僻静处远去。爱热闹的少年们携着他们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双双的东洋彩纸灯，带着话匣子，船心里用软垫铺着， 也开向无人际处去享受他们的野服。谁不爱听那水底翻的音乐，在静定的河上描写梦境与春光呢？住惯城市的人不易知道气候的变迁，看见叶子掉了就知道是秋，看见叶子绿知道是春。天冷了装炉子，天热了拆炉子，脱下棉袍换上夹袄，脱下夹袄穿上单袍，不过如此了吧。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里的消息，空中风吹的消息，都不关我们的事。忙碌着，这样那样的事情多着，谁耐烦管星星的转移，花草的消长，风云的变幻。同时我们抱怨我们的生活苦痛烦闷拘束烦躁，谁肯承认做人是快乐？谁不多少会诅咒人生呢？但不满意的生活大多是由于自取的。我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我信仰生活绝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仅仅从自身经验推得的那样暗淡。我们的病根在于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就像枝头的花和鸟也是自然的产儿，但我们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就远似一天。离开了泥土的花草，离开了水的鱼，能快活吗？能生存吗？从大自然我们取得了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滋养。哪一株婆娑的大木没有盘错的根深入在无尽的地里呢？我们是永远不能独立的，有幸福是永远不离开母亲抚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远接近自然的人们。不必一定雨露石油，不必一定回洞府去，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这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草地里打几个滚，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的。这是极肤浅的道理，但我要是没有过过康桥的日子，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自信。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也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亮，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细微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来的画眉在那边叼不尽的青枝上拭去它的心声，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蒸出了半冻的地面，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柳条。静极了，这清晨水融融的大道，只远处奶牛车的铃声点缀这周遭的沉默。顺着这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交织的余音，透露着墨愣愣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进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两三个慢行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进村的教寺。听那小钟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里的清波，沉默默的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长青的草原与卧鱼的田壤。登那土腹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带着几处娉婷的间隔，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

那锦带式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泉。村舍和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音，有佳音处有村舍。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的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危险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持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的上腾，渐渐的不见，仿佛是招来人们的祈祷，参差的溢入了天厅。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早起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添深了颜色，一层薄纱似的金粉镀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馥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温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耳边私语，春，你那快乐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追随诗人在康桥的脚步，去体会康河边的美景，伺候着河上的光亮，这春来一天有一天的消息，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稗草里的花仙，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切零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史，林花与香草是欢喜的出生，窈窕的莲心，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克洛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和雏菊，这时候的春光已是烂漫在人间，更不需殷勤问讯。瑰丽的春放，这是你野游的时期，可爱的路政，这里不比中国哪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徒步是一种愉快，但骑自行

车是一种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通的技术，富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任你选一个方向，任你上一条通道，顺着这带草香的和风放轮远去，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性命的补给。这道上有的是清音与梅草，随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式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转的鸣琴；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烙姜和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鲜果自你尝心。你如爱酒，这乡间每一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世情、更世性的消遣吗？陆放翁有一联诗句：船换快马迎新月，却上青鱼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我在康桥时虽没有马骑、没轿子坐，但也有我的风流。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骑了车，迎着天边偏大的日头直追。日头是追不到的，我没有夸父的荒诞，但晚景的温存却被我这样偷尝了不少。有两三幅图画式的经验至今还是徐徐地留着。只说看夕阳，我们平常只知道登山或者临海，但实际只需辽阔的天际，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隔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中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他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只剩下这个不可逼视的微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到了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坚毅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亭亭，像是万盏的金灯。阳光从褐色云斜着过来，换成一种异样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视。一别两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雨晴。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山明却永远不能喝醉，披着金山银盔，望着远方流泪，心情的火点。

0: 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零年我们的
1: 爸爸，前面是红灯。
2: 不怕，这里没警察。
1: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2: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1: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2: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

0: 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1: 妈妈。
0: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9: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0: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0: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0: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3: 爷爷，您抬头看。哦，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您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哭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7: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满族的特色食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满族系列食品哈，可以说丰富多彩。今儿呢我们将说一旗人的典型的特色食品，
1: 对，
0: 叫菜包。
1: 菜包啊，这个包呢咱们不能儿化，因为不能叫菜包，这就错了。这基本取它那个就是动词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东西包住。
0: 菜包
1: 啊，对，也有叫包儿，吃包儿饭
0: 啊，
1: 但是这个儿绝对不能儿化，
0: 包饭不行。
1: 包饭不成，这错了，这就得包儿饭。
0: 包儿饭
1: 啊，
0: 或者是菜包
1: 啊，对，也有叫吃包，
0: 吃包，
1: 也有叫菜包伐客，也有叫菜包胳膊，都很多种意思
0: 啊。
1: 当然伐客，胳膊这就是满语的意思。
0: 那我们听这种食物的名字哈，
1: 嗯，
0: 大体能猜出来，这个东西肯定是用菜包起来的。
1: 其实说白了就是菜包饭，这是最简单的了啊。一般就是大白菜叶子，然后呢包着米饭，加点什么炒菜啊，或者黄酱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吧。包起来吃。吃的时候怎么着呢？把这白菜叶子包住这饭，或里头咱们甭管说里头有什么东西了吧，包住了捧着吃，这么捧着吃，怕唯恐它掉了嘛，
0: 对，
1: 往下掉。
0: 其实我们家是东北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哈，在我姥姥家是吃过这种食品的
1: 啊。
0: 我们那时候好像就叫包饭，
1: 就叫包饭
0: 啊。
1: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传统，都是满族在东北在北京留下的这种遗迹。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为什么对他记忆犹新，是因为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投入，
1: 对，
0: 我甚至把我的脸都按到那个饭上。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必须得捧着，这么俩手捧着这么吃啊，跟那个春饼还不太一样。
0: 春饼还卷得挺齐整的，
1: 咱们卷起来能拿筷子夹着吃，这东西必须得拿手俩手捧着，
0: 你必须得把旁边这个东西都严实了，然后你才能吃。
1: 对，这个吃这个饭我觉得有一个词，这个形容它最合适，叫旁若无人，因为你也看不见。
0: 大快朵颐，
1: 对，
0: 旁若无人
1: 啊，对，因为你看不见，全满眼都是这个菜跟饭。
0: 对，
1: 啊，
0: 你也不能离得太远了
1: 啊。对，
0: 而且这个东西你吃起来，淑女肯定是吃不了。
1: 你
0: 说俩人第一次相亲，
1: 那咱吃不了这个。但是呢，这个东西咱也不能说淑女吃不了，为什么呢？过去很多格格，在宫里头，在王府里头也吃这个，也得怎么吃。这个东西它是满族的一种习俗，
0: 就
1: 满族的淑女反正也得这么吃。
0: 吃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投入啊。
1: 对，
0: 听说这种菜包啊还是一种节令性的食品。
1: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得是大白菜新上来的时候，而且呢它起源跟这个也有关系。
0: 哦，它的起源
1: 啊，这里头就牵扯到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呢就是说努尔哈赤在这个打明朝的时候是吧，跟明军对峙，这时候呢有点空闲的时候呢，就到周边去这个围猎打猎。这时候呢，就有这个军中就是当兵的给他献这个叫祝鸠。
0: 祝鸠是什么呀？
1: 祝鸠其实就是类似于山鸡一类的东西，
0: 就给他献了点野味儿。
1: 野味就是山鸡啊，飞禽。东北不是过去有飞龙吗？
0: 龙
1: 也可能是这些东西啊。具体现在不可考，到底是什么东西？
0: 总之是一种飞禽。
1: 哎，对，努尔哈赤呢就认为这个祝鸠呢是祥瑞之征。所以呢，就这个分给护从啊、侍卫啊，大家一起吃。吃怎么吃呢？就拿这大白菜卷着各种山鸡，炒的丁儿，然后呢，抹上黄酱，搁着米饭，就怎么吃了，
0: 觉得味道很好，
1: 好像就成为一种这个节令一样，而且就规定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其就是七月初五的时候，为什么这一天呢？这一天这个农历七月初五呢，是这个清代皇帝秋显的日子。秋显这又是一个名词，其实这就是皇上这个干活吧，干什么事儿都比较讲究词汇，它都不一样。皇帝打猎一年四季有不同的这个说法，春天叫春搜，夏天叫夏苗，秋天呢叫秋显，冬天叫冬首。 秋显呢就是秋天打猎的日子。
0: 哦
1: 啊，
0: 秋显啊，这个显字是一个反犬旁加一个
1: 耳，
0: 哈尔滨的耳。
1: 哎，对，
0: 哦，秋显。
1: 嗯，你看咱们这个承德那儿有一个古称叫木兰底险，
0: 嗯，
1: 就是打猎的围场。
0: 哦，木兰围场。
1: 哎，对，又叫木兰底险吗？为什么叫险呢？就是秋天在那儿打猎。
0: 这是秋天打猎的日子，大概是在农历七月初五左右。
1: 哎，对，所以呢，这个也因为有这个铸鸠仪式，所以呢，咱们就把吃菜包定为秋显的这个节令。
0: 哦，当时是偶然知道这个，铸鸠放在这个包菜
1: 是，就是又打这个抚顺的时候，军情紧急，觉得来不及了，赶紧剁吧剁吧，跟饭一块包在这个白菜里头就吃了，又有菜又有饭，营养平衡
0: 啊
1: 这觉得挺好，就流传下来了。其实这两个故事呢，我觉得第一个故事更可信一点，
0: 嗯，
1: 因为什么呢？首先来说，努尔哈赤确实清代人，就是满人喜欢打猎。有这个秋显的这个习惯，而且呢特别讲究这个打这个山芹，
0: 嗯，
1: 山芹呢又比较好吃，所以呢他们包在这个饭里头，哎，比较好，所以他认为是祥瑞，有这种特别珍贵的山芹他也认为是祥瑞，

0: 这样呢，他可能会皇帝作为一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这么一种情况，他会往下推广。
1: 嗯，
0: 就好比这个单弦是由乾隆皇帝特别提倡，所以呢，就流传特别广，有这么一个含义。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第二个故事不太可信的，就是又是军情紧急的时候，赶紧剁吧剁吧，就给吃了。这个事儿有点不贴谱，就跟好比说元代那个忽必烈，说因为军情紧急来不及了，就涮羊肉吃了。
1: 啊，
0: 这个这发明涮羊肉，其实这些东西都不会是君主本人发明的，一定都是有什么百姓当中流传了之后，君主认为不错，哎，他进行推广，这个是有可能的。你
1: 嗯。
0: 说让他自己发明，他不是爱迪生，
1: 或
0: 是
1: 者说
0: 吧？
1: 他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专注于这个东西哈。
0: 对，特别是刚才我说那个忽必烈发明涮羊肉这事儿哈，我觉得就更不贴谱。就军情紧急的时候，觉得煮羊肉慢，涮羊肉反而快。您不想想那切肉的功夫，
1: 就
0: 不
1: 是，
0: 比煮羊肉的功夫还更长
1: 就是，你是
0: 啊？
1: 切片快呀，还是给羊大卸八块快呀？
0: 对，而且
1: 嗯。
0: 这个过去这个到现在，手把羊肉15分钟断生就吃，你
1: 嗯。
0: 切完了再涮，那肯定是要时间比这个要长，所以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故事，姑且听有所已经开始吃这个东西。后来努尔哈赤把这个铸鸠，也就是山珍放在里头，所以形成了这种铸鸠菜包。
1: 嗯，那说到这个菜包哈，我们说它是旗人的一种特色的食品，可繁可简。
0: 对，因为这个老舍先生说过一句话，他所生活的年代，就是他所出生的年代吧，19世纪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全北京70%以上是旗人。他就说这些老北京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有钱的是真讲究，没钱的是穷讲究。
1: 总之是很讲究。
0: 对，就是甭管是你有钱没钱，都要把这个生活抠得非常精致啊。所以很多东西呢，可繁可简，按经济的这个能力来把它进行这个编排。
1: 就是有钱呢，我就精致一点儿。
0: 对，没钱呢，我想着法儿的精致，创造条件也要精致，但是呢，东西的价钱可能不会很高。
1: 哦。那我们就说说这菜包哈，您说它可繁可简，繁可以繁到什么程度？
0: 这个烦最烦的，当然还是宫里的那个铸鸠菜包，
1: 嗯，
0: 因为什么呢？这个清宫档案、善记档里头有记录，它大概达到有10数种，就10几种。
1: 就是这个菜叶里包的东西。
0: 对，咱们现在一想，有点像这个现在咱们平常吃的盖浇饭一样，
1: 盖浇饭啊，嗯。
0: 它唯一最珍贵的就是这个山芹，
1: 嗯，
0: 野鸡什么的，除此之外呢，基本就是什么肉丝儿啊、炒菜啊，跟炒合菜差不多，然后呢混在一起，抹上黄酱，搁上米饭一包就吃，啊，这就是宫里最繁复的，基本就是大概这么10几种。
1: 那咱们往下推哈，
0: 往
1: 最
0: 下推，
1: 烦的是宫里
0: 宫
1: 头。
0: 里头，再差一点的，所谓过去叫讲究之家。我看那个赵宏先生写过这个菜包，他们家是怎么吃呢？他说他们家这个菜包哈，是刚上市的白菜，先剥去几层，要那个嫩的，这个洗干净，然后呢一张一张剥下来备用。酱呢是事先调好的，你看他这酱就比较讲究，是用香油、甜面酱、蟹这个黄酱，然后呢还要有这个三合油，调好的这个蒜泥配酱用。三合油是什么呢？就是酱油、香油、醋啊，这个要有蒜泥，再把鸡蛋炒好，这个米饭就是蛋炒饭，过去叫炒苜蓿饭，再配着各种香芹，就是各种蘑菇。你比如说过去最常用的口蘑，哎，香菇等等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蘑菇类的东西，还有就是炒鸡瓜子儿。
1: 鸡瓜籽儿。
0: 这鸡瓜子儿呢，是类似一个炒鸡丁一类的，就下饭菜，相对口味厚一点。
1: 咱们说茄想的时候，里面有这鸡瓜籽儿。
0: 鸡瓜子儿我还查了一下，
1: 嗯，
0: 什么叫鸡瓜子儿？我看这个清代有一本书叫《调鼎集》，就专门讲这个做饭的这么一个笔记，里头是叫野鸡瓜，去骨切丁配酱瓜、冬笋、瓜仁、生姜，然后和菜籽油、甜酱和加大椒，就是辣椒一起炒，这叫

0: 炒鸡瓜子儿，嗯啊，总之好像比这个鸡丁再小一点。对，比鸡丁再小一点。而且过去还有一种叫炒酱瓜，跟这个类似。嗯，像这个过去王世襄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就特别特别怀念他小时候这个炒酱瓜，就是炒鸡瓜子儿。嗯，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我小的时候吃过这个。
1: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环境保护的意识，吃过那个飞龙炒咸菜。
0: 就是那个飞龙的肉丁，然后和咸在一起炒。那个咸菜是什么咸菜呢？
1: 这个咸菜我不记得了，因为是很小的时候吃，但是感觉很脆。
0: 那可能就是酱瓜。为什么呢？酱瓜是什么东西呢？是北京特别讲究的一种咸菜。是大型的一种小黄瓜，很短，短粗。 然后呢，秋天的时候给它用黄酱腌制，而且需要很多次捣缸，就是到春天的时候还保留它这种脆嫩的这种感觉，又不是特别咸，跟鸡丁一起炒，这就是炒酱瓜。所以你吃的飞龙炒咸菜可能就是
1: 哎呦，我在小的时候吃过那么高档的菜，
0: 对，就是王世襄先生多少年以后，80好几90岁还一直念念不忘的这种美食。
1: 今儿要不和您聊天，我都想不起来那段记忆已经被尘封了。
0: 但是就是说明您还有这个美食记忆，就说明它在您这个幼年的这个味蕾上留过很深的印记。
1: 对，这种印记有的时候会伴随你很久很久。
0: 对，让你多少年之后还会回想起来。所以就是这个炒鸡瓜子还真是一种美味。所以把它也搁在里头。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小肚，咱们吃这个春饼的时候经常，起码有两样嘛，一样是酱肘子，就是酱肉，一样就得是这个松仁小肚，这小肚还有一样呢是青酱肉。这青酱肉现在没有了。 什么叫青酱呢？其实就是一般来说就是酱油，因为过去把酱油称之为青酱，不打点青酱去。对，这样呢，它也是一种跟类似于火腿似的，它口味呢比较鲜，但是呢肉质稍微硬一点。这样呢给它这些东西给它包在这个菜包里头，卷好卷紧。你看这个也是
1: 叫包不离嘴，嘴不离包，可不是吗？
0: 就是刚才我说那旁若无人，
2: 对你离了包它就散了，你这十个手指头必须把着那个包。
0: 对，
1: 所以吃起来也是非常过瘾的。
0: 对，
1: 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宫廷里的菜包，还有说讲究之家里的菜包。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您说说梁实秋家里的菜包有什么特色，还要跟您说说这个慈禧。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社科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我们说到了清宫御膳房里有这菜包，还说了讲究的，比如宅门里头，
0: 宅门
1: 这菜包怎么做哈。
0: 文人梁实秋，刚才我说这个赵恒先生他们家呢属于这个高级官僚，梁实秋先生呢属于是士大夫阶层，是 文人阶层。他们家呢，他写的这个雅舍坛诗里头，他讲过这个菜包，就是比较相对平民化一点，他就是要有这个蒜泥拌酱。你看刚才那讲究之家要有这个三合油，三合油拌蒜泥，还要有香油和这个甜酱甜面酱蟹这个酱。他们家呢，到梁先生家呢就是蒜泥拌酱，一碗，还有炒麻豆腐，切小肚丁，炒烂的白菜丝儿，
1: 然后搁葱花炒豆腐松，这豆腐松呢就比较松软的一种东西，拌起来类似于有点类似于广东的鸽松菜包，卷起来吃，
0: 这个食材就少多了。
1: 对，食材就少多了，就可繁可简。但是您说这个，按说这炒豆腐松可也不省事儿，
0: 这就是费工费料搭时候，但是呢
1: 就价格便宜。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老舍先生说的。
0: 老舍先生说的，那没钱的穷讲究，那讲究的其实
1: 就是这个
0: 体现，就是这个工，这个时间，把它这个时间都花费在这里头。
1: 食材的原料可能不很高档，不很昂贵，但是我们使劲的加工它。这我们说哈，文人。

0: 梁实秋家的这个菜包里头都有什么？简单了一点，但是简约不简单？对对。那还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歌松菜包，
1: 歌松菜包其实是后来从北京传到广东的一种 饮食，后来入了粤菜菜系。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清代一个大臣叫岑春轩，他呢因为这个庚子年的时候慈禧西行，不是西行了，应该叫西逃。西逃呢，这岑春轩呢护驾有功，所以回銮的时候到北京赏吃这铸鸠菜包。他就这个人比较爱吃，
0: 然后呢，就大概记录了这个歌松菜包里头铸鸠菜包里头一些材料和方式。所以呢，他后来在广东做官的时候，就把广东当地的食材替换了这个北京的这些食材，形成了这种歌松菜包。因为没有，广东没有山鸡，那么就用鸽肉。广东提倡吃这个烤乳鸽嘛，是吧，烧乳鸽，然后没有大白菜，就用生菜。 然后也是可翻可减，也不一定有一定的这种菜单子，所以呢，就形成了现在广东粤菜里头一种这个菜包，就叫歌松菜包。
1: 可以说是把旗人的这个菜包挪到了，移植到了这个广东粤菜菜系里，
0: 进行本土化。对，进行本土化，因为它就是一方水土也养一方人嘛，用当地的物产来这个复合这种形式，
1: 就地取材。
0: 对，然后呢形成了新的这么一种食品。那我们说哈，这个菜包其实可繁可减，可高可低。刚才我们还说到了慈禧也吃这东西。对，慈禧应该，我也不是说了嘛，慈禧应该算是满族的庶女了哈，年轻时候庶女，是吧。 他就也从小就吃这个菜包。慈禧呢，这人特别爱喝豆汁儿，过去有记录，就是说他到御膳房去要过这豆汁儿去喝。所以有豆汁儿呢，就必然有麻豆腐，所以他的这菜包里头是一定要有麻豆腐的，炒麻豆腐搁在里头。像我寻访的一些旗人家庭吃菜包的都搁麻豆腐。当然了，还有一样不能少，就是黄酱。
1: 因为这也是从东北入关以后的这个习俗，现在东北北京都有这个特色。那我知道哈，杨元家里也经常吃这个菜包。
0: 我们家其实就比较简单，也不是经常，就是个时令。因为就是怎么说呢，作为一种生活的调剂，咱们现在为什么越来越讲这个当时当令吃什么呀？过去生活困难的时候，谁顾得上这个， 吃饱了就完，对吧？
1: 那时候只是温饱，
0: 但是现在市场繁荣了之后，经济繁荣了之后，咱们就想生活过得有一些情趣，
1: 有滋有味。
0: 对，有滋有味。这个到应时应令的时候呢，就想吃点讲究的有特色的，是吧。咱们要说这菜包其实平常吃，你天天吃真不算什么好吃的，是吧。但是呢，你要是就是七月初五那天 秋显之日吃这个呢，算一个节令，有个由头。这个东西呢又不是特别费事，其实跟吃春饼一样，对吧。只不过外面包的这一层，包的是菜，而且特别适合包东西。而且也不像大白菜，你得包那么大个儿。其实我觉得说在包生菜比这个大白菜更好吃，生菜更脆更适合生吃，
1: 更平展。
0: 而且特别适合包东西。而且也不像大白菜，你得包那么大个儿。其实我还听过一种说法，说明代的时候是拿莴笋叶包，可是莴笋叶我一想又太小，
1: 太窄了。
0: 对，其实现在咱们一想还是这个生菜最合适，
1: 对，
0: 不大不小，也不用那么重那么目中无人的去吃，
1: 把脸都嵌在那个饭里哈。
0: 对，但是现在这个生菜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的。对，而且这个米饭呢，麻豆腐啊，也都是一年四季都有的。但是
1: 哎，觉得这东西也挺好玩的。
0: 哎，
1: 那您今天就可以采购一下。
0: 哎，对，今天试试，然后您到7月15的时候再尝尝。
1: 对，其实吃的时候有那种旁若无人、完全投入、大快朵颐的那种感觉。
0: 哎，对，没错。
1: 生活需要调剂哈，需要美食的调剂。
0: 是。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

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中国有句老话哈，叫富贵莫过帝王家，
1: 是这经常就是说的是帝王家里的这种奢华的场面，奢华的生活。
0: 很多朋友就在想哈，宫廷饮食是什么样的，皇上每天都吃什么，
1: 总觉得特别的神秘，
0: 总有一层神秘的面纱。
1: 对，咱们今天就想给他揭一揭。
0: 我们就请杨元博士给大家揭一揭这层神秘的面纱哈。
1: 对。
0: 很多朋友就会问，这个宫廷饮食，皇上吃什么，是不是有秘方的呀？
1: 这个宫廷饮食是完全没有秘方的，因为什么呢？都有档案记录在册，这些东西，皇帝的起居住，从早晚，几餐。到他穿什么衣服，他什么时候吃的饭，他在哪儿吃的饭，谁做的，都是要有详细记录的。
0: 哦，那就想问问宫廷中谁负责天天看着皇上，就跟架一摄像头似的。
1: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感觉，皇帝干什么都有摄像头。
0: 就是皇帝干嘛身边都有一人，
1: 对，
0: 或者不止一个人。
1: 不止一个人，轮班的给他记。
0: 哦，
1: 拿着小本在那儿记。
0: 皇上生活也挺不自在的哈。
1: 那没办法，
0: 没有这个私密的感觉。
1: 他作为一国之主，他不能有私密的感觉。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一言一行一吃一喝都要给他的子子孙孙留下这个执政的这个经验。
0: 哦，
1: 还有生活的经验。
0: 所以说哈，历代皇帝都是这么过来的。
1: 对，而且宫廷饮食另一个方面为什么没有秘方呢？宫廷饮食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不是好吃，而是安全。皇帝的安全最重要，是吧？所以菜牌子一定是固定的，很少创新。特别是你比如说一个厨子，没按菜牌子做，他创新了，是有可能做好了，皇上吃着不错，
0: 高兴了，
1: 有赏。但是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说他做的觉得做得好就是真的好了，那是以皇帝的口味来决定的。
0: 对，
1: 而且很大程度上他应该是挨打挨罚。
0: 皇帝今儿吃得高兴，明天不舒服了
1: 啊。对，
0: 这找谁去？
1: 那可不就找他吗？
0: 哦，
1: 而且你看我这儿带了一份这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这个档案记录，善集档，就是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4年5月10号的早餐档案。你看这个里头记得非常详细啊。
0: 中国的清宫皇帝乾隆，
1: 啊，
0: 他在吃什么样的早餐？
1: 对，有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一个，这个燕窝、火熏鸭丝一个，厨师是常二。
0: 哦，就是谁做的要记录在案。
1: 对，谁做的要记录在案。清汤希尔站一个，厨师荣贵做，碾丝锅烧鸡一个，厨师荣贵做，肥鸡火熏白菜一个，厨师常二做，三鲜丸子一个，厨师常二做，鹿筋泡肉一个，厨师常二做，清蒸鸡子儿，烀猪肉、科尔沁碾肉一个，上传这个炊鸡一个，厨师荣贵做。这就是正菜，我就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个最简单的部分念给大家，因为咱们太多了，说的有点可能大家就听腻了。
0: 这期节目完了，这乾隆早餐的菜谱还没念完呢。
1: 这是很可能的。
0: 哦，
1: 因为这仅仅是一部分正菜。
0: 嗯，
1: 这些正菜谁去采买，谁去配菜，谁切菜，都有档案记录。
0: 哦，
1: 而且他这是正菜，后头还有点心呢。
0: 乾隆怎么早餐就吃这么荤呢？
1: 是是是，
0: 这么腻呀。合着这是主菜是吧？
1: 主菜还有很多的其他点心。茶谁采的，谁采买的，谁沏的，谁端的，都要详细记录。
0: 万一皇上有什么不好得往回找吧，是吧？
1: 对，然后这些做法都有固定菜牌子。这比如说咱们头一个菜，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那是有固定的菜单。

0: 是不允许变化的，就是制作这个菜的每一个流程都是固定的，就是说你乾隆的孙子的孙子吃着还应该跟乾隆时候吃的一模一样，不许走样。哦，都是一个味儿。对，都是一个味儿。这是杨元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的这份档案是1754年乾隆十九年，这一年的5月10号乾隆吃的早餐，当然是阴历5月10号，农历的5月10号。对，
1: 吃的早餐有什么？刚才我们是管中窥豹哈，看到了它主菜的一部分。对，就是咱们就是说这个道理，就是它首先是安全，而且它是绝对是铁板一块，不许变的。所以说这宫廷饮食没有什么秘方，
0: 没有什么秘方可言，就像皇帝的医疗一样，是吧？皇帝的医疗他只能得到这个最好的药材，但得不到最好的医治，因为他的
1: 都不敢开这种虎狼之药，不敢给他使特别猛的药，经常吃着一点温的的药呢，慢慢弄，就跟咱们好像这个抗生素，就是用那种广谱的，不能用这个青霉素红霉素这样的，那肯定去病的效果就差一点。
0: 就是说不感冒任何的风险。
1: 对，他首先首要原则是安全，而且他吃的好吃是其次，他吃到一点有一点不舒服都会记录在档案， 这样呢明天或者之后可能就再不要这个菜了。这是我们说到哈这个乾隆的早餐。对，说到乾隆早餐呢，为什么一想早餐吃这么荤呢，这也是有原因的。清代的这个皇帝饮食哈，他是分三餐，有早餐和晚餐还有点心。他就吃两顿正餐一顿点心，早餐呢大概就是
0: 卯正时，就早上6、7点钟，然后晚饭在午未两个时辰，大概其实是在中午12点到2点之间。这是两餐正餐，就是这是两餐中的那个点心吧？
1: 不，这是正餐。
0: 正餐啊，那就是早晨一餐，中午一餐，晚上呢？
1: 中午那餐叫晚餐，晚上那餐叫点心。
0: 中午那餐叫晚餐。
1: 对，晚上那在酉时就是晚上6点左右吃。
0: 为什么那么早呢？因为皇帝起得特别早。皇上几点起来呀？
1: 皇上天亮之前就得起。那是几点呀？那就不一定，因为那个冬天他就亮的晚一点，夏天就亮的早一点，是吧？那大概其实是4、5点钟就得起。
0: 皇上那时候就起来了。
1: 皇帝清代皇帝非常辛苦，咱们老觉得皇帝好像那个是吧颐养天年的可以自自在在的，没人管，其实不是，皇帝的规矩比谁都大。<笑>
0: 那皇上几点睡呀？
1: 皇帝几点睡不管，因为他批阅奏章这个不一定。但是呢起是一定有点的。感情清宫的皇帝也不容易啊。而且就是说他没有任何一个能想睡到自然醒的一天，就是他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要。那皇上不能休个星期天什么的，没有个双休日什么的？没有，因为什么？节假日也没有。<笑>
0: 节假日有，但是照样得早起。就比如说节假日皇帝的节假日，比如说过年他的生日，还有冬至这三大节，这还有这个太后的这个千秋节，但是他都得是早起，他那个起的更早，因为他礼仪的事更多，祭祀啊，祭祀，对，穿衣等等的，那讲究更多了，他还不如平常呢。
1: 想到这些我们就平衡了，没错，这个当皇上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舒服的。而且他早上很早就要去上朝处理国事，您像清代的这个大臣上朝经常是夜里就出来，然后呢抬着轿子在东华门外忍一宿，然后早上他们大概起2、3点钟就得出来，然后在东华门外等着东华门开就进去， 然后准备上朝，那么大臣不能比皇上来的晚，今儿迟到了，皇上看着跌跌撞撞进来，这不像话，这个太师官仪。
0: 那个时候北京城的作息是那个样子的，
1: 就是咱们老百姓该什么样还什么样，但是官员和皇帝那确实是起得非常早。
0: 因为皇帝起得特别早，所以他的早饭相应也比较早。
1: 等于是中餐它是干完活才吃的早饭。其实按规律来说，养生来说不是特别好。应该吃点东西再进行工作嘛。而且清代有一个观念，就是人不要吃太饱，吃个7、8分饱就差不太多了。
0: 这倒是符合现代的这个营养健康的理念。
1: 对，他们认为人饿着一点反而更健康。

0: 所以呢，清代的皇子经常是饿得五脊六兽的，他养在宫中，他没有不能自己开府的时候，自己做不了主，
1: 哦，
0: 所以他吃饭的都是准时准点，不管饱。你别看样儿多，那个
1: 哎样儿那么多，我随便吃点不就饱了吗？
0: 这还真不是，清宫有规矩，每柱这个每个菜啊，最多不过三柱，
1: 三柱就是
0: 就是三筷子，不能再多了。而且呢，这是谁讲的呢？这是过去溥仪的七叔掏贝勒说的。
1: 哦，
0: 啊，而且
1: 溥仪的七叔，
0: 对，
1: 嗯，
0: 掏贝勒，而且还有呢，你别看样儿多，有的不是给你吃的，
1: 看盘啊。
0: 对，就是掏贝勒讲过，就是宫廷饮食讲的，吃一看二眼观三，有看的，有观的，观什么叫观的？离得远，
1: 我只能远远的看一眼。
0: 对，所以就是说。中国菜并不是说不讲究摆盘儿，但是呢，它那摆盘呢，真是不是给你吃的，
1: 太远了。
0: 其实等于是更奢侈的一种
1: 排场，
0: 一种排场，
1: 一种规格，
0: 一种也是一种美。
1: 嗯，
0: 咱们现在看西餐那摆盘特别好看啊，但是中国摆盘是不是给你吃，就光看？
1: 嗯
0: 啊，
1: 合着这贝勒贝子，
0: 那对皇子
1: 不容易哈。
0: 皇子那在宫里那就饿着。
1: 嗯。饿饿更健康
0: 啊！对，就是饿饿更健康。
1: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宫廷饮食的原则、
0: 嗯、
1: 啊，首要原则就是
0: 安全，
1: 必须得安全，
0: 必须得安全啊、
1: 嗯！
0: 而且，随处都有摄像头拍着，没有盲点，
1: 人工记录哈、啊，人工的摄像头
0: 啊，对，因为这有时候过去包括乾隆皇帝，他这个坐马桶，
1: 嗯，
0: 都有记录，而且、
1: 哦、
0: 他那马桶还比较讲究，有异味嘛，
1: 嗯，
0: 所以马桶里头他还几寸厚的香灰，
1: 哦，
0: 这样呢就能盖出那个异味、
1: 哦、
0: 啊，这个他还是根据这些档案重新设计的。
1: 哦，皇帝的生活哈很神秘、
0: 嗯、很神秘，但其实你只要去档案馆一看就历历在目、
1: 哦、所以杨元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哈、
0: 嗯、
1: 查阅了很多这样的档案、也掌握了很多这样的史实、
0: 嗯、是。
1: 那刚才我们说皇家的饮食，宫廷的饮食第一原则是安全、
0: 嗯、第一原则是安全，
1: 除了这个安全之外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嗯，比如说这个溥杰的夫人蹴阿号女士在80年代出过一本书，就是《清宫饮食》，他谈到这个宫廷饮食的就区别民间饮食哈，有三大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不得任意搭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菜牌子是固定的，
1: 嗯，
0: 不能随便换。你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民间菜，从配料上可以随便增减，是吧？那八宝菜，咱们只要凑八样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宫廷的不行，原来记得是哪八样就得是哪八样，你甭管这个。后来是改良了，好吃不好吃，那也得是这个。
1: 哦，就是爷爷和孙子往往吃掉的是一样的。
0: 可能是祖爷爷跟曾孙子吃的都一样。
1: 就是这个菜的跨度很大。
0: 对，菜的跨度很大。第二呢，就是主次关系严格区分。
1: 嗯，
0: 你说做鸡就是要吃这个鸡的本味，你不能掺和上其他味道。咱们民间有时候，做什么东西要放高汤，是吧？做鸡可能还放。骨头汤，但是做鱼放鸡汤、
1: 嗯、
0: 但是这在宫廷都是不允许的。
1: 哦、
0: 嗯、
1: 鸡就是鸡，鱼就是鱼
0: 啊、对，就吃这本味。
1: 嗯，
0: 第三，
1: 这个倒是值得借鉴的。
0: 但是有时候咱们说在民间的这种，比如说做这个白崩鱼丁，
1: 嗯，
0: 挺好的鱼，你搁上这个鸡汤再兑上牛奶，那其实那个味道比那个
1: 更鲜，
0: 更鲜。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宫廷你就尝不到这个。
1: 它避免这种风险的存在，是吧？
0: 对，没错。
1: 嗯，
0: 就因为有的食材搭配在一起，可能会有饮食的这个安全问题，
1: 会有隐患，或者说你不可预料的这个问题会发生。
0: 对，它有化学反应，它这个时候清代人还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水平。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调味品。

0: 国各地的饮食的。
1: 那当时全中国，比如说普通老百姓，我要提鲜，我怎么提鲜？
0: 没有，只能拿高汤吊这个味儿
1: 啊、哦嗯、但这是宫廷里的独一份儿，
0: 独一份儿就是
1: 海肠末、
0: 海
1: 肠
0: 粉
1: 末，
0: 对对、
1: 哦、
0: 嗯。然后呢，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御膳房从来不用这个猪肉汤。
1: 嗯，为什么呢？
0: 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宫廷忌肉有所关系
1: 哦
0: 啊、这个满洲皇帝他们有这个萨满教的信仰，要忌杆子忌糖子，
1: 嗯，
0: 所以每天这个肉是非常多的。
1: 这个杆子糖子是什么意思？
0: 杆子其实你去东北看、
1: 嗯、
0: 现在赫图阿拉就是这个兴城那块有这个满洲的这个博物园，它里头这杆子其实就是一个旗杆，上头有一个雕斗、
1: 嗯、
0: 糖子呢就是他们的家庙祭奉祖先的地方，他们每天都要这个拿这个猪肉来祭祀，特别是宫廷呢，这个祭猪肉一般是选用这个通州的一种猪，叫小黑驴儿。
1: 嗯，
0: 这种猪呢，每天从东华门赶到这个坤宁宫，这个、坤宁宫在明代是皇后住的地方，到了清代呢，就专供祭祀礼仪的这么一个场所。
1: 嗯，
0: 把这个猪呢去皮，然后白煮，拉下来，
1: 嗯，
0: 搁在一个一尺八的大铜盘里头，这样呢去祭祀这个祖先什么的。
1: 这是每天吗？
0: 每天。
1: 哦，就每天都要赶着这个小黑驴儿，这个猪。
0: 对，小黑驴儿的猪、
1: 哦、
0: 啊，进这个是一种黑色的猪。
1: 哦。
0: 啊，这样呢，这个每天都有这么一个就是萨满教的这么一祭祀仪式。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肉猪肉汤是他们不喝的。他们吃猪肉。
1: 那他们吃猪肉不喝猪肉汤。
0: 猪肉汤是不能入菜的
1: 啊、
0: 哦、啊，但是他们喝骨头汤
1: 啊、
0: 哦，骨头汤是
1: 猪骨头汤也可以哈。
0: 对，猪骨汤，他们主要喝猪骨汤、
1: 嗯、哦。这是我们说到了三个宫廷饮食的特点，当时是溥杰夫人提出来的哈。
0: 嗯，对，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宫廷饮食它怎么说奢华呢？它奢华表现在哪儿呢？
1: 嗯，
0: 其实就是数量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种远古习惯的遗存。为什么说远古习惯呢？
1: 嗯、
0: 咱们过去说商纣王这人特别奢侈，酒池肉林，是吧？这什么何谓酒池肉林呢？就是多，
1: 嗯，
0: 没有别的，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制作方法，那就是煮或者蒸，然后挂在那儿，那就算奢侈了，
1: 嗯。
0: 但是随着几千年的时代变化，其实奢侈的这个方式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你比如说30年前80年代初的时候，咱们吃顿好的可能好多人还能说上一礼拜，
1: 嗯，
0: 但是现在你要说我天天吃好的，人就觉得哎呦，你这人健康会有问题，
1: 嗯，
0: 这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你奢侈的就展现在其他方面，这个到清代皇帝还以这个数量多为一种这个展现他这个礼仪的这个礼乐身份地位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一种遗存。
1: 哦
0: 啊，你比如说皇帝每天他吃多少东西呢？我这有一个记录，这盘肉22斤，盘肉就刚才我说那个祭祀用那个猪肉，
1: 嗯，
0: 他用一尺八的大铜盘，22斤，这个
1: 不是皇帝吃的，是祭祀用的。
0: 不，祭祀之后人吃，上供人吃嘛。
1: 啊，那合着他也是吃这个
0: 吃神鱼
1: 猪肉吗？
0: 对对，这叫吃神鱼，在满洲叫吃神鱼、
1: 哦、
0: 而且过去老北京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1: 那您说这皇帝不吃猪肉，合着是不吃这个
0: 不喝猪肉汤
1: 啊？不喝猪肉汤是吧？
0: 对，猪肉汤不入菜
1: 啊、哦、猪肉汤不入菜，
0: 但是猪肉是常吃，天天吃，
1: 就是祭祀完了皇帝就可以吃了，
0: 就可以吃、
1: 哦、
0: 而且经常大宴群臣吃这个。
1: 嗯
0: 啊、然后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其中这5只鸡里头还有当年的鸡有3只、
1: 哦、
0: 鸭3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一共19斤，大萝卜、水萝卜、胡萝卜一共60个，包瓜、冬瓜各1个，撇了干瓮菜各6斤，葱6斤，御前酒4两，酱和青酱各三斤，青酱其实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酱油
1: 哦，
0: 啊，醋2斤，早晚随膳饽饽8盘，每盘30个。你看这一个人吃这么多，
1: 这皇上能吃完吗？
0: 他肯定是吃不完，但是他就要
1: 有这个排场，
0: 排场，这就是所谓的
1: 规格，
0: 礼仪规格。对，
1: 嗯，
0: 吃不完每天都要赏给太监呀、近臣呀、皇子啊之类的。
1: 嗯
0: 啊，

0: 当然咱们就说皇帝一个人他吃这么多，但是你就知道他多。但是你要我下面要比较比较后妃，因为咱们知道他这个身份地位之间有区别呀、
1: 嗯、
0: 你就可以看看这个他这个完全是按礼仪这个地位来走的，数量跟这个是挂钩的。
1: 哦，
0: 嗯，就好像咱们现在那职称跟工资挂钩似的，级别跟工资挂钩似的。
1: 对，刚才说是皇帝每天的分力了
0: 啊、对，
1: 那皇后呢，
0: 咱们比较一下啊，皇后盘肉16斤，咱们一比，刚才皇帝一天是22斤，这就减去
1: 6斤
0: 肉、
1: 嗯、
0: 是吧，菜肉10斤，那就不如汤肉，然后鸡鸭各一只，那就比皇帝那少多了，羊也没了，
1: 嗯
0: 啊，然后到皇贵妃就更差，盘肉8斤，比皇后就少一半，菜肉4斤，这少6斤，
1: 嗯，
0: 然后每月鸡鸭各15只，原来人家皇后是每天都能吃，这个皇贵妃那就是得一天鸭子一天鸡，是吧？
1: 嗯，
0: 然后这贵妃盘肉就6斤，又减2斤，菜肉3斤8两，你看这还有零有整，
1: 嗯。
0: 然后每月鸡鸭各7只，又降低了。
1: 他就隔一天鸡，隔一天鸭。
0: 对。然后妃就普通的妃，盘肉6斤，菜肉3斤，每月鸡鸭各5只。你看这就惨了，还不如咱现在呢。
1: 啊！
0: 你想吃，你要想吃，你想连着顿吃，那你就得，那你就打着后半个月没得吃。
1: 啊。
0: 嗯，
1: 这个、
0: 当然了，这只是他们饮食当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他们还有很多，
1: 嗯、
0: 比如刚才我说皇帝那个。饽饽8盘，那饽饽用料就很多很多很多，还有平常喝的奶、喝的茶，吃的其他的东西都有，
1: 嗯，
0: 这只是其中的比较，其中的一部分吧。
1: 对，
0: 嗯，
1: 听到杨元介绍到这儿哈，大家也可以理解了为什么《甄嬛传》里的这个
0: 对
1: 妃子哈
0: 啊，
1: 会
0: 勾心斗角，
1: 争个你死我活。
0: 那每天吃的不一样，你这要当个普通的这个妃，你想连顿吃这鸡鸭，你都得算计算计。
1: 就妃尚且这么少，要下面的答应啊什么的就更少了。
0: 没错。
1: 所以为了吃得好，可能也要
0: 也要争这个。
1: 这是杨元给大家说到了宫廷饮食，
0: 嗯、
1: 我们可能以前未曾知晓的一些故事哈。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杨元先生给大家说宫廷饮食的故事，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

0: 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3: 我在鄂尔多斯干了40年木匠，师傅传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咱们这个多民族的家过日子，差一分人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整整20年村支书，给各族乡亲分地、分水、分救济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白白。他说，公家的事就得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得先量量自己。各族兄弟面前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了，人心就齐了。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各族乡亲的信任。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公平，守住团结。
4: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洋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因为1.15元的信息费和基本通信费，河南省邓州市一位农民将河南移动公司和负责提供增值电信业务的网络运营商告上法庭。2011年7月底，邓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二被告败诉，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1年11月22号，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近几年呢，短信乱收费已成顽疾，但是消费者面临投诉难和维权难的困境。此案案值虽然只有区区 1.15 元，但此案的审理却揭开了移动公司和网络运营商违法经营的一角。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27岁的王聚才是邓州市桑庄镇周庄村的一位农民。2010年8月份，王聚才在查询自己移动手机号码当年4月份的花费清单时，发现被一个代码为12590456的 SP 公司扣取信息费1元，基本通信费0.15元，共计1.15元，这些是移动公司梦网业务扣费。随后王聚才查证代码为12590456的公司是深圳市国宏科技有限公司，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咱们简称深圳国宏公司。成立于2000年的深圳国宏公司是从事计算机行业应用开发、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以及电信增值服务等。所谓电信增值服务，就是凭借公用电信网的资源和其他通信设备而开发的附加通信业务。爱较真的王聚才通过河南省通信管理局查证，2010年7月5号，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向王聚才书面答复中第三款为没有代码为12590456深圳国宏相关增值电信业务及相关资费备案信息。王聚才认为河南移动公司下属公司与网络运营商进行合作，以在手机按键内暗藏短信陷阱的方式对用户强行扣费，并公开利用电信网络传播经营国家和工信部明令禁止的星象、占卜、算命等封建迷信不良文化业务。2010年9月2号，王聚才以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南阳市邓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和深圳国宏公司为共同被告，向邓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状中，王聚才要求确认被告没有依法备案其相关增值电信业务及相关资费，就扣取原告信息费的行为违法，判令被告双倍返还违规扣取的信息费共2.3元，判令被告象征性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3.15元，并赔礼道歉，判令被告因对原告违规扣费造成的侵权进行惩罚性赔偿888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王聚才向法庭提交了一组证据，证据之一是移动公司发票、账单及清单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为深圳国宏公司代收原告的费用。证据二是河南省通信管理局信函一份，用以证明深圳国宏公司没有依法备案。因为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系南阳移动的分支机构，无独立法人资格。除了以上证据外，王聚才还提交了2份外地法院的判例，以证明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作为本案被告的依据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11年4月份，邓州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 待深圳国宏公司扣除的费用是否有法律依据。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逐一进行反驳。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辩称，被告深圳国宏公司于2010年初即向河南省通信管理局提交全部备案材料并得到受理，现已通过审批获得备案。是否审批备案是行政隶属关系，与本案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的原告的第一项诉求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且无事实依据。对于原告要求双倍返还信息费的诉求，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认为无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因原告是主动拨打电话产生费用，通话事实存在，在接入使用前有明确的资费提示语音，并提示客户该部分语音并不计费。客户听完资费语音提示后，如未在6秒钟内挂机才产生费用。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主动拨打电话，在有计费提示下继续通话了行为，说明本人认可服务内容并同意计费是真实意思表示，在其获得服务后应该支付相应的费用。对于原告的进行惩罚性赔偿8888元的诉讼请求，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的理由是，因我公司在电信服务合同中无任何违法或违约之处，且未对原告造成任何损害，原告亦没有提供其遭受损失的任何证据及合法合理计算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深圳国宏公司提供的一组证据有备案申请表、增值业务年检证及经营许可证，用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深圳国宏公司答辩的理由同上，也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邓州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7月7号，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自助清单打印系统显示，2010年4月26号19点41分，原告王聚才的手机号150，尾号为2312，主叫号码12590-4556，时长2秒，基本费用0.15元。长途费1元，号码12590-4556，为深圳国宏公司经营的魅力空间 IVR 语音杂志业务。法院另查明，2010年9月29号，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同意备案经营许可证编号为 B2-20100029 的深圳国宏公司拟开展的服务项目中四条短信业务，分别为问一问，资费标准1元一条，关爱劳动者资费按月标准包月，5元包月；娱乐对对碰资费标准按条，每条1元；贵慢生活资费标准包月，每月5元。未有本案争议代码12590-4556魅力空间 IVR 语音杂志业务。法院认为，被告深圳国宏公司为公司业务发展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服务用户本无可厚非，但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31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电信服务标准向电信用户提供服务。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种类、范围、资费标准和时限应当向社会公布，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备案。然而，被告深圳国宏公司至今未能提供非违规收取原告诉请的长途费、基本通话费共计1.15元的相关证据。原告虽主叫该项业务，但该项业务属违规经营，收取的费用亦属违规所得。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故原被告之间产生的电信服务合同亦为无效合同。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违法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一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代被告深圳国宏公司扣除该 1.15 元，存在业务上审查疏漏的过失。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应对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负连带责任。2011年7月底，邓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深圳国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日内返还原告 1.15 元。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对上述款额附带连清偿责任。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深圳国宏公司承担。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理由是被上诉人王聚才主动点播深圳国宏公司的语音与短信业务魅力空间，深圳国宏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双方的合同真实有效，深圳国宏公司利用上诉人依法开放的业务平台擅自添加未备案的业务，应独立承担责任，上诉人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2011年11月初，南阳市中院开庭审理此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是否在自愿明知的情况下使用争议业务，上诉人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该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2011年11月21日，南阳市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此案，郑州大学法学博士牛艳丽认为，根据民诉法第49条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虽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根据公司法规定完全具备了民诉法规定的上诉条件，即依法设立领取营业执照。在实体法上，分公司作为被告应诉并承担民事责任，并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牛艳丽说，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11条第一款的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经营许可或者备案的项目提供服务，不得超出经许可或者备案的项目提供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57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信息等9项内容。第62条规定，在公共信息服务中，电信业务经营者发现电信网络中传输的信息明显属于本条例第57条所列内容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牛艳丽说，深圳国违反法律相关强制性规定，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作为基础电信运营商，有义务审查监控增值电信业务营运商通过电信网络提供的服务项目内容等相关信息，因其未尽到管理之责，故应承担连带责任。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违规扣费如何由乱而治呢？在生活中，一些消费者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儿，在查询话费清单时会发现一些乱收费的项目。以移动梦网为例，中国移动负责提供网络平台， SP 及网络运营商负责提供业务内容，服务代码是中国移动为 SP 分配的唯一标志，根据业务内容分为信息类、娱乐类、游戏类，根据订购方式分为点播类业务和定制类业务，根据收费方式分为按条收费业务和包月业务等。据笔者了解，短信乱收费已成顽疾，很多消费者都经历过此事，乱扣费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来自中消协的分析报告显示，2010年一季度移动电信领域的投诉已经位居投诉量第二，尽管如此，一部分人不知情，一部分人想投诉但又怕投诉难，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2010年7月7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中，中国移动部分地方公司多项业务存在乱扣费现象，中国移动乱扣费遭曝光。到底是谁缔造了手机扣费陷阱呢？一位知情者说，首先就是电信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任何 SP 提供的增值服务都必须通过运营商的许可，没有运营商， SP 根本就没有可乘之机。再者就是 SP 的分工主要是设置扣费陷阱，同运营商签订协议和确定分成方案，最后就是手机厂商。由于现在成了 SP 眼中的摇钱树，有利可图，自然也就乐于加入这个集团了。说完了王聚才的故事，咱们再把视线转移到数字电视上来。各位都知道，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数字电视如今已在农村悄然地兴起了。湖北省枣阳市办事处段湾镇村。

的段仁国经不起家人的软磨硬泡，也申请安装了数字电视。没想到数字电视安装还不到15天，一阵突来的大风把室外天线刮向相近的高压线，引发了一场火灾，导致小儿子的新房被烧为灰烬。段家的损失该由谁来买单呢？事故发生后，相关人员相互推卸责任，段仁国忍无可忍呐，走上了维权之路。幸亏那天家中没人呐，不然后果难以想象。提起家里失火的经过，段仁国至今心有余悸。今年50多岁的段仁国和妻子梁凤结婚后育有2个儿子。7年前，夫妻俩省吃俭用，将他人尚未竣工的一栋2间3层楼房买下，之后进行了简单装修，便搬了进去。为了能够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大儿子一直在外打工，小儿子则在家帮做农活。去年小儿子娶回了心仪的媳妇儿，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和和睦睦。2010年11月13号那天，儿子在外面帮工，儿媳回了娘家，段仁国和妻子吃完午饭下地干活。下午2点许，邻居耿海荣急急忙忙地跑到地里，大声向妻子说，哎，凤姐，你们屋里直冒烟，天线搭着高压线了，失火了，快去看看吧。段仁国心中大惊，说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会失火呢？夫妻俩忙丢下手中的活，心急如焚。快到家门口，远远看到小儿子居住的2层房屋的窗户往外冒着黑烟。虽然四周有不少老百姓围观，可谁也不敢上前帮忙救火，毕竟这电老虎太厉害了。老天，这可怎么办呢？老段夫妇面对眼前带电火灾的侵袭，焦急万分，一家人束手无策。快打火警电话呢，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于是邻居耿海荣、张小明帮忙拨打了报警电话。此刻大家一边等待消防官兵救援，一边看着大火燃烧着，干着急呢。半个小时后，接到报警电话的武警、枣阳消防中队迅速出动2辆消防车，10多名队员赶赴现场扑救。当消防队员达到现场时，段家2层楼房正被熊熊烈火所吞噬，现场周围被滚滚浓烟所笼罩。火情就是命令，消防队员立即破门而入，并用水枪强行灭火。施救中，消防队员发现水打在地板上有噼啪声的电火花，一看情况危险，消防队员立即撤出战斗。由于报警时没有详细说明情况，指挥人员经询问观察发现，失火房屋有一电视天线与旁边的高压线相连，因此当战士们一打水就会冒出电火花，看来呢，只有切断电源才能继续扑火。于是消防官兵又去找来绝缘杆，穿上绝缘服，最后才把带电的电视天线给剪了。险情排除后，消防队员再次进入屋内灭火，经过前后约40分钟时间奋力扑救，终将大火彻底扑灭。但这时啊，室内

被全部家具也已经化为了灰烬了。本来这家不应该烧这么惨，就是因为屋内通电，老百姓不敢上前施救，错失了扑灭初期火灾的最佳时间。参加救火的消防人员说，事后枣阳市公安局消防大队对起火原因和灾害成因进行认定并出具意见，本次事故灾害成因是数字电视未按要求安装天线，并未履行告示安全使用义务，造成天线倾倒在高压线上，高压电流通入室内，引发火灾。看着房屋一片狼藉，地面满是焦黑的碎团，沙发桌椅烧得只剩金属架了，电视机、冰箱、空调、电脑都变了形，墙壁被熏得漆黑。闻讯赶回家的儿媳心疼得直哭啊，段仁国夫妇更是欲哭无泪。邻居们不停在旁边安慰，他们的情绪才慢慢好了一些。遮风避雨的房屋遭受火灾，屋内家电、衣物等财产全部烧毁，老段在心里初步进行了估算，经济损失超过了7万元。村民们都知道，段家的日子其实并不宽裕，平时俩夫妇十分的节俭，舍不得吃穿呢。何况7万多元在段湾村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子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呢。虽然是大风吹动天线引起，但你们家的数字电视毕竟是郑荣进安装的，应该找他问问情况吧。有人提醒段仁国，原来在2010年10月下旬，小儿媳陈晨提出装个数字电视，段仁国夫妇一口答应。比较良极两家数字电视安装代办点后，他认为郑荣进的安装费略低一点，邻居们也都是找他装的，便联系郑荣进来家安装。双方还口头约定，数字电视开通后，段仁国支付郑荣进安装费298元，每年向枣阳数字电视中心缴纳150元收视费。10月29号，郑荣进从枣阳数字电视中心领回相关设备，来到段家进行安装调试架设天线。没想到还不到半个月就出了这样的事情了。此后段仁国又多次找到枣阳数字电视中心、供电公司及郑荣进索要赔偿，三方仍旧踢皮球拒不认错。段仁国听说上访能够解决问题，又找到信访部门。信访部门在听取段仁国的这个反应后啊，建议依法诉讼解决较妥。一个月后，倔强的段仁国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这个从未打过官司的农民决定学一学电影上的秋菊打官司，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2010年12月10号，段仁国根据法律人士的建议，委托襄樊运来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该所经过现场勘查和当事人申报，并参照段仁国提交的购买物资清单，评估得出段仁国的火灾损失固定资产房屋及建筑物为20109.79元，流动资产家电家具等物资为42489元，共计经济损失为62598.7元。2010年12月20号，段仁国在取得有关证据后，聘请律师将郑荣进、枣阳数字电视中心、枣阳供电公司三家告上法庭。其在诉状中称，郑荣进安装的数字电视天线突然倾倒在枣阳供电公司管理的高压线上，造成火灾，将原告的房屋、家电、衣物等财产全部烧毁，给原告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由于被告郑荣进、枣阳数字电视中心安装的过错及枣阳供电公司疏于对高压线区域的安全防范和巡查，对原告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此诉请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火灾损失77640元。法庭上，三方当事人不仅推卸责任，而且对段仁国自行委托的火灾损失评估结论有异议。考虑火灾引起的财产损失情况较为复杂，为了确保评估结论的客观公正，2011年6月15号，承办法官组织各方当事人到现场进行勘查，又责令评估所对火灾损失重新评估，最后确定评估值共为44670.79元。火灾的损失确定之后，承办法官再次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庭调解，虽经耐心细致地给双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讲法律，调解未能达成协议。
枣阳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次事故

0: 是因郑荣进安装农村数字电视天线不当，导致农村数字电视天线倾倒在枣阳供电公司管理的 3.5 万伏高压线上，引起火灾，造成段仁国财产损失。枣阳数字电视中心作为农村数字电视管理机构，属农村数字电视的安装单位，该中心在安装数字电视过程中对安装人未尽安全教育及警示义务存在过错，安装单位和施工人应对段仁国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襄樊运来资产评估事务所所做的评估，认定段家火灾财产损失金额为44670.79元。2011年7月16号，枣阳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第117条第二款、第134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八十六条之规定。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11年6月8号晚，河南省新密市一位15岁的男孩被一名29岁的男子性侵犯几个小时，最后该男子被警方拘留15天。此案引起市民和法律界热议后，男子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刑拘。近几年，同性性侵害案例时有见诸媒体，其中侵犯男性现象逐渐增多。我国并未出台与之有关的法律条款或司法解释，由于法律滞后，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难以对其定罪量刑。专家建议应把同性性侵害列入犯罪范畴，在刑法中增加同性性侵害罪，或者通过司法解释把强奸罪的外延扩大到同性性侵害，为制裁和震慑同性性侵害提供法律依据。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今年15岁的李芳本是一个快乐活泼的阳光男孩，自从他遭到一个持刀男子的性侵犯后，变得精神恍惚。去年冬天，李芳辍学后回到新密农村老家，在家里李芳感到烦闷，同龄人大都在上学，没人和他玩。今年3月底，李芳在新密市工作的舅舅在市区给他联系了一家汽修厂，让他在这里学汽车，晚上李芳就住在舅舅家。今年6月8号晚上，天气燥热，下班后李芳打电话叫来2名同学到新密市内广场玩耍。晚上11点时，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他们也准备回家了。这时李芳让2位同学等他一下，他快步走到西广场一偏僻处。2名同学等了一段时间后也没见他回来，拨打他的手机也关机了。2名同学也没多想，以为李芳干别的事儿去了，他们也就回家了。原来李芳正在小便时，感到背后有一个人影，他刚要回头看，一位20多岁的男子用一把匕首顶在了他的腰部。这位男子把李芳劫持到附近的一辆红色马自达轿车里。李芳的第一感觉是遇到了劫匪，但是又不像。

哪有开着轿车的劫匪呢？再者自己是一个少年又没有钱。更让李芳疑惑的是，上车后这位男子把自己的手机关机后，开着车向北边的雪花山后山驶去。雪花山上修建有山顶公园，是人们休闲和锻炼身体的好去处。李芳也不知道这位男子究竟要干什么，看着男子手中的匕首，李芳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呢。到了雪花山一个僻静处，男子停好车，让李芳把衣服脱光。大约一个小时后，男子嫌玩得不过瘾，要求李芳叫一个同学过来。李芳只好又给同学王海打电话。男子开车带着李芳去市区，把王海接上车，又来到清平山一处偏僻处。男子又威逼王海把衣服脱光，可能是感到王海年纪有点大，男子开车把王海送回市区，让其回家。这时已经是凌晨时分了，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李芳哀求男子放他回家，但是男子又开车来到市区北边一加油站附近的偏僻处，逼迫李芳把衣服脱光。男子也把衣服脱光后，在车里折腾了李芳近四个小时。李芳回到修车厂已是早上五点多，李芳下车时，男子还恐吓他不许回头，不许看车牌。男子看着李芳一直走到修车厂门口时，才迅速离开。回到修理厂后，李芳眼里含着屈辱的泪水。修车厂的老板看情况不对劲儿啊，就问李芳发生了什么事儿。李芳就把男子性侵犯他的事儿告诉了老板。老板一听非常的愤怒，这李芳还是一个孩子的，歹徒竟然这样对他，实在是可恨。老板拨通了报警电话后，又拨通了李芳舅舅靳先生的电话。接警后，新密市清平街派出所民警制作了询问笔录，李芳把车牌号告诉了民警，但是警方都没有立案。中间李芳的家人多次催促，警方的理由是不好定性，无法立案。6月15号，李芳的家人和王海在新密市开阳路与清平大街交叉口发现了那辆红色马自达轿车，急忙通知了警方。民警随即将29岁的车主李长海控制。人被控制了，但是如何定性处罚却成了一个难题。靳先生去派出所询问，民警说这个事儿比较麻烦，必须请示市局法制科，而法制科说这个案件呢不好定性，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规定上限拘留15天。如果孩子受到的伤害，可以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最后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李长海行政拘留15天。李芳的家在新密农村一孔窑洞里，他用单子将整个身体裹了个严严实实。李芳的奶奶说，从出事到现在，孙子躺在床上不下来，也不怎么吃饭。李芳的父亲说，孩子经历过这么一次事儿后，怕他想不开。这事儿啊，要是在农村传开了，要比大姑娘遭强奸还丢人呢。我们现在只想让行凶者得到应有的惩罚。靳先生认为，他外甥身心受到这么大伤害，按照派出所的说法，李长海拘留15天就没事了。虽然外甥是个小男孩，但他遭受的是和强奸一样的伤害。公安机关不应该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中的威胁他人将李长海拘留15天了事啊。负责办理此案的清平街派出所民警杨朝军说，经调查，李长海和李芳的说法基本一致。从笔录上来看，当晚的行为都是在小芳不愿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李长海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那天晚上他喝了不少酒。李长海被拘留后，他妻子跑到派出所问原因，我们只能说是打架了。如果实话实说，将来他妻子非和他离婚不可。7月4号上午，由河南银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杨磊、魏广央带队组成的维权律师团来到了李芳家。李芳的父母在魏杨二位律师出具的代理控告委托书和法律援助申请书上签了字。魏广央认为，现在案件事实基本清楚，李长海涉嫌非法拘禁，警方应该以非法拘禁罪对其立案侦查。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市民和法律界热议。新密警方也对此案做了二次补充询问笔录。新密警方认为，按照法理，法无明文不为罪。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0: 而本案中受害人是男孩，非法拘禁罪指的是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式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没有超过24小时且没有情节严重的话，构不成刑事犯罪，但此罪名下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妇女或者儿童，也无法构成侮辱罪，因侮辱罪的构成必须符合公然进行的要求。从李长海故意伤害的程度也不够故意伤害罪的定罪标准呢。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此案应定为非法拘禁罪。2006年最高检司法解释早有规定，在非法拘禁过程中采取暴力、胁迫或侮辱等手段的可以不受24小时之限制。李长海的行为严重侮辱了被害人的人格尊严，持刀行为就是一种严重的胁迫行为，应以非法拘禁罪从重处罚。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阮其林也持此种观点，他认为李长海主观上是为了满足其畸形性行为，其客观行为上限制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侮辱了被害人的人格尊严，且有暴力、胁迫等行为，足以认定为非法拘禁罪。但是办案民警认为，非法拘禁罪指的是特定的场所，比如小屋内或者地下室等，但李长海是把李芳带到了雪花山后山和加油站附近，虽然地处偏僻，但这都属于公共场所，特别是雪花山，晚上市民都去此乘凉和散步。7月4号，该案又有了新进展。新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赵元明召集刑侦、法制、派出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专案调查组后期补充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李长海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拘禁，决定对李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当晚8时许，李某已由该市治安拘留所转入该市看守所，这就意味着该案已从治安案件转为刑事案件，警方下一步将对李某进行补充侦查。据悉，国内已经有了法院首次对强奸男性者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2010年5月9号深夜11点多，保安张华在宿舍内对18岁的男同事李军实施强奸，强奸过程中导致李军轻伤，此后李军报案，第二天张华被抓。2010年8月30号，检方以故意伤害罪将张华提起公诉。经过审理，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认为，张华故意将他人致伤且造成轻伤的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法院审理期间，经调解，张华赔偿给李军20000元。鉴于张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当庭自愿认罪，法院对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最终罚处其有期徒刑1年。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同性性侵害的案例时有见诸媒体，其中性侵男性现象逐渐增多。郑州大学法学博士王世宇说，目前呢，社会越来越开放了，男性或女性均可遭受同性性侵害，但是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机关不能立案。刑法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妇女，基奸显然不符合，在现行立法框架内，若将男性列入被强奸对象，违背了立法意图。据现行法规，基奸行为情节轻微的可以治安处罚，造成受害者轻伤的可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受害人可通过自诉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张身心伤害赔偿。王世宇说，许多国家也与时俱进修改了强奸罪的定义，突出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德国1975年刑法典的强奸罪还是指强迫妇女，但其1998年新版刑法典中就只规定强迫他人了。法国1994年重订刑法典第222条、223条将强奸罪的受害者明文规定为他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意大利现行刑法也只是将强奸罪的受害者规定为他人，不再突出其性别角色。这些国家的立法值得我们借鉴。近几年，有学者呼吁对同性性侵害立法，建议同性性侵害可适用于强奸罪或出台司法解释。从1999

1999年至今，我国已经对刑法进行了多次修改，直到2008年刑法修正案7出台，同性性侵害依然没有列入犯罪范畴，我国并未出台与之有关的法律条款或司法解释，同性性侵害仍存在法律空白。2005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社科院研究员刘白驹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将严重的同性性侵犯行为列为犯罪。刘白驹对同性性侵犯行为的纠责模式做了两种规划，修改强奸罪，取消对两罪被害人性别的限制，并将后者的罪名改为强制猥亵罪，只修改强制猥亵妇女罪条款，取消该罪对被害人性别的限制，罪名改为强制猥亵罪，把强行与同性发生性行为或其他同性性侵犯行为归入其中。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怡也提交议案，指出同性性侵害属于暴力性犯罪，严重危害社会道德和个人尊严。范怡建议或在刑法中增加相关条款予以制裁，或通过司法解释把强奸罪的外延扩大到同性性侵害行为，以更准确地打击这类犯罪。王世宇认为，相关部门应对刑法涉及性侵犯的条款进行修改，补充现有条款，对强奸罪重新定义，在刑法中增加同性性侵害罪，并处以与强奸罪相同的司法量刑，或者通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把强奸罪的外延扩大到同性性侵害行为，为制裁和震慑同性性侵害提供法律依据。那节目呢还有一些时间，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陈年的大案。案件说的是购买一名智障人员，将其带到矿上打工，然后伺机杀害，伪造成矿难，再冒充其家属向矿主索要巨额赔偿金。2011年11月15号，农实施巴里巴盖垦区公安局办案人员破获了一起敲诈勒索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张经理，在你们单位附近的一个桥洞下放着一些雷管，你去看一下。2011年7月27号早晨7点多，正在睡梦中的某煤矿分公司经理张丽听到雷管两个字后顿时惊醒了。大清早谁在开这种玩笑啊？在煤矿工作两年多，他深知这样的物品管控都是非常严格的。看着陌生的电话号码，张丽的心是砰砰乱跳。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让下属小袁去电话中所说的地点查看了一下。经过简单的查找，小袁果真找到了几根雷管，上边还有正规编码。得知该情况，张丽迅速赶回单位核实，这些有正规编码的雷管正是他们单位2010年8月发出的一批雷管。

警。接到报警电话后，巴里巴盖肯区公安局刑警大队办案人员立即赶到案发现场进行现场勘查。现场位于国道边的一个简易桥洞，通过蛛丝马迹，警方很快确定陌生电话是从重庆打来的，桥洞下的雷管则是前一天放置的。种种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由一到两名成员组成，且本地有人协助作案。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采用外松内紧的方式开展侦查。民警兵分三路，一路配合该公司领导与对方讨价还价，另一路赶赴重庆抓捕犯罪嫌疑人，第三路在本地一一排查。这批雷管出自煤矿，进入库都有详细的登记册，每一个能接触到雷管的人都有嫌疑，但这批雷管是2010年发出的，要查找的登记册堆积如山，难度可想而知。经过五天五夜的排查，一名叫程建的男子进入警方的视野。警方发现程建与一名身在重庆的男子联系密切，警方还在程建家中查获了被盗的雷管。此时重庆方面也传来好消息，两名犯罪嫌疑人赵刚和孙坚先后落网。原来程建和赵刚是重庆老乡，多年来一直在全

0: 开始实施敲诈。在专案组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程建的审讯中，另一起惊天大案浮出水面。原来程建和赵刚五年前在秦皇岛一个私人煤矿打工，当时他们一共六个老乡一起下井，其中有一名20多岁叫小愣子的男人，人很老实，脑子不灵活，第一次出来打工。另一名叫马志的老乡因为岁数大，他让小愣子叫他叔叔，声称这样到煤矿打工不被人欺负。见有人照顾自己，小愣子非常乐意，就把其余几人也都叫叔叔。马志也对外宣称这是他们的亲侄子。一张罪恶的网慢慢地向小愣子张开，在马志等五个人的配合下，下井还不到一个月的小愣子在煤井底下被塌方的煤块压倒后就再也没有醒来。马志等人哭诉，带个好好的人出来打工挣钱，却被矿难夺去了性命，如果孩子的父母亲知道后是不会甘心的。随后他们提出了22万元的补偿。发生了矿难，矿主也想息事宁人，为了让他们立刻走人，煤矿老板很痛快的就给了钱。塌方其实是五名犯罪嫌疑人导演出来的。当天趁工友离开的时候，五个人将正在井下干活的小愣子打死，然后巧妙制造一个小塌方，将罪恶都掩盖了起来。程建等人分了赔偿款后，又继续寻找煤矿打工，寻找着各种机会。想来真是可恨呐、要是天灾咱也就忍了，但这却是人祸呢，让人苦不堪言。好的，时间有限，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1: 草原上放马，最重要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记住家的方向。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咱们的草原大，但再大也是一个家。蒙古族、汉族各族兄弟都是这片草原上的牧马人，公家的草场咱们一起守，国家的边疆咱们共同护。马跑再远，缰绳在手里，人走再远，心在祖国。后来啊，我懂了，自由是知道边界在哪儿，幸福是知道家在哪儿。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团结最大，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在华语摇滚的黄金年代里，郑钧是绕不开的名字。他是西安走出去的摇滚诗人，嗓音沙哑沧桑，旋律里藏着野性与温柔，歌词写透爱情、故乡、理想与现实。从1994年赤裸裸的横空出世，到后来的《长安长安》《私奔》《封神》，30多年来，他的歌从不迎合潮流，却始终戳中人心，因为唱的是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热烈迷茫与向往。音乐导航盘点郑钧封神代表作，重温摇滚老炮的滚烫岁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1994年的《极乐世界》，旋律迷离，歌词藏着哲学的思考，看透现实的荒诞，放下执念与烦恼，只求内心安稳自在，是成年人最需要的通透与释然。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01年《流星》啊，这是一首改编酷玩乐队的《Yellow》，却唱出了专属的温柔与治愈。流星虽短暂，美好却刻骨铭心，就像生命里那些转瞬即逝，却一生难忘的温暖瞬间。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蝉联五周冠军的金曲道尽了相聚离别的真谛。人生就是不断的相遇和告别，不必执念相守，珍惜相伴的时光就足够圆满。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盘点郑钧的封神代表作，重温一下摇滚老炮的滚烫岁月。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听一下他在1994年的这一首作品《商品社会》。年纪轻轻就爱穿物质社会的本质，歌词犀利又现实，如今再听依旧一针战血。感慨浮躁的世界能守住纯粹的本心有多珍贵。

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他带来1999年的作品怒放，这是他在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满满的是不服输的生命力啊！趁着年少热烈，勇敢追逐热爱，哪怕历经风雨也要肆意张扬，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为什么郑钧的歌能火30多年一直打动人心？因为他在用心的做音乐，从少年叛逆到中年通透，郑钧用一把吉他，一副沧桑的嗓音，唱进了我们的青春与人生。他的歌从来不是简单的旋律，而是一代人的青春纪念册，是藏在时光里永远滚烫永远自由的信念。

南秦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这两天我们一直在为您介绍相声名家刘宝瑞先生和他的这个单口相声。刘先生的单口相声啊，可以说在相声圈里那是独树一帜，特别是他的长篇单口啊，像我们熟悉的斗法呀、黄半仙啊，还有我们一会儿要听的画蜡签啊，以及过两天要给您播的更长的段子谢学士啊，是吧，还有什么官场斗啊，都是非常精彩的。那今天给您带来的呢，就是刘宝瑞先生的画蜡签儿，咱们呀一起听听。
1: 现在我来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呢也是这么一回啊，时事，我们街坊的这么一档子事情。那位说你们街坊，哎，我们街坊。说你们在哪儿住啊？那您就甭问了，他怎么不能说准了地方？说准地方这玩意儿麻烦，反正我就这么一说呀，您就这么一听，凡是这种特别的事情都出在我们街坊。你要问我在哪儿住呢，我现在我也不说，不是现在的事情，20年前有这么一档的事情。可虽然说不是现在的事情，当然现在呀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类似这样事情也可能发生。我说这个呢，有这么一家子，是个大财主，家里富裕，阔，占着房躺着地儿啊，银行里存着多少多少钱，家里很富裕，人旺财旺。这家姓什么呢？这家呢姓狠。家里人旺财旺，有那么些个钱不算，人口也不少，老两口子跟前仨儿子一个姑娘，仨儿子呢就是这个狠大、狠二、狠三，狠老头、狠老太太、狠家的老姑娘，一家子全狠在一块儿了。仨儿子呢都娶了媳妇了，老姑娘也出阁了，老姑娘出阁光嫁妆陪送了64台8只樟木箱子，单夹皮棉纱顶盖肥，随手的家具陪送2堂，一堂瓷器，一堂习器。瓷器是什么呢？也没别的，您琢磨，20多年以前也就陪送什么这个茶叶罐呐、胆瓶啊、帽桶啊、果盘呐、茶壶茶碗啊，以及使的这个饭碗啊，瓷器。习器都有什么呢？习器啊有什么这个茶瓶茶罐啊，还有那个席灯，就那个碗油灯，入洞房时候得点那个，里头有点蜜，取那吉祥话干蜜里调油，大油灯，还有一对席了的蜡签儿、蜡签子，另外还有席壶。干脆说吧，光这席器陪送了就有40多斤，还是真正的叫道口席。老姑娘呢，当然出阁时候日子很好了，可是没有2-3年的功夫，家里头不好了。怎么？狠老头死了，老头死，家里还很有钱呢，当然大棚办事啊，这棚白事办的也很漂亮。办完了白事以后，得这老太太就受罪了。怎么受罪了？他这个当家主事过日子人呐，你得拿得起来，拿不起来不行。这老太太呢，觉着仨儿子儿媳妇儿都是亲得挤的，得了，自己呀吃碗松心饭就完了，不管当家主事了，把这钥匙啊交出来了。这里就有问题了，教你教个一个人啊，准人啊，也没提让谁当家过日子，坏了，这下仨儿子仨儿媳妇儿全当家，乱了。先说这吃饭，每天吃不到一块儿， 厨房。

个大灶啊，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生着，干嘛？做饭。他吃饭不统一呀、啊、老大早晨起来想吃炸酱面，二爷呢炖上烙饼，三爷干饭汆丸子，大奶奶吃花卷，二奶奶吃馒头，三奶奶想包馄饨，那怎么做呀？那个就这么一个大灶，一天到晚就这样，这妯娌仨呢又不和美，这样就更成问题了。吃饱了喝足了老实待着不接，吃饱了喝足了妯娌仨坐在屋里头甩闲话骂着玩，有孩子骂孩子，没孩子骂猫，猫招谁惹谁了，天天就这样。先呢街坊邻居还过去劝，后来呀、啊、司空见惯，人都不劝了。不劝怎么着呢？老太太给劝，后来老太太也劝不了了，得了，过不到一块儿了，怎么样呢？干脆分家另过。这一分家呢，到分家这天把亲戚朋友都请来了。过去啊那个分家时候亲友来到吃一顿饭，这叫什么呀？这名也有意思，叫吃散伙面，非吃顿炒菜面散伙了，就都分了。亲友们也来了，当然呢老姑娘呢也来了，都在这儿了。哥仨分吧，出主意，分房子，先分房子。老大呢分的就是这个老宅子住的这地方，老二老三呢家里有的是房啊，每人分了一处房子。房子有小的呢，小的没关系，找人估价，估价以后拿银行取出钱来往上补，这折价折多少钱，那还补多少钱。分完房子分地，地分完了然后分东西，三份每人一份，家具木器一人一份，分来分去分来分去，剩了两筐煤球，怎么样呢？分分。老二说呢，得了，这煤球啊咱们这个别要了，怪麻烦的，拿个质子呀、啊、拿个小筐啊这么量得了。老大说别去，量那哪有准啊，哪有多了少了的，干脆过个数得了，数数分，煤球要数数，甭说煤球了，只领到分来分去剩了一根筷子，把它剁三截儿，一人一截儿，都分完了还剩一个铜子儿，一个大铜子儿归谁？就没有一个人说这句话，得了，这个你们哥俩一人一小子儿我不要了，没这句话。愣了半天没法分，这功夫单位大了，亲友们也不敢搭茬儿。后来还老三出个主意，干脆买一子儿铁蚕豆来得了，买了一个大子儿的铁蚕豆，数数分，分来分去铁蚕豆剩了俩，就没人说我不拿这份了，没这么一个。后来还是老二出主意，干脆这俩铁蚕豆谁也别要，街墙扔出去，都分完了之后散伙面也吃了。老二老三站起来了，众位高亲贵友多受累多受累，老妹妹多受累了，那什么，我们是新安家，对不对？大爷呢他住这个老宅子那是没说的了，我们呢得家里安置安置去，得了，我也不陪大家了，我们哥俩走了。站起来要走，这个老妹妹老姑娘有打进门一句话都没说，和颜悦色瞧着他们分煤球啊数煤球啊剁筷子，在旁边笑，一声不搭茬儿。听到现在他们要走了，老妹妹站起来了，啊，二哥三哥你们这就走吗？哈、哎，老妹妹，我们都分完了，我们还得那边安置安置，新安家不容易，对不对？那、这个什么，过两天老妹妹，再给你道房，

接你上我们那儿住去。不是，你们都分完了吗？一指着家具东西，你们都分完了吗？都分完了。不对吧？你们想想，还有一样没分的吧？还有没分的，是吗？哥仨一听全愣了。还是老妹妹心眼多，我们都忘了。您提个醒吧，还有什么没分呢？还什么呀？这妈怎么办呢？妈怎么分呢？还是拿绳子把勒死分三节啊？还是活着拿刀剁三块啊？那谁敢呢？那个说完这句话，绷着脸就坐下了。亲友们一听，罢了，老姑娘说这话有劲。嘿，老太太养这个姑娘，养这闺女没白养活，这话有劲。亲友们一听这也高兴，都站起来，对，这妈怎么办呢？你们都分完了，怎么回事啊？吃哪方啊？哥仨全瘪住了，都没词儿了。结果还是愣了会儿，老大带头先说。大家坐下，大家坐下。这个老妹妹，我想到这儿了。我不过我没把这意思跟你说明白了。我告诉你，当然呢，这个分家应当分四份。为什么呢？有妈一份养老金。我想到这儿了。可是我想呢，妈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那妈有个百年之后呢，剩下东西还得归我们哥仨分。我这个意思呢，省他再分这第二回了，这一下就都把它分下来得了。说都分下来，妈吃哪方呢？我这有这么个主意。我说呀，反正我们哥仨担任，这么着，让妈呀在我们哥仨家里头每月一家住十天，你看这怎么样啊？哎，正好今儿不是初一吗？前十天妈就在我这儿。初一到十一呢，到老二家；二十一到老三家，都是他的儿子儿媳妇儿、孙男弟女，全是亲的。看到那会儿还能不孝顺他吗？对不对？还能不疼他吗？那当然了，没有问题。想吃什么了啊？能让他心里不痛快吗？这么办，一家住十天。哎，咱们哥仨今儿先商量好了啊，十一到老二家，二十一到老三家，咱们这三家是这样，都一样，三家要接，到时候咱们都去接老太太；要送，咱们到时候就送。怎么样？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前头有车，后头有辙，老爷子这棚事办这个谱，大家亲友们也看见了，到时候我们照样这么样一发送，各位高亲贵友怎么样？大伙儿一听，哎，这也不错。老太太呢也点头，没说什么。亲友们当然也不会说别的了，老姑娘呢也没说别的，好好好，就这样了。那么亲戚朋友都走了，当天呢没得说。怎么？当天先说这吃饭，早晨起来吃的分家散伙面，没问题。晚上更没问题了，剩下的有遮罗，热遮罗。到了第二天了，应该老太太吃这老大了。哼，就这位老大，第二天一早起来，老太太漱完口洗完脸，往太师椅上一坐，儿媳妇旁边装烟倒茶，老大在旁边闭管调直。老太太旁边一站，老太太想，这怎么了？这是每天没这举动啊，今儿干嘛呀？孩子坐下。不，妈，有妈在这儿呢，我们哪能坐下？嗨，家务常理啊，老这样天天那怎么算呢？坐下吧。不，妈，不，妈疼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也不敢做。妈，你想。

我坐在这儿，你也坐着，倘或进来个亲戚朋友，知道的呢是老太太疼儿子，不知道的呢说您没教育，您没家规，我们这做小的面子也不好看，站着吧。

0: 让人心里听得别扭啊，我挺高兴的，有话你说吧。
1: 哎，妈让我说，我就说。您可别生气啊，妈，您是愿意您这儿子露脸呢，还是愿意您儿子要饭呢？
0: 老太太听，这叫什么话呀？做妈妈的有盼着儿子要饭的？当然是盼着你露脸呢。
1: 对，对，妈疼我，我知道。您愿意您儿子露脸，您愿意我们露脸，我们呢也愿意我们露脸，不过这个脸可不好露啊。
0: 老太太说，怎么
1: 怎么，您想啊，我没分家的时候，大伙儿在一块儿，大家捧柴火焰高，不撒汤不漏水，日子维持的这么样好。可这一分家了，这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有能耐谁露脸，没能耐就得要饭。老二老三您是知道的，现在他们哥俩都有事由，我没事情，没做事，不错，分了点房子地儿，有点钱，这是一股死水啊，霍弄完了就完呢，那不是将来就把这都霍弄完了，不得要饭呢？那么怎么样呢？我没能耐，谁让小子我没能耐呢？这我们就得是口挪肚攒，顺牙齿往下刮。没能耐怎么样呢？吃点不好的吧。可是妈，您放心，您想吃什么您自管说，别管我们。哎，您吃，您想什么我们还照样给做什么。做可是做，这句话必须跟您说明白了，就做够您一人吃的，您的孙子孩子进去一点别给，您往外轰往外挡，给了您没得吃，您别怪我们，对不对？哎，您就别给，就您一人吃，孩子吃不吃您甭理他，您往外轰往外打，我们两口子呢哪么吃半顿挨半顿，您也甭管，我们是怕要饭。哎，妈，今天您想吃什么您吩咐吧。老太太一听愣了半天，这叫什么话呀？我想吃什么给我一人做，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怎么了让孙子瞧着我往外轰往外打，那像话吗？啊！再说回来了，明儿个你们这日子过不好呢，让妈妈吃的，好家伙，这是怎么话说的？我老婆子不落这手，你妈做什么我吃什么，随便做去吧。 不，妈，那一定见您喜欢吃，您喜欢吃哪样我们做哪样，您不吩咐反正我们不做去，您到底想吃什么？老太太说，
0: 我呀爱吃棒子面。
1: 哦，爱吃棒子面，
0: 是是是，行了行了，您爱吃嘛，您爱吃哪样我们就给您做哪样。哎，大奶奶听见了没有，老太太爱吃棒子面，去做饭去。
1: 做去了，什么棒子面？棒子面没关系，活得喧喧腾腾的，细着点，蒸点窝头，黄的愣沙愣愣的，甜丝丝的也好吃。
0: 不去，
1: 面活得挺硬，不蒸窝头贴饼子，大柴锅多烧火，把那贴饼子搁这儿，烧得有半寸厚，上头啊还有这么薄薄一层，哪么萝卜条咸菜呢，什么也没有，白嘴吃。那老太太怎么吃？牙口不好，那么大岁数了，六十多快七十了，没法吃啊，把搁这儿接下去就吃上头那一点儿，干不呲咧，也没咸菜，吃两口啊实在吃不下去，心里想什么呢？得了，等着晚上再说吧。心想晚上怎么着不来锅面汤啊，皮儿汤啊，穿几个丸子或者有点羊肉啊，一泡这贴饼子

0: 行啊，心里这么想，想错了。晚上做什么呀？甭做饭了，还有那锅贴饼子呢，接茬吃，还这个，老太太吃凉没关系，搁火上烤烤。老太太说别烤了，再烤更嚼不动了，就这样吧。他们呢，他们也吃这个呀，也吃这个，可不是吗？孩子大人一人拿块贴饼子在老太太跟前晃悠，咬两口扔到筐里不吃了。回头大爷领着孩子出去绕个弯，绕弯听戏去了，晚上随便哪饭馆子吃饱了回来了。大奶奶呢，大奶奶领着姑娘抱着小的出去串门去了。哪串门去了？街坊家斗牌去了。都饿了，掏出钱来让孩子买大饼酱肉一卷，开完了吃饱了回来了，合着就这个贴饼子就给老太太留着预备着。明儿个明儿还不做饭呢，贴了那么一大锅多半筐子呢，老太太哪吃得了。哎，简短截说吧，老太太吃了四天这样贴饼子。
1: 好，听众朋友，刘宝瑞先生的话辣签呢咱们先听到这儿，稍事休息，一小堂下半时段接着给您播。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会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3: 哦，这个呢，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6: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7: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6: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8: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1: 你呢？
1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1: 你来讲讲。
1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3: 哦。
1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5: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6: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5: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6: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5: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7: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8: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9: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8: 我可以画圆，
19: 我可以画方。
20: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7: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0: 5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2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2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太忙了。
10: 55岁时，
2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
2: 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九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0: 啊，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上半时段给您播出了刘宝瑞先生的长篇单口画蜡签儿，下半场开场啊，咱把这画蜡签儿再听他一大段。
1: 实在受不了了，饿得直咳嗽，

一咳嗽眼泪都下来了。哎，到了第五天，老太太一想啊，这样受不了，在这儿待十天，看这意思，一看筐子里头，再有六天也做不了饭，没办法，干脆走上二儿子那儿去得了。老太太出去了，好来离着不远，住的不远。老太太出门的时候，儿子跟儿媳妇都没问这么一句，说妈您上哪儿去，装没瞧见。老太太呢走了不远，到二爷家了，一进屋啊，你瞧这二爷一瞧老太太来了，规矩倒挺大，当时站起来了，好，妈您来了，今儿几了，十一了吗？二奶奶说，你糊涂了，怎么会十一呀、啊、这不是初五吗？哦，初五啊，妈初五您干嘛来了？怎么意思啊？哦，打算在我这儿住半个月，吃半个月，吃半个月没关系啊，分家属您怎么不说明白了呢？当着亲戚朋友您说出来多好呢，您这为什么许的？这不是挤了人吗？我们分出来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怎么着挤了人非让我们要了饭啊？十一您才到日子呢，早了。老太太听眼泪下来，哎，孩子孩子，我不是那意思，我跟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哎，在你大哥那儿，他给我四天贴饼子，贴的那饼子那么厚的搁这儿，我嚼不动啊，连点咸菜都没有啊，我实在饿得难受，我来找你来了。就这么着吗？就这么着吗？贴饼子都不爱吃了，我们这儿想吃贴饼子还没有呢。别瞧我们分俩钱儿，还人家账了，我们短账您知道吗？这是怎么话说的？随便我们怎么短账，可有一节妈来了，我们能不养活着吗？哦，这妈妈嘛，谁让站这辈数好妈。哎，贴饼子怎么了？不成太干呢，太干有办法，熬稀的。二奶奶，买一斤棒子面去，熬粥。嚯，一斤棒子面熬了一大锅粥，就给老太太喝粥。喝了一天，第二天呢，一锅粥，一人老太太哪喝得完呢？接茬热粥喝。又喝了两天粥，这倒不错。那儿吃完贴饼子，这儿溜缝来，拿粥溜缝。喝了两天，老太太一瞧啊，还剩多半锅呢，一琢磨，干脆找三儿去吧，别受这罪了，饿得不能行了。到老三那儿了，一进门就他们这三儿，嘿，更厉害了。一看老太太进门，嘿，哎呀，还没死呢，啊？你死了不就完了吗？这不迟累人吗？这不是？你死了，我们弄个白大褂，我们穿出去就得了，就，这是为什么许的呢？这不是挤了人吗？让人死，让人活呀，啊？今儿才几儿啊？你就来了，二十一才到我这儿呢，三儿。不是那么回事，我告诉你啊，哎，我不是天天吃你打这儿吃丁三婶儿，不是，我告诉你，你大哥家里头给我贴了一锅贴饼子，我吃了四天，那么厚的搁这儿我嚼不动啊，连点咸菜都没有。我到你二哥家了，你二哥，哎，更难了，给我熬一锅棒子面粥，我又喝了两天，我实在饿了，我来找你来了。就这么着吗？就这么着吗？他们俩人都有房子、有地、有产业，有钱，有钱不养活妈妈，良心呐！您找我来好，您知道我外头短多少账吗？啊？瞧这房子了没有？

点340点出去了，这就要搬家了。我们家了两天没接锅了，什么都没吃。甭难过，甭难过，装模作样的难过干嘛？虽然我们不吃也得给您吃，谁让是妈呢？三奶奶身上有钱吗？我哪有啊？你没有我也没有。孩子们，哪孩子身上有钱的？问来问去一个孩子，我这儿有，拿出一大子儿来。一子儿买什么呢？他也会出主意。一子儿，行行行，别让奶奶饿着，奶奶来了，去买一子儿铁蚕豆去。买了一子儿铁蚕豆，交给老太太了。嘿，这倒不错，那儿吃完贴饼子，那儿拿粥一溜缝，这儿来一子儿铁蚕豆，这么一磨牙倒解了闷儿了。白天吃了仨铁蚕豆，晚上睡觉时候多狠了一个，差点给噎死。到了第二天，老太太一想啊，得，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只有一条路，上老姑娘那儿去，那儿待不行，干脆跳河，甭麻烦。拄着拐棍子，走走都走不动了，雇了辆车，什么什么胡同门牌多少号，到那儿一下车，赶紧让拉车的去叫门，叫孩子出来，告诉姥姥来了。拉车的这么一叫门，小孩子进去了，往里这么一说，老姑娘出来了。老姑娘出来一看，妈来了，一看老太太这模样，老姑娘吓一跳，好嘛，腮帮子也做了，太阳穴也瘪了，眼睛角也耷拉下来了，鼻翅也扇了，耳朵片也干了，要死，下巴颏都抖楞了，过去这么一搀，老太太这就哭。哎，老姑娘明白，别别别哭别哭，有街坊让人多笑话，一手搀老太太，一手就掏钱，干嘛？先把车钱给了。妈妈妈，您别哭别哭，里边说去，里边说去，多让人笑话。到屋里头，老太太往那儿一坐，又哭还要说话，让老姑娘给拦住了，把嘴捂住了。妈妈妈，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您心里的话，心里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是您这仨个儿子，对不起您，您甭说了，您甭说了，您甭说，我知道。赶紧的，给老太太冲点藕粉，来点茶汤面。为什么给您这个吃呢？我知道，您没病，您就是饿。现在要给您大鱼大肉，肠子饿细了，一下撑死，那得了。我这仨哥哥算讹上我了，我受不了，您甭管，我慢慢的将养您。妈，您别说话啊，您别着急。头天呢就给老太太冲点藕粉，来点茶汤面，第二天呢牛奶，卧俩鸡蛋，第三天包点小馄饨，第四天呢啊挂面里头煮几个小饺子，怎么对付将养。过了一个礼拜呢，给老太太熬了点鱼，盛了多半碗饭。过俩礼拜呢，给他炖点肉。哎，简单您说吧，一个来月，老太太恢复原状，天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啊。娘俩一说话，一喝咽茶一崩，叼着烟袋一抽烟，这功夫老太太死了心了，哪儿也不想去了，干脆就在这儿，这辈子倒不错。过了两天呢，姑老爷呢上外府办事去，姑老爷走了，就剩娘儿俩，晌午间孩子又都睡着了觉了。老姑娘呢就说了，妈，您姑爷也没在家，我有两句话跟您说，可是您可心里听着别难过。老太太一想，姑娘对我这么好，哎，姑娘你说吧，我不难过，你说什么事？妈，我跟您说这道理啊，当然了，养儿也得计，养女也得计，妈妈吃姑娘应当的，妈妈吃姑爷还是应当责分的。应当可是应当，不过有两种说法，您要是没有儿子，吃姑爷吃姑娘可以的，如果说儿子没辙，没事情做，家里没饭吃，您吃姑爷吃姑娘还是可以的。妈，您这可不是，

儿子都有产业，占着房躺着地儿啊，银行里都存着多少多少钱，这样他们不养活您，这说不下去。当然我说了，我们两口子呢感情好得很，您在这儿住一辈子他也说不上别的来，绝对没关系。不过有一样，居家大小过日子，没有盆碗不磕的，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倘若我们两口子有个抬杠拌嘴，您姑爷当当当说一套，我没话答复他，打这儿他卡我一辈子，儿子不养活在我这儿，您说我怎么办？我翻不过嘴来。老太太听到这儿又要哭，啊，妈妈您别哭，您别哭，不是不管您了，我还管您，我有个主意。姑娘，你有什么主意？你说，别让我饿着就行。我告诉您，他们这哥仨呀太难了，有钱不养活妈妈，这不能怪我狠。我呀给您出个主意，我这儿有个戏法儿，这戏法儿啊得我变，您呢得帮忙。您好比啊拿这袜子给我蒙着，变戏法儿那块那叫袜子，您拿这袜子给我蒙着，您这袜子不打开，这个戏法要不漏，变不漏的话，告诉您呐，他们哥仨家里随便您到谁家，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玩就玩，想斗牌他们给拿钱，想听戏他们给买票，孙男弟女围着您是团团乱转，您有个百年之后还好好把您发送了。有这主意，哎，可是这戏法啊得别变漏了。如果您要把这戏法变漏了，得儿子儿媳妇不拿您当人，儿媳妇甚至于骂衔接，孙男弟女躲着您，到那时候您病在街上要了饭，您可别怨我，谁让您这戏法没变好，挖的您给接了呢。老太说，你说的我不明白，有这办法，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告诉您，就这么办。那位说，到底儿怎么办呢？您慢慢听，因为什么？我现在也别把这戏法编漏了啊！到时候您一听到那儿就知道了，很快就把这袜子就打开了。是啊，行啊，没错，行，说好了，娘儿俩商量好了，白天呢买了50斤劈柴，就把厨房那个大灶啊点上了。到了晚上，夜里头姑兰也没在家，得出去几天呢，孩子都睡了觉了，妈咱往过拿吧，往厨房拿。拿什么呀？陪送的那个洗衣器、茶瓶、茶叶罐、洗衣灯、蜡签、洗衣壶都弄到厨房去了。大灶点好了，就把这个习气搁到锅里头了，烧火烧来烧去呢，这习了都化成水了。老姑娘呢就在地下刨坑，刨什么呢？刨这么宽这么长，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的刨了很多的坑，也有刨圆的也有刨方的，刨了这么些个坑，然后呢就弄这个铁勺蒯着习了汁儿啊，就往这坑里倒，倒满了凉了起出来，再往里倒。到天快亮了，这40多斤席器都化了，有条子的，有方的，有圆的，饼子的，化完了呢，都好了，搓的搓簸箕里头，往屋了炕上一倒，娘儿俩这就动起手来。怎么动手啊？预先呢，买好了白布了，缝有这么宽，有这么长，就这么一个，就仿那个系的那个裤腰带板袋子似的，就那个缝好了呢，就往里头装这个条子，洗了条一条一条装进一条去呢，然后再蒙上一层布，拿针拿线纳上这条，再拿那条挨着这么排，也有饼子也有方的，就这么都纳的这个板袋子上了。那好了呢，就给老太太往腰里一围。

0: 围得腰里头一系，还不放心，恐怕老太太闹掉了。怎么样呢？再弄两根带十字披红，这干嘛呢？老太太她老腰里围着沉呢，这样呢肩膀上搭点分量呢，哎就好一点了。把这个带啊系上还不放心，又拿布缠好喽，又拿针给缝上，和这带子解也解不开了。妈，您就听我的，戏法不漏，您吃什么喝什么全有啊，漏漏您可别说，到时候要了饭您别怪闺女啊。给老太太冲了点牛奶，拿两块鸡蛋糕，老太太吃饱了喝足了，给老太太拿了10块钱，那时候还现洋洋钱，10块现洋，这不算。然后呢又给老太太拿了1块钱的毛票，1块钱的铜子儿，老太太拿手绢一兜，妈您就先上老大家去，您去吧啊，到那儿您就这么着啊，车钱您给啊，到那儿这么办。没错啊，没错，您去您的吧。老太太雇辆那单还不是三轮呢，就是人力车，雇辆人力车到老大家去了。到那儿这么一下车呀，大奶奶正在门口买鱼呢，看见妈婆婆老太太回来了，瞧了一眼又这儿挑鱼，连理都没理。老太太一下车呢，哎给你车去，一拿这手绢啊，拿这大拇哥一顶，当当顶出2块钱来，掉地下了，洋钱掉地，当当这么一响，卖鱼的也得瞧瞧，谁都要瞧瞧，洋钱响吗？那当然都得看看。大奶奶呢当然也看了，一看地下有2块钱，拉车的呢赶紧给捡起来了。老太太，您钱掉了。老太太接过来，哎呵，谢谢，哎你看看哪行都有好人呐啊，哎你要不说呢，我也没瞧见也没听见就没了啊，这你还告诉我哪行都有好人。那什么，我这车子多少钱雇的？老太太您忘了，不是20子吗？20子啊，得了，谁让你好人呢，给2毛甭找了。那当1毛钱换46个子，这一多给3倍还多呢。拉车的当然千恩万谢啊，谢谢您老太太，来我搀着您。老太太刚要搀，大奶奶把鱼扔下过来，一把拉车的躲开，我搀着，我他搀着了，他干嘛搀着呀？他一想，哟这老婆哪儿发了洋财了啊，20子给2毛，一拿车请呱呱往地下掉洋钱，这就多心了，过来搀，过来，这手一搀，这手就摸老太太腰。那边说你这没道理，你说这不像话。他就知道老太太腰里有东西，当然他不知道，不知道他怎么单往那儿摸呢？是啊，老姑奶奶出这主意。老太太下了车之后，直往上颠，直推。热情天要穿着单衣服，那还瞧不出来这鼓鼓囊囊的。大奶奶过来一搀一摸，嚯，硬邦邦，一条一条，有圆的有方的。好家伙，哟妈呀，您看您哪儿去了？都把我们急坏了。您也不说一声，您上哪儿了？我们这就要接您去了。往院里搀，到院里就嚷上了：“大爷，快出来，妈回来了，咱们不是要接她去吗？”递话呢。老大一听咱们不是妈回来了，心想打老头死了还没听见他说过这句话呢，今儿干嘛妈长妈短，还不咱们快接去了。有事，大爷啊正在炕上呢，蹭蹦一下跳在地下，光着袜底就跑出来了。哎呦妈，您回来了，这您上哪儿去了？我们着急。别说话了，老太太怪累得慌了，搀着，冲这儿一努嘴儿往腰这儿，大爷过来就搀，老太太我搀着您。哎呀老太太，您快您的，哎老太太您坐下，看您走，您倒说一声，您这是让我们着急吗？这不是，哎呀，我们正想见您去呢。
1: 好，听众朋友，一段话辣签儿我们呀先听到这儿了，那时间关系没听完没关系，明天呢咱们接着听。

点时间跟您说说刘宝瑞先生的从艺经历。那么刘先生呢，很多人喜欢他的相声作品，可是呢，只闻其声是不见其面。刘先生轻易不露脸，但是在我们的资料里显示啊，这刘先生还真是在电影中啊露过脸。那位说什么电影啊？可能很多年轻朋友都不知道了，像我这岁数的也是小时候看过。1956年的时候，侯宝林先生主演了一部电影叫《游园惊梦》。这中间啊有一个片段，我估计啊可能是如今能够找到的仅有的刘宝瑞先生的影像资料了。刘宝瑞先生在影片中饰演一位北京动物园的管理员，出场加上说话只有16秒钟。那么这段演出也几乎成了刘先生的绝响。据刘先生的女儿刘丫丫介绍说呀，刘宝瑞先生除了游园惊梦之外，可能呢还留下了另外一段影像资料。因为刘宝瑞先生亲笔所写的材料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庆祝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十一晚上，约我在长城公司演出，公司说很好，而且还拍了片子，后来送到祖国各地上演，让祖国人民看看香港人民的爱国活动。那么据刘丫丫说呢，是1950年的5月到10月，刘宝瑞先生当时和苏文茂先生俩人一起在香港。十一国庆节的时候，香港的长城影业公司专门为刘宝瑞录制了一段叫《新鼠来宝》。但是很可惜，今天这段影像资料到底在哪儿，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好了，今儿的一笑堂就跟各位聊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说。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

0: 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振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

0: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含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9: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8: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9: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1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2: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1: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3: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也

0: 百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轻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3: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4: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3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5: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4: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4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6: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7: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9: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8: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0: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2: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还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8: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12: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11: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

0: 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伊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十九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七月四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

0: 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 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员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 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 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2: 其他国际消息，
3: 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家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4: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 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楠、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

0: 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东胜区民达煤矿兼顾水土整治与产业培育，以生态修复赋能特色农业，实现生态、产业、民生协同发展，走出矿山生态修复新路子；
0: 鄂托克前旗做强羊绒全产业链，既稳住羊绒品质，也拓宽牧民增收路。
1: 我市将普惠托育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推动幼有所育、幼有善育，加速构建全域优质托育新格局。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矿山治理不止栽树种草，从荒山干石到连片绿洲，再到瓜果飘香的现代化农场，东胜区民达煤矿兼顾水土整治与产业培育，以生态修复赋能特色农业，实现生态、产业、民生协同发展，走出矿山生态修复新路子。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梦圆、梁鑫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梦圆。
2: 煤炭产业支撑地方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生态治理难题。而在东胜区铜川镇民达煤矿，当地启动土地复垦综合治理项目，耕地恢复、生态造林，破解矿山生态修复难题。现在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矿山复垦后的农业园吧。
1: 曾经的民达矿区，煤干石裸露，荒山寸草难生，渣土混杂着干石，水土污染严重，立地条件极差。面对这样的困局，煤矿秉持谁开采谁修复，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全面启动系统性土地复垦与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把生态修复列为头等大事，在寸土难生的干石堆上打响了一场向荒山要良田的攻坚战。十年攻坚让这片土地具备了产业转型的底气，如今在这片复垦土地上，二期高标准大棚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民达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张和平：
3: 咱们从今年四月份开始建设，差不多占地有个300亩左右，建设的是有50多个棚。建设咱们现在建设的大棚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咱们这个像咱们现在看的这个是暖棚，还有第二种是我们建的是阳光大棚，然后预计今年咱们的8月份投入使用，主要是种这个草莓番茄。
1: 复垦不止复绿，更要复民。民达煤矿跳出单纯种树护坡的传统修复模式，走开发式复垦新路。为了让贫瘠的干石地变成良田，煤矿选择回填优质耕土，中和干石碎石劣质基底，并将秸秆、畜禽粪便发酵制成生物肥就地还田，同时修建排水沟，防止酸性积水，昔日贫瘠的矿山土变成了真正的肥沃田。在此基础上，连片建成标准化温室生态农业园，让荒山变身菜篮子。这场绿色变革带来的不仅是土地的重生，更是人的变化。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尽情就是亲历者之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民达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人尽情：
4: 原来这我们这个地方是荒山野岭，现在这个煤矿长给的种的树呀，各种各样的树呀，我们这棚里面种的各种各样的绿色蔬菜呀，我在这里找了一份工作，60岁了还已经还能挣点钱，能维持我们的生活。
1: 像尽情一样，越来越多的当地村民就地转变为产业工人，在复垦产业园稳定务工。如今这个绿色银行已带动周边60余户农户参与种养，户均年增收6万元。黑色矿山不再只有采掘的轰鸣，林间鸟鸣，大棚农忙，瓜果飘香交织在一起，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共生。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民达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张和平：
3: 这个从种植上我们可以考虑就后面搞这个农业订单，或者是对商超我们进行一个更紧密的一个合作。在建设上方向上，我们后期可能还会再建我们自己的有机肥厂。
1: 以绿为底，向心而行，民达煤矿的实践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卖煤到卖菜，改变的不仅是地表形态，更是发展逻辑。放眼整个东胜区，这样的绿色变革正在遍地开花。 目前全区完成复垦绿化820公顷，采空权

0: 预治理1525公顷。
1: 依托阿尔巴斯绒山羊特色资源，鄂托克前期做强羊绒全产业链，牧区以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统一抓绒，既稳住羊绒品质，也拓宽牧民增收路。请听鄂尔多斯绒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董雷、田思雨、辛锦元的报道。走进内蒙古晋牛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天牧绒毛制品分公司收购点，院内一派热闹景象，卸货、过秤、验绒、记录，企业收购人员熟练操作，一袋袋洁白细软的羊绒堆成了小山。鄂托克前期昂素镇明盖嘎查牧民王和平：
2: 今天过来卖了600多斤绒，瓜子绒卖到了187块钱，这么高的价。那个套子毛，就是一周岁那个套子毛，我就卖到了140块钱，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价钱，也是我感觉最公平公道的价钱。
1: 王和平的喜悦正是鄂托克前期羊绒产业提质增效的缩影。通过合作社统一标准化的抓绒、分选、收购服务，羊绒的细度和长度得到精准把控。阿尔巴斯优质山羊绒的细度稳定在15微米左右，政府同步出台超细型圆绒补贴政策，每公斤给予50至300元的奖励，进一步激发了牧民养好羊、产好绒的积极性。内蒙古晋牛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天牧绒毛制品分公司负责人申明新：
3: 今年我们已经完成原料收购400余吨，主要是从当地牧民手中以及贩子手中收购。我们今年已经完成生产100余吨，销售无毛绒100吨，主要销往国内中大型纺织企业。
1: 过去，鄂托克前期的优质羊绒多以原料形式外运，附加值难以留在当地。如今，随着当地羊绒纺织加工产业的迭代升级，羊绒可以在本地完成从分梳、制条到纺纱的全流程加工，产业链条显著拉长。作为当地羊绒加工龙头企业，晋牛天牧绒业17已投资2亿多元，建成洗绒、选绒、分梳等车间，每年可清洗原绒1000余吨，生产无毛绒200多吨。为进一步深挖羊绒产业价值，企业正在加速布局二期深加工项目，为全产业链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内蒙古晋牛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天牧绒毛制品分公司负责人申明新：
3: 天牧绒业二期预计投资也在2亿多元，涵盖了2个分梳车间以及制条纺纱项目。分梳车间200台设备已经到场，6月底投产试运行。我们的纺纱车间也在积极筹备中，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产能，延伸羊绒加工产业链。
0: 为解决群众带娃难问题，我市将普惠托育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推动幼有所育、幼有善育，加速构建全域优质托育新格局。请听鄂尔多斯绒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许乐天的报道。在康巴市区格德热格社区的蒙宝驿站，托育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做趣味运动。作为自治区蒙宝驿站社区托育试点机构，这家公办托育园开设全日托、半日托等灵活服务，弹性设置乳儿班、托小班和混龄托大班，解决0至3岁婴幼儿照护问题，满足家庭对孩子入托入园的便捷性和连续性的需求。家长资倩：
4: 我是因为位置离我们家比较近，我觉得比较方便，然后再就是园区的环境，然后师资的照护，这些我觉得都挺周到的。入托之后呢，我觉得小孩可能更加融入到了这个集体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更好的习惯。
0: 依托康巴市区普惠托育扶持的系列政策，格德热格社区的蒙宝驿站既保障了高质量的托育照护，又平衡了普惠托育的低价收费。围绕我市15分钟托育服务圈的建设目标，社区蒙宝驿站正从优化低月龄托位、常态化教师实训、延伸社区家庭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康巴市区格德热格社区蒙宝驿站负责人张志发：
5: 夯实托育专业根基，将我们多年沉淀的理念和成熟的照护经验标准细化完善到一日照护的各个流程当中，依托中心集团化办园基础，周边社区驿站联动共享师资活动资源，抱团发展，助力全区全市托育服务网络完善。

0: 成型。
1: 以格德热格社区的萌宝驿站为缩影，我市全域优质托育新格局加快形成。目前全市托育机构达214家，托位数10653个，每千人口托位数4.7个，普惠性托育占比82.3%，备案率高出自治区14.4个百分点。从幼有所育迈向就近优育，日益密集的普惠托育网络正为越来越多家庭托举起稳稳的幸福。市卫健委人口家庭老龄健康科负责人杨霞：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的建设项目，9月底呢完成30所幼儿园的托班的改扩建工作及我们鄂尔多斯市的普惠托育服务收费标准的制定，12月底呢开工建设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项目，然后多处旗县区完成2所独立公办托育机构的建设任务，最后呢加强托育机构的综合监管，守住托育服务的安全健康底线。
3: 入夏以来，五审旗古家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节点目标，严把质量关口，全速攻坚建设，以实干提速项目建设，为区域能源保供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电力基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张媛媛、马天娇的报道。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有序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施工人员顶着高温天气有条不紊开展钢筋绑扎、设备吊装、管线铺设、电器安装等施工作业，各工序高效衔接，全力以赴抢抓工程进度。古家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业主项目经理李荣畅：
4: 目前为止现在整体完成了80%，咱们变电站工程完成了85%，线路工程完成了97%，对段间隔工程完成了98%，我们计划是8月20号，送电投产。
3: 据了解，古家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规划新建220千伏古家畔变电站一座，新增2台240兆伏安主变压器，配套建设220千伏输电线路64.9公里。同步扩建阿勒泰500千伏变电站2回路出线间隔及配套通信系统工程，工程建成后将与拙政化工220千伏变电站线路工程形成供电互补、互为支撑，全面夯实纳林河工业园区电网架构，有效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和电力承载能力。古家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业主项目经理李荣畅：
4: 古家畔与拙政总投资5.4亿元，工程为纳林河项目区提供绿电支撑，有力推动煤化工加新能源协同发展，对鄂尔多斯国家现代煤化工示范基地建设，促进区域清洁能源效能，落实双碳目标具有战略意义。
1: 准格尔旗大陆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子玉的报道。盛夏时节，大陆镇大沟村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村民贾占后望着丰收在望的田野，满心欢喜。他说，现在种地收成好，还不务打工挣钱，日子过得很舒心。准格尔旗大陆镇大沟村村民贾占后：
5: 我们这地方过去这样是小块块，不便于机械化作业，又费工又没材料，通过打造成高标准农田，一个便于机械化作业，又是个省水，弄成滴灌，这个就是省人工，这个就是能提高产量。
1: 2019年以来，大陆镇已累计落地6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成高标准农田21855亩，同步开展农田设施问题排查整改，切实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准格尔旗大陆镇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魏俊杰：
6: 现在我们亩产最高的能达到2400斤，平均也能达到2000斤左右。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集中经营管理和规模化种植，尤其是对一些没覆盖的村社区，我们将整合土地，尽量让所有的村社区达到全覆盖。
3: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7: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 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0: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1: 爸爸，前面是红灯。
2: 不怕，这里没警察。
1: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2: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1: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2: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深耕民族团结沃土，绽放鄂黔旗石榴芳华，碧野千里，万象祥和。作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内蒙古最早建立红色政权之地，鄂托克黔旗坚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将民族团结工作全面融入文明创建、城乡建设、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推动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同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一、红色铸魂，更续团结红色根脉。鄂黔旗依托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等红色教育基地，当地深挖革命年代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奋斗故事，传承民族团结红色基因，搭建一加八加 N 红色教育培训体系，创新四段式教学模式，累计开展培训1200余期，覆盖学员13万人次，推动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双向融合。同时依托草原学习讲堂、牧区微课堂等基层宣讲载体，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宣讲民族政策，讲述团结故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草原，浸润民心。二、文化润心，搭建民族交融桥梁。鄂黔旗深耕民族文化交融实践，有形有感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爆款文旅体育品牌草原村牌出圈走红，全网传播量突破30亿次，小小排球搭建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成为展示北疆民族团结风貌的亮眼名片。常态化开展乌兰木齐下乡巡演、草原书屋阅读等文化活动，打造石榴花开、同心筑梦等主旋律文艺作品，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稳步推进户堑石社区建设，依托马兰花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便民服务，实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邻里互助、和睦共处成为城乡新风尚。三、发展赋能，夯实民族团结根基。鄂黔旗做强羊肉等特色农牧品牌，大力布局新能源、现代农牧产业，依托重点项目带动各族群众携手增收致富，持续推进毛乌素沙地生态综合治理，全旗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保持在94%以上，让各族群众共享生态保护成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落地老旧小区改造、饮水安全、就业帮扶等民生项目，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短板，开展爱心托管、便民义诊等暖心服务，群众满意度突破

98%，切实以民生温度提升民族团结厚度。四，文明助运，携手奋进，崭新征程。依托全国文明县城三连冠创建优势，扼前期推动民族团结与精神文明创建深度融合。目前，全期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18处，年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150余场，持续擦亮民族团结创建品牌。下一步，全旗将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市6个暖城建设要求，立足6个奋进扼前旗发展定位，持续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久久为功，守护北疆民族团结风景线，奋力书写各族群众同心共心、携手共荣的时代新篇章。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家好，欢迎收听896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鄂尔多斯，让无围墙养老成为日常。走出家门，楼下便是日间照料、康复理疗、助餐陪护的养老服务点，不用远离熟悉街巷，不必隔断亲情邻里。今年以来，鄂尔多斯持续新建改造升级35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把专业普惠的养老阵地建在群众家门口，以嵌入式无围墙养老院新模式重构城市养老图景，让就近养老、舒心养老成为市民晚年生活常态。传统机构养老高墙分隔，远离故土，居家养老缺乏专业照护支撑，二者之间的供需缺口正是嵌入式养老的发力点。鄂尔多斯深耕暖城颐养民生品牌，跳出集中供养固有思维，将养老服务拆解嵌入社区网格，打造一刻钟养老服务圈。35处社区养老点位遍布城乡小区，集纳助餐、助医、康复护理、精神陪伴多元服务，日间托管、短期托养、上门照护灵活供给，兼顾自理、半失能、独居空巢老人不同需求，真正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到家。无围墙拆掉的是空间壁垒，贴近的是民生温度。中国人自古眷恋故土，看重邻里亲情，老年人不愿脱离生活数十年的社区，不愿与子女隔离开来，嵌入式养老顺应传统养老观念，以社区为纽带，打通居家与专业服务的通道。白天，老人可到服务中心聊天娱乐、就餐康复，晚间回归自家居所，护工按需上门寻访照料，邻里随时守望相助。这种模式既消解了养老院的疏离感，又弥补了家庭照护力量不足的现实难题。用烟火气包裹养老温情，把民生实事做到银发群体心坎上。从设施改造升级，到专业队伍培育，从政府资金投入，到社会组织参与，

属福利。同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精准匹配需求，联动社区卫生机构推进医养康养融合，以标准化服务、亲民化收费，让普通老年人都能享受到可负担、可触达的专业养老服务。织米兜牢普惠养老保障网，进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民生担当。养老小事，连着万家幸福，民生答卷，贵在久久为功。35处社区养老设施是阶段性成果，更是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新起点。面向未来，鄂尔多斯仍需持续完善设施布局，丰富服务供给，壮大养老服务队伍，不断优化嵌入式养老运营机制，推动无围墙养老常态化、精细化。当家门口的养老服务触手可及，无围墙的幸福晚年终将成为最动人的民生日常。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
6: 你猜猜我是谁啦？
5: 切，骗！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7: 哼，盗号！
8: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9: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1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4: 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起点到尽头，也许快乐，或有时孤独。如果心在远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把足迹连成生命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向各位问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捷克，一个充满人文风情的欧洲小国，游走在捷克，每一眼都充满着乐趣，回忆渐渐被填满，而还未离开却已经深深爱上它。布拉格作为捷克的首都，也是捷克最受欢迎的旅游大城市，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布拉格广场。走在布拉格拥挤的街头，除了满街的游客之外，你会看到错落复杂而又多样的建筑，有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的，各式风格建筑同时存在于一条街上，随时随地让你眼前一亮，有时候会让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其中以哥特式或者是巴洛克式的风格最多，最为醒目的是布拉格广场周围的教堂们。在布拉格街头有很多小型玩偶商店，各类纪念品琳琅满目，热闹得不得了，路过的话一定要进去逛一逛。来到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它其实是一大片建筑。

筑区域，形成了集教堂、宫殿和庭院等于一身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面积约有7个足球场那么大，创下了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吉尼斯世界纪录。1992年，布拉格城堡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布拉格城堡始建于9世纪，在14世纪的查理四世时代完工，是捷克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居住和办公地，现在是捷克共和国总统的官邸，主要用于外事活动。如果你是绘画爱好者，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布拉格城堡画廊。画廊位于第二中庭西侧，这里原本是城堡的马厩，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画廊全年展出鲁道夫二世的珍藏，其中不乏提香、亚琛和鲁本斯的大作。进入第三中庭，赫然出现在你面前的就是布拉格城堡的地标——圣维特大教堂。大教堂气势恢宏，它是布拉格最大、最重要的教堂，也是当时王室加冕和辞世之后的长眠之所。圣维特大教堂始建于14世纪，耗时600多年才竣工。这座令无数建筑师呕心沥血的建筑，宛如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一般，耐人寻味。教堂的主入口设在西立面，正门上方的玫瑰窗惊艳夺目，两旁的高塔直冲云霄，大门上精致的青铜浮雕描绘了捷克守护者圣瓦茨拉夫和圣阿达尔贝特的生平，吸引了无数人驻足。步入教堂抬头看，你会发现教堂内部由于年代久远的石柱支撑，高耸的拱顶三两交错呈迂回的之字形排开，十分奇特。精美的琉璃窗让教堂变得更为通透，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木雕、石雕等装饰在这里显得相得益彰，整座教堂宛若一座博物馆，令人目不暇接。瓦茨拉夫礼堂可以说是圣维特大教堂最值得一看的部分。礼拜堂建于14世纪，内有圣瓦茨拉夫的陵墓和遗物，为了保存它们，这个礼拜堂保留了和圣维特大教堂迥异的圆形罗马风格，看上去好似独立的另外一个空间。圣瓦茨拉夫是将基督教带到捷克的第一人，后来遭破坏罹难，其遗骸就葬在礼拜堂内，他的佩剑和头盔也都作为圣物珍藏在圣维特大教堂当中。礼拜堂墙壁上方的31幅壁画主要记载了他的生前事迹，下方则是用1300块珍贵石材镶嵌镀金制成壁画，描绘了圣经中的场景。查理大桥是布拉格的地标建筑，也是城内最古老的石质桥梁，常常有人说走过这座桥才算来过布拉格。这是一座仿罗马天使桥的哥特式石桥，是历代国王加冕游行的必经之路。1992年，联合国已经将查理大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最初建造的时候，它的名字就是石桥，据说为了加固，还在原浆当中掺入了蛋黄。我们从小城广场一侧进入大桥，查理大桥长516米，桥面特别宽阔，约10米。桥上两侧装饰着各种雕像和浮雕，都是出自捷克17到18世纪巴洛克艺术大师的杰作。两侧共有圣者雕像30座，被誉为欧洲的露天巴洛克雕像美术馆。桥上的圣约翰雕像是查理大桥的官方守护者，围栏中间刻着一个金色十字架的位置，就是当年圣约翰从桥上被扔下的地方。据说只要用心触摸石雕像，便会带给你一生的幸福。很多铜制的浮雕因为摸的人太多变得非常光亮，现在桥上的大部分雕像已经换成了复制品，而原件保存在布拉格的博物馆内。在桥上还可以观赏到艺术家的表演和一些手工艺创作表演，已经成为了布拉格艺术的展示场所。在桥上还可以买到很多艺术品，表现查理大桥的水彩画，以及身着传统捷克服装和宫廷服装的木偶。

0: 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捷克之旅。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你一定听过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吧，这首歌描述的正是被中世纪建筑环绕着的布拉格老城广场。可是现实情况是，广场上并没有歌词中提到的许愿池，但这里呢，弥漫着童话气息，已经足够可以惊艳到你了。布拉格老城广场建于大约900年前，是布拉格历史上最知名的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也是整座城市的心脏地带，每逢夏季便是人流如织的热闹场面。广场中央有一尊1915年建成的胡斯雕像，是为了纪念查理大学校长胡斯诞辰500周年而设立的。广场周边建筑的风格多样，既有提恩教堂这样的哥特式建筑代表作，也不乏呈现巴洛克风格的圣尼古拉斯教堂。最受大家欢迎的是旧时市政厅外墙上著名的天文钟，每到整点都会报时，天文钟上方的窗户开启，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灯似的一一在视窗里出现，向人们鞠躬。如果有兴趣，你还可以登上旧市政厅的塔楼，俯瞰老城区全景。城里的房顶几乎刷成了红色，而稍微凸出来的是钟楼教堂的塔尖，则又是绿色的，它们凌乱又整齐地分布在城中，鲜明的色彩赋予了布拉格童话的味道。老城广场不仅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场所，还时常用来举办新年庆典、假日市场以及集会活动。而在平日里，广场上有不少街头艺人进行表演，还有不少当地青年人到这里拍摄婚纱照。除此之外，欣赏广场上的音乐和舞蹈绝对是一件让人心旷神怡的事情。捷克人热爱运动，几乎全民都投入其中。在捷克，差不多每一项集体运动都有许许多多的业余组织以及热心的组织者，在他们的空余时间举行众多赛事。捷克河网稠密，水量充足，但流程较为短促，因此特别适合水上短途运动项目。冬日河水冰冻起来，则形成了最天然的露天滑冰场，夏天则是滑艇爱好者的天堂。捷克的各个小镇都有河流环绕，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滑艇。同时，捷克的男女运动员也在他们的职业领域内取得了相当非凡的成就。全世界都知道这些著名捷克运动员的名字，例如艾米勒·让托培克、亚诺米尔·雅格尔、帕维尔·内德维德、让·热勒日尼等等。捷克体育历史发展沿革和捷克体育组织从16世纪开始，雪橇和滑冰成为大众普及的运动，滑冰的发明远可以追溯到13世纪。说到啤酒，自然会想到闻名遐迩的德国啤酒，到了捷克你才知道，其实捷克的啤酒生产和人均啤酒的销量才是世界第一的。捷克是名副其实的啤酒大国，差不多全国每人每天平均会喝下半升啤酒。捷克的啤酒质量最佳，以浓醇爽口、味道柔和、泡沫持久洁白而闻名世界。说到百威啤酒，自然就会认为它是美国品牌，但据说正宗的百威啤酒原产地是在捷克。不管怎样，捷克的百威小镇是因为百威啤酒而得名的。百威小镇拥有两个捷克之最，即捷克最大的广场和捷克最高的雕塑喷泉。正前方的

这栋灰白相间的大楼就是百威镇的市政厅。广场四周的建筑是中世纪的建筑风格，有巴洛克式的，有哥德式的，有文艺复兴式的，风格迥异，色彩艳丽。在广场四周的街面底层有各式商店，有露天酒吧，在午后的阳光下，在百威啤酒的老家喝上一杯制作方法独特、啤酒花味道芳香的百威啤酒，真是惬意又浪漫。在捷克街头闲逛，你还会

克曾经长期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剧院里面只能上演德语剧目，捷克人很担心民族语言就此消亡。好在民间流行的木偶戏坚持用捷克语演出，给了人们很大的信心。时至今日，木偶戏已经被定为捷克的国剧，只要有人走过的地方都能看到木偶的影子，似乎木偶都快成为了捷克的灵魂。卡罗维发利是捷克西部的一个旖旎秀丽的城市，作为世界十大温泉小镇之一，独有的矿物温泉才是它闻名的理由。听说那里的温泉是可以饮用的，带着这份好奇和期待来到了这个风景如画的中世纪小镇。传说在14世纪，神圣的罗马皇帝查理四世在这里打猎，一只小鹿被射中受伤之后跳入了温热的泉水中，泉水便冒出了一缕白烟，待小鹿从泉水中出来的时候，伤口也愈合了。于是皇帝就在这里修建庄园，并把它称之为查理温泉。卡罗维发利的温泉资源十分丰富，矿泉水是从地下2000多米的深处涌出，城内遍布着几十个泉眼。卡罗维发利共有17泉能供饮用，每个泉边都注有编号、成分、功效和温度。坦白说，这地底下的水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清纯甘甜，而是有点咸，有点涩。不过正是因为这神仙水，使卡罗维发利成为了欧洲知名的温泉疗养圣地，不少人慕名而来，用水壶、水杯来装着矿物丰富的泉水。捷克美丽动人，正如捷克国歌中《我的家乡在哪里》写道，牧草地上河水汹汹，峭壁之间松涛萧萧，鲜花绽放的花园胜似人间的天堂，那就是美丽的祖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这齐桓公正在家中坐，来了一封急书。谁呢？燕庄公。这封信写的那是用鲜血写的，山戎战我燕国之大地啊，侵我河山，抓走我的黎民百姓，万望皇宫救我。这已经有3月有余啊，整个现在啊，燕地狼烟四起啊，这燕国的军队堪堪败北啊，因为山戎太猛了，一堆生猛，这个燕国跟这个山戎打多少年了都。哎，前3年险些一次把燕国给灭了，山戎来的大部队，那多亏齐桓公相救。齐桓公派自己的儿子吴亏前往燕地去救燕国。这吴亏啊，是齐桓公最喜欢的一个儿子。谁生的呢？是棋子生的。现在这棋子叫什么呢？叫长卫姬，是齐桓公一个小妾。这棋子的母亲大家都知道吧，就是宣姜。宣姜不是嫁给公子完了吗？后来就生下了3女2男，这长女呢就是棋子。后来宣姜把自己的姑娘嫁给自己哥哥了，那就是这齐桓公娶了自己的外甥女儿，生的吴亏。 这公子无亏，你别看他是近亲结婚的产物，胳膊粗力气大，大脑袋，大眼睛，大鼻子，大腿，肚大腰寒，叽里嘎啦哪儿都大，身大力不亏，能吃啊。就这样呢，这个无亏奉命前去到燕地作战，真就把山戎打跑了，打出郭靖县，然后无亏就回来了。这皇宫就问他，你把他们打跑了就回来了啊？爹，我一看他们跑了，我就回来了。哎，得了得了，你别叫唤，你再往前追追啊，打蛇不死，反被其伤，他们早晚会卷土重来呀。那儿子再去了，嗨，你再去，哎呦，这车马费啊，粮食等等都需要钱呢，咱们有钱呢，有钱也不能这么败坏呀。下回再揍他一杆子怼到底，打得他喘不过气来，你把他的土地都给他占了。哎呀爹，我怎么没想到，走，下回我愿前往了。哎，这两三年过去了，那么这两三年呢，齐桓公始终知道啊，要跟山戎有一场大仗，所以啊，他就开始准备。准备什么呢？粮食啊。他一想，我去打山戎得个两三年，所以部队的粮食要准备两三年的。我走之后，老百姓吃什么呢？万一天旱呢，闹水灾呢，所以国内的老百姓的粮食也要准备个两三年。那不过我这跟前的几个小国家，什么邢国啊，哎，吐国，这边上还有个鲁国，这都亲戚，万一他们那个国家要是有了灾难怎么办呢？我得救啊，所以我得替我周边国家这些国家再准备三年粮食。你看看齐桓公为啥能称霸主，什么事儿事无巨细他都想到了。那么在军队上他就开始武装，说现在齐国富到什么程度，各位，刘繇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富啊，这个管仲管齐嘛，那这里咱们透露一下他咋管的。管仲帮助小白，哎，就是齐桓公，就开始治理这个齐国。首先第一个，他废除了井田制，然后呢把这土地变成私有。那最主要的，有一天管仲走在大街之上溜达一看，哎呀，是不是这首都这个人也不旺啊，另外来讲这个景势也不繁华呀。开市，什么叫开市？就选了一条街，一夜之间盖了五六百间房子。老百姓也不知道这管仲要盖房子干什么，哎，等没几天发现了这房子装潢的才好呢，然后每个房子门前就站一个女的，花枝招展呐、啊，哎，分眼吊扮啊，大哥请进来喝茶，哎，开了夜市了。这条街，要为什么青楼女子她这个，啊，供这个管仲呢？

它有两种说法。一种呢说这个青楼啊妓院呐、啊、是因为这个本国妇女支援前线，前线战士打仗想媳妇儿，所以组织了一帮媳妇儿去慰问丈夫去，回来的路上隔住了，就潜到哪儿了，回不来了，问管仲怎么办，管仲说就地发财吧。哎，就这么点回来，这帮女子变成了青楼女子。实际查了些史料才明白，是管仲开辟了一条街，然后呢就开始开这种生意啊，喝茶的生意，哎，招揽客人。他不光是本国的客人来呀，这边上这个外国这跟前儿，什么邢国呀、鲁国呀，哎呦，各国就传开了，说是在齐国有这么条街，花枝招展，有一帮妹妹请你进屋喝茶，这茶喝的才舒服的。哗，这第一道走完了，这管仲第一个事儿办完之后，紧接开市，开市，开什么市？开市场啊！哎呦，就离这个花街不远，就开始拉开大市场，有早市、晚市，啊，夜宵。管仲告诉你随便卖吧，你卖这个打上那鱼呀、啊，是不是啊？这个纺的布啊，还有些这个皮草啊，是不是啊？卖鞋的、卖袜子的、卖衣服的、卖裤子的，就开了商贸市场了。你想，这边逛完超市是吧？哎，在商业市场买完东西，大包小包的消费，完吃完喝完了，那边有花街，你说这个首都得多繁华吧？这一下子把齐国弄得好家伙发了大财了。第三步，把盐归为国有，因为这个齐国靠海啊，那过去陶盐都是私下里弄，哎，都是归个人，不行，拿到国有，国家控制盐。这一下又发了大财了。然后管仲告诉买铁买铜，尽量跟楚国那边拉好点关系，私下里买他的铜买他的铁，干什么呢？打造兵器。打造兵器干什么呢？抵抗外夷，谁不服咱就揍他。所以就这样，这个齐国这个势力简直如日中天。之所以齐桓公能被立为霸主，那是有一定原因的。他一个是国力雄厚，最主要齐桓公的人也霸，真正的仁义君子，又有霸主的气氛，那该怎么办的事就怎么办，而且吐个唾沫都是钉啊。那现在燕国啊有困难了，那能不去救吗？齐桓公要亲自征伐，我天哪，这可是一国之君呐，他要亲自带队，你这了得吗？直接呀，500铁乘，500辆战车呀，浩浩荡荡的，带领5000士兵，这可是大部队，而且都是精锐之师。管仲跟随，那齐国的一二把手全出来了，那这个事儿就惊动了其他诸侯国呀，那国王有不少派特使来，哗呀来了，哎呦，头儿，你看他是齐桓公是诸侯的头儿吗？侯伯吗？侯霸吗？所以其他那些国家都来了，说头儿啊，我给你送来300车粮食。不，大伙那个国家又来了，给你拿着盔甲布匹。那个国家又来了，那个我们给你拿着刀枪剑戟啊，支援呢。那个国家来了，说我们这国家太小了，没别的头儿啊，给你挎一篮子鸡蛋啊。你给我拿鸡蛋干嘛呀？等你哪个小妾要再生孩子，我们就当下奶了。嗨，那能这样吗？那就是大家的热情呗。哎，是不是啊？大家对齐桓公特别喜欢。那么这一次山戎可要遭了大罪了，齐桓公亲自征伐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谁呢？楚成王。楚国呀，楚国要是没有齐国早就进来了，就因为有这齐国，楚国现在就有点犹豫，因为不敢跟齐国抗衡。那么这时楚成王可就在算呢，你齐桓公兵发

0: 山戎，帮助燕国。此番一去，你的内陆空白，我完全可以带大部队兵吞鲁国、宋国、郑国，一举拿下。到那时，我就是侯霸。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咱们说到齐桓公要兵伐山戎，楚国呀现在是秘密注视着呢，你去打仗去，你往北走，我变成你身后了。哎，真要是找准机会，我就在后边，我蹭能够给你一下子，我让你两线作战，腹背受敌。说那中间不隔着几个国家的吗？那没事儿，楚成王不在乎那个。现在我们楚国是非常猛啊，一帮猛汉，等着吧。那么这边单说齐桓公带领大部队，可就够奔燕国下来了。咱们先说说这燕国，燕国是个老牌国啊，它的国运呢是822年，它的国君呢共计由第一位到最后一位是42位国君呐。那么这个燕国呀，它是一个姬姓大国，就是周文王的庶长子，庶长子就是周文王的妾啊，或者二房生的这么一个儿子，叫周公室。这周公室非常懂事，协助周武王伐纣。那么就在这个武王杀死纣王之后，祭祀大齐祭祖的时候，那么左边是周公旦，右边就是周公室，举着长矛大戟呀、那么周公呢，这周公旦在左边也举着长矛大戟，中间就是武王，祭祖的时候是这哥仨排成一溜。后来就把这氏呢给封为了上卿，那么给他一块封地啊，
1: 现在是少公氏了，就那少公
0: 啊，给他块封地，哪儿呢？就是燕地。燕地就是今天这个北京琉璃河这一带，就琉璃河在那儿建都，在琉璃河，北京琉璃河，现在的房山琉璃河这儿建了个都，都城建到这儿。然后燕国这个地分给他之后，这士啊他上不了班，他不能来，他得在这个国都里头协助武王治国，得帮助这个周公旦，是不是啊治理国家。他不来这地方怎么办呢？那么就这个士就告诉自己的大儿子公子克，就是姬克啊，你去管理这燕地吧。就这样我们这姬克就来了，就在这燕地办公。他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就是筑起防线，防备北藩，就是北边这些山戎啊，什么赤狄呀、白狄呀、犬狄呀，这些少数民族来烧杀抢夺来。那是常年跟这个山戎这边打仗。但是我们这个中国历史上，就是由燕地，就是燕国啊，第二任国君开始，还有点记录，就是克那儿啊，姬克那儿有点记录。由第三任一直到第十任这国君，这中间没有什么记录。也许是因为战争，也许是这个让山戎给拿去了，或者是烧了，或者是没写，反正总而言之，由第三任国君算起吧，一直到第十任没有史录。那这就史学家们就开猜啊，就开猜，一直猜到哪儿了呢？一直猜到第12任国君才有了这燕的国史。那么在公元前664年，也就是到了这个燕国君第17任，就是燕庄公的时候，这个山戎啊就更疯狂了，是每年来抢劫这么几次。这回抢劫的时间有点长点，一晃小的就快半年了。这燕军实在抵抗不住了，国土大半 一被夺走，特别是老百姓啊，连男带女的财物啊都给乘车装走啊，把老百姓拉走，拉到他们那边去，就变成了奴隶。所以我们这位燕庄公万般无奈，给这桓公啊去了一封急电，哎，就请您速来吧，我要亡国了。齐桓公来了，哎呦，得到了各国的帮助，大伙都纷纷啊声援，有的说你要钱，有的说你要刀要粮食，我们都有，不用不用。齐桓公一挥手，我霸主啊，啊，我还能让你们什么支援吗？我让你看看我如何打败山戎。他带着管仲去的，好家伙，这齐国一二把手全来了。这到了蓟门关，哎呦，庄公迎接出来呀，含着泪呀，哎呦，怎么的，庄公都哭了。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皇宫盼来了。哎，你不要哭泣，擦干吧伤心的泪，不要让山戎把你吓着，咱们就合在一起，兵合一处，将打一架，打他。这就坐下来吃饭喝酒。等到晚上的时候啊，这齐桓公就转了一圈，就围着他这个蓟门关啊，他这都城就转了一圈，就发现这城里的老百姓啊，那脸儿都菜色，没粮食。另外，山戎就在城外，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杀进来，说来了救星部队了。再一看燕军呢，一个个蔫头耷拉脑，总吃败仗啊。哎，齐桓公第二天马上命人赶紧回齐国，拉什么呢？拉粮食，拉粮食，拉布匹，啊，拉一切老百姓需要的东西，连肉都给拉来。这一车一车一车，一眼望不到头啊。另外，齐桓公告诉燕庄公，打仗的事儿你不用管了，你就坐到这儿吧，啊，你就坐到这儿等着吧。你那些士兵去了也胆怯，况且已经没有多少士兵了。啊，已经没有多少士兵了，真要是如果都战死了，这多可怜呐！所以我们既然来了，这一切都我们来吧。那么这时候，燕庄公更感动了，他就把眼前的形势给这齐桓公讲了，说这个边上啊有一个小国，啊，边上有一个小国叫吴中国，这个吴中国的国王跟咱们关系挺好。他呢也是受这个山戎的欺诈，所以找到他，因为他对这个山戎的一些东西比较熟悉，他熟悉山戎的一些情况。哎呦，就这样，齐桓公就派一个特使拿个礼物到了吴中国。这吴中国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河北玉田。玉田在春秋时代这地方是个国家，叫吴中国。吴中国这国王一看，哎呦，齐桓公亲自派人来给我送东西来啊，这什么呢？这是啊，哎呦，这些东西我都没见过的干活，来来来，赶紧热情招待。这就热情招待，一听说打山戎，吴中国国王来劲儿了，把自己手下员大将叫虎儿班呢就叫过来了，而且把自己这个部队啊，300人吧，那就不少了。这300人都提着棒子，都一个个提着棒子，棒子上钉的都像钉子似的，就狼牙棒，基本上没有什么枪刀。那这就是吴中国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他把虎儿班叫过来，说你带领部队协助齐国作战，给当先头部队。好，就这样，虎儿班参加了围剿山戎部队的，哎，做了先锋官。那这时候呢，齐桓公又听说了，在前边还有个令之国，这令之国跟这个山戎啊勾结。那么这个令之国的国王啊也很贪婪。那么再往前那个孤竹国， 这好几个国家呢。那么这个令制

窝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河北迁安、迁西和滦县北边这个地方，当年春秋时候就令之国呀。哎，那么再往前有一个国家叫孤竹国，孤竹国在哪儿呢？就去河北的卢龙，后来他迁到了辽西的朝阳，那就是孤竹国，就在辽西的朝阳市，他就在那儿建了个都城啊。就这几个国家，就一个国家吴中国不跟山戎勾搭在一起，其他的那令之国还有孤竹国，这都跟山戎，一个是让山戎给打怕了啊，没办法不称臣。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地方远离中原，要没这山戎我们活不了，你吃什么喝什么呢，是不是？所以一些贸易呀、这个贸易还得跟山戎做生意，换一些东西还都得山戎那儿出，所以说这两个国家呀就为山戎服务。先礼后兵，我们这位齐桓公啊派特使特意给令之国的国王还有孤竹国的国王就去了封信，劝他归降共剿山戎，这才引出一段老马师徒惊险差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咱们讲到齐桓公带领大部队兵伐山戎啊，来救这燕国。那么到了这个燕国，燕庄公热情款待，感动得涕泪横流。为啥呢？哎呀，齐桓公啊，太有人情味了，带着大部队啊来救还不说，最主要的是拉了好多呀这个物资啊。知道燕国现在穷的是叮当响，响叮当，叮叮当当，哎呦，锅里没米，所以带来了粮食，一车一车的，望不到头，带来了好多呀，哎，柴米油盐酱醋茶吧，还有布匹，是吧？包括，据传说啊，给燕庄公带了套衣服啊，新的内衣内裤、背心裤衩都给换了，好家伙！这燕庄公感动啊，另外一看，人家这不愧是诸侯的首领啊，这个齐桓公这派头也足，另外也谦虚，哎，另外一看人家这个军队雄赳赳、气昂昂，来到燕国就是狂，好家伙，盔明甲亮，战车隆隆，那就是不一样。那到这儿呢，这吴中国就是今天的这个玉田。这个国王齐桓公给他去了封信啊，哎呦，这吴中国的国王啊，那也是对齐桓公啊那也是齐丝啊，齐粉丝啊，铁杆粉丝，早就对齐桓公那是顶礼膜拜，是这回我们就帮着你打山戎，是吧？把自己本国机动部队二三百人吧，棒子队都派出去了，手下员大将叫虎儿班呐，协助齐桓公打山戎。那么你赶上大营扎下了，齐桓公根据眼前的形势一看呢，所谓这些山戎啊，就是眼前的两个国家，谁呢？一个是啊令之国，一个是孤竹国，再就是流窜的山戎组织。那么这个令之国和这孤竹国呢，现在已经变成山戎的了。原来最早跟山戎他们呢是仇敌的关系，后来山戎打服了，全归降山戎了，山戎也把这两个部落拿下来了，变成自己的了。你像吴中国、令之国、孤竹国这样的国家啊，他们的历史很厚，远在商朝的时候人家就有这个部落，没说吗？商纣王有800诸侯吗？商朝啊，200镇小诸侯，这在商朝的时候啊，像吴中啊、令之啊、孤竹啊，都是商朝的一些氏族部落，人家商朝就封他们国家了，你就在这儿当国王，他们对商朝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呢，哎，很效忠这个商朝。

特别纣王这个人呢，你别看宠信妲己啊，听女人话啊，吃喝玩乐，但是他这个外交还干得不错，得说纣王对外交很重视。哎，这些小国呢，有时候得给点鸡毛蒜皮的，是吧？哎，吃个老母鸡，那鸡大腿剩下来就给这些国家送去了，时不时给点小恩惠吧，弄得这些小国家一个个涕泪横流啊。啊，对这个纣王那是顶礼膜拜，特别是不是啊？这个孤竹国，孤竹国不有俩人物吗？我前文书都说了，武王伐纣的时候带领姜子牙大军浩荡荡够奔孟津，有两个人拦路，俩老头，一个是这个伯夷，一个是叔齐。伯夷叔齐组兵嘛，就把大部队拦住了。那这两位就是人家孤竹国的太子，就说这个武王你们不对，你们是以小犯上，以臣乱君，你怎么能造反呢？就指着鼻子把姜子牙和那武王啊，好家伙就开始舌战呢，唾沫星子横飞。后来姜子牙命人把他俩抬走了，抬到首阳山去了，他俩在那儿饿死了。所以那就说明一点，人家对商朝是忠心耿耿。那个周朝打下天下之后啊，对这些商朝封的异族啊，所以你不造反我也不管你，你称不称国王，称不称臣，这鱼都没关系，因为整个中原诸侯国是人家大周的核心，就这样来讲就没人管他。可这毕竟他是穷地方啊，是不是？这一年也产不了啥，这一年十二个月，说句良心话，哎呦我的妈呀，能暖和四个月或者半年，有一半是冬天。所以啊，这个山戎啊，哎呀，还有这个狄啊，这边还有赤狄、白狄，这狄也要命，就勾结在一起，连杀带抢。这燕国的主要任务是抵抗这些外族侵略，可是扛不住了。那渐渐这些山戎的这些啊，游牧这个民族就把这个孤竹还有令支就给占领了。这两个国王啊，也不能不听话，也不敢不听话，所以就跟山戎结合在一起侵略这个燕国。所以齐桓公明白这个情况之后，立刻就给这个孤竹还有这个令支啊，这两个国君去了封信，说你们要是降了啊，咱就完事儿。结果呢，这个信去了，信使回来了，告诉齐桓公说这个孤竹还有令支国王，人家就说了一个字儿。齐桓公一捋胡子，说什么字儿了？说跟你们干到底的。齐桓公一说，那哪是一个字儿，怎么好几个字儿，你咋没听明白？哎呦，来的人的信使又说了，因为他急着咕噜急着咕噜急着咕噜说的那话我也听不明白，最后我就听了一句，好不能干，谈的话赶紧干。哎，就这么一个干听明白了，所以就是打。好，盘兵布阵。齐桓公这个气的，那天下谁呀？ 啊现在是我齐桓公的，那除了周天子那就他说了算，他力量太大了啊，那诸侯都听他的。那令支国就在今天的这个河北迁安啊，和这个滦县北边，那也就是令支。孤竹国在哪儿呢？原来最早啊，在这个卢陇，河北的卢陇。后来他搬家了，就搬到辽西的朝阳，所以他离得很远。说这个为啥叫孤竹国呢？孤就是喝酒的器具啊。竹呢就当竹简的意思，说这个国家呢既有酒，哎，又有书啊，竹简那个竹简有书嘛，有文化啊。过去的中国的酒文化是和这个文学搭在一起的啊，和这个修养啊，和这个文化搭在一起的。所以他这个国家的意思就是，我这儿又有酒又有文化啊，有酒有文化的国家。令支国是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梨树枝儿，哎，就这地方产梨，哎，就是。说白了吧，就是梨树枝国应该叫。所以手下呀，每个国家都有那么近5000人吧，号5000实际没那么多，但是他们都是山戎部队呀、啊、

那很能打，哎，所以要跟这个齐国展开决战。那哪扛齐桓公打呀？他前边啊就是令支，这个令支啊，这个国王啊叫乌米干，叫乌米干。这乌米干呢，老百姓给他怪叫白了，叫乌米杆儿。这乌米干呢，就拉开队伍跟这齐桓公打上了，就在这个令支河这儿，这一仗一下就把这令支国给打尿裤子。哎呀，令支国万没想到啊，这乌米杆万没想到啊，这齐军这么厉害，所以是大败而逃，把都城都扔了，往北狂奔呢。为啥呢？齐桓公啊是一追到底。这齐国打这个山戎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头几年齐桓公就派他儿子公子无亏打过山戎，但是呢追到燕国这边境这儿就停下来。为此呢，我们齐桓公还把他儿子训一顿，你看你咋整的，你是不是，你说一杆子杵到底，把他杵到老的家就得了，就把他灭了就得了，好家伙，你追到这边境还不追了。这回不是吗，管仲就告诉齐桓公，打蛇不死反被伤，一弄就弄到他老的家，往窝里打。所以的后边哈猛追呀、啊、哈，战车隆隆响啊，士兵是嗷嗷直叫，齐国的军队哎，就一直够奔这孤竹国就下来了，就今天的辽西呀、啊、就奔这大方向下来，奔朝阳这方向，可就干过来了。哎呀，这家追的真把这令支国王可这乌米干呐、啊、追拉肚了，是连跑带颠啊，丢盔卸甲的跑进了孤竹城，就到了孤竹国了，就到了辽阳了。哎，哎呦，这孤竹国国王一看，你叫密达，这个人，这国王，你这是怎么了？哎哎呦，我这是让人家注意的，后边齐桓公来了啊！密达眼珠一转，这可怎么办呢？啊，就你都没顶住，我这能成吗？这可如何是好啊？啊，你跑来了，结果把齐桓公也给我引来了，你说我是打是不打呀？那么这密达呀，看了看乌米干，哎，这乌米杆啊，铲个脖子，大哥如何是好？你别忙，有我呢，我借你一样东西，就能把这个齐桓公把他弄死。你借什么呢？借你的人头。这才引出老马师徒与这详情，下集再说。咱们书接前文。齐桓公大败令之国，把这令之国国王乌米杆啊，这个打的是望影而逃。这齐桓公啊，半夜睡觉都咬牙，这回我非把你整到姥姥家去，一定把你整彻底喽！啊，把你清根。要不把你清根呐、啊，这北方啊没个消停。你这边还有山戎，那边还有赤敌啊、白敌。哎呦，犬敌，你说这多少敌吧？然后那边有西戎，这边还有东夷，好家伙！所以要不把这儿弄平喽，不给你来个杀鸡给猴看，镇不住你，这地方没个太平。所以是拼命的追，就把这乌米杆呐给追到孤竹国来了。这孤竹国的国王密达一看，哎呦，这令之国大败，国军都跑这儿来了，立刻呀，这令之国的国王把在燕国抢的那些东西都奉给了这密达，给了这孤竹国的国王了。为啥呢？你跑这儿来了啊，再往前跑就没人家了，那不像现在，你知道吧？他这个我说过了，孤竹国现在就是哎，这个辽西这个啊，辽阳这一带。那在春秋时代，这最北端了，最北端的城市了，

往前走，那就没人家的，你没地方跑了，冰天雪地的啊，一眼望不到头。所以说呀，这个令之国国王啊，乌米杆呐、啊，就把抢这东西就给了这孤竹国的国王了，就是花钱买命吧。这孤竹国王密达紧锁眉峰，安慰这个乌米杆说，你放心兄弟，既然你跑我这儿来了，是不是啊，咱平日的关系这么好，咱们还是一个串上的一个线上的，都是合字儿啊，都是招个把个，这怎么还会行话的，你看是不是，就他们本民族那些话呗，那意思是不是啊，咱们都是一个民族的，你来了我不能不照顾你，别看齐桓公来了，你怕他我不怕他，你打不过他我打他，是不是，你整不过他我整他，我把他整回去，你就等吧。但是呢，我想把他打败呢，啊，我借你一样东西。这乌米杆挺个脑袋，还问呢，借什么东西？借你一颗人头，哎，然后我就能把齐桓公打败啊！还没等明白怎么事儿，呼啦朝两边厢来了武士，到这厅堂把乌米杆按到这儿，噗一刀，人头割下。说怎么事儿？怎么事儿？这个令之国这个国王乌米杆一进孤竹城啊，一跑到这儿来，这个密达国王就知道我这儿要倒霉了，齐桓公来我这城能保住吗？他就跟他手下有人大将叫黄花两个人合计，这黄花啊是个男的，挺高个晃荡荡的，这小子叫黄花啊，他要后边再加一个菜那就变成黄花菜了。这黄花啊两个人就合计怎么办啊，你看看这个令之国王给咱们那么多东西，对不对，那怎么能把齐桓公打败呀、啊、咱也不能俯首称臣呢，那咱们怎么办？最后俩人合计这么一招，说离此西方，咱们这西边有个大沙漠叫迷谷，这人要进去啊你分不出来东西南北，咱要能，如果能把这个齐桓公引到这迷谷里头去，他那伙军队就死到里边了。那怎么引呢？这黄花啊就出了个主意，咱就把这令之啊，这国王啊，乌米杆给他整死得了。我提着他这个人头，我去见齐桓公去。我说，你看，我们把他杀了，我把他杀了。那么我把乌米杆杀了，这个令之还有一伙部队奔西跑下去了，我就领齐桓公，那齐桓公肯定得相信我了，因为我把这个乌米杆都整死了，对不对，然后就引到那迷谷里头，我就偷偷一跑，齐桓公就死到里边了。高见高见，这密达和这黄花俩人就合计好了，所以就把这乌米杆给宰了，扑宰了之后把这人头装到笼子里边。这黄花呀、啊、这胆子也挺不小啊啊，然后这就来见齐桓公。这齐桓公已经兵临城下，离他这个孤竹国已经不远了，说报孤竹国的大帅黄花求见。黄花进来了，以一种礼节，哎，这个右手捂在前胸，然后撤回去，左手又捂在前胸，最后两个手捂住前胸，深深施礼。他老这捂前胸，齐桓公就问他，你咋的，你心绞痛咋的，你啊，你老摸心干啥？嗨，人家黄花说，这是我们一种礼节，是最高的礼节，是用我的心来见你啊，你心来见我，肝也来见我最好。什么意思吧，我们国君把令之国王乌米杆给杀了，我们怎么能不听大王您的话呢？怎么不听您齐桓公的语言呢？我们应该做您的顺民才对呀。所以你看，杀了，把人头奉上。齐桓公一看是个脑袋，这谁的脑袋呀？万一不是那乌米杆的呢？是张三的还是李四的？哎，有人认识啊？谁呀？就那乌中国的国王也跟随呢，还有虎儿班。他们认识这乌米杆，所以一看，哎呦，这是那乌米杆的人头。哦，齐桓公一看，这是真的了。这黄花

这就坐下吧，齐桓公啊，热情款待。然后这黄华就说了，不过呀，他这个令之国有一伙流窜部队往西跑了，我明天就带着诸侯您去追这伙部队，一旦把这伙山

就这样啊，第二天这黄华前边带路，后边大部队跟随呀、啊。这走了一天，又走了第二天，走了第二天，又走了第三天，往前走啊，走到第三天，管仲就感觉到不对了，一望无垠呐、啊，啊，苍茫着大地，一阵风沙袭来，哗，漫卷长空，前边远处有山峦，这边有陡坡，再一找黄花，没了，啊，这引到哪儿来了？用今天地理一看，就是把他们引到了啊，这个辽西朝阳的大西北角的地方。那在春秋时代呀、啊，那还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呦，这个部队啊，再找黄花不见了，就在里边可就转悠上了，整整转悠一天。齐桓公一看也分不清东西南北，扎下人马，扎下人马，夜观星象，准备夜观星象，也该着阴天，还没星星。第二天早晨，那个太阳就在正头顶啊，刺眼睛，你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这士兵可受不了了，主要是渴呀，带的水也少，等到第三天，粮食都要吃光了。哎呦，齐桓公坐在大帐里边可愁了，就回忆怎么进来的，在哪儿进来的，派出探子往前边跑，看能不能遇到人家。探子跑了两天回来了，啥也没见着，就看见一条冰冻的河一样，还有一个小山包，奔西的奔东的都回来了，没有道路。哎呀，莫非说我就死到这儿不成吧？问这个孤中国这伙伴，还有这国王，这俩人也懵了，说这个地方我们真没来过呀，找不着东西南北了啊！哎呦，急得这三军上下嗷直叫啊！这时管仲啊点了点头，嗯，我明白了，咱们不是跟那令之国打过一仗吗？把他打败之后啊，得到了很多他的马匹。这些马在哪儿呢？后军报上来了，都在后边呢，拉车呢。管仲到了接近看了一眼，卸下来几个，卸下来几个。齐桓公就问他：“这是为何呀？”哎，主公啊，你看咱们家养那狗，啊，你把它领出去，你就怎么转悠，然后你把它放了。你不可以带他回来，他自己能跑回来。哦，这些马过去都是令之国的，他们对这地方比较熟悉。那咱们呢，先把这马放了，看他往哪个方向走，他往哪个方向走，咱们就在后边跟着，这就背不住吧，咱们能领出去，不妨一试啊。就这样，就带出几匹马来，然后是啪啪就几鞭子，这几匹马呀，哗啦啦啦啦啦啦，往前狂奔，大部队在后边紧紧跟随。老马识途，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誓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誓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急

0: 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1: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0: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1: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1: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3: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4: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5: 好的，宝宝。
16: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7: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8: 卖身救女，母女双双坠入烟花巷。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04年12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特殊的组织卖淫酿出人命案件进行了宣判。一审判处9名被告人2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的刑期。令人痛心的是，法庭上的母亲于秀丽丝毫没有羞愧之意。宣判之后的女儿于小丽也显示出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而通过这起案件，我们是不是应该认真地检讨一下这笑贫不笑娼的观念呢？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8: 于秀丽1963年9月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一个偏远的小村庄。在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东北农村，于秀丽只上到小学6年级就辍学回家务农。她柔弱的肩膀过早地承担了生活的重压，艰辛的生活让于秀丽比同龄人更懂事更成熟。俗话说女大18变，长大成熟的东北女孩于秀丽却生得容颜俏丽，娇小玲珑，不

20岁，于秀丽就嫁了人。于秀丽的丈夫其貌不扬，但是却是当地的能者。两个人结婚之后，于秀丽跟着丈夫来到吉林市打工。五光十色的大城市让于秀丽目不暇接，她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了这个城市的生活中。1983年4月，20岁的于秀丽生下了女儿于小丽。这独生女儿是她的掌上明珠，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尽管这女儿漂亮伶俐、聪明可爱，但是却让一心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的丈夫十分的不满。他便将这满腔的不满撒在了于秀丽和女儿的身上，夫妻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女儿于小丽自小就乖巧聪明，但是却不能讨得父亲的怜爱。而进入城市的于秀丽，她随着眼界的开阔，慢慢的觉得丈夫无能，没办法给她富足的生活。后来于秀丽和丈夫离了婚。于秀丽带着女儿回到了娘家，母亲擦着眼泪对于秀丽说，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倔强的于秀丽昂着头说，娘，你放心，我能养活自己的孩子，我于秀丽不会让人给看扁。其实于秀丽早已经计划好要出去打工挣钱，她把女儿留在了母亲的身边，外出去闯天下了。安顿好了家里的事情之后，于秀丽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她来到了四川的攀枝花市。没有文化的于秀丽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她只好先做一些本地人都不愿意做的脏活。每天于秀丽都累得直不起腰来，但是这一个月下来，到手的票子却少得可怜。别说是养活女儿，连养活自己都要精打细算才行。这可不是于秀丽所期望的。有一天，于秀丽急匆匆地赶着去打工，一不小心就踩到了一个衣着光鲜的时髦女郎的脚上。那女郎立即叫了起来，一把拽住了于秀丽，指着她的鼻子叫着，乡巴佬，长眼睛了吗你？就是把你卖了也不值我这双鞋的钱。于秀丽又羞又急，辩解着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周围看热闹的人也纷纷指责这时髦女子太不讲理了，帮助于秀丽说话。那时髦女郎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一个中年妇女撇了撇嘴说，不过是只鸡，有什么好拽的。于秀丽一听这话就更伤心了，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异乡打拼，可是连鸡都能欺负自己，自己辛辛苦苦的工作还解决不了温饱，这鸡却能轻轻松松地赚得满身的鲜亮。心里极为不平衡的于秀丽不仅冲着女郎的背影吐了好几口的唾沫。回到住处，于秀丽决定也到夜总会去试试自己的运气，因为她要淘金，她要有钱，她要过上好日子。第二天，于秀丽路过一家夜总会，见门上贴着招聘服务员，直觉告诉她，这可能就是鸡们工作的地方。但是，金钱的诱惑让她不禁走了进去。天生丽质的于秀丽当即就被录用，换上了漂亮的工作服以后，于秀丽更是艳压群芳，被领班安排到了贵宾房里去工作。刚开始于秀丽只是酒水服务员，面对客人的动手动脚她是尽量的周旋，客人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小费自然给的也就少。但是和以前相比，于秀丽已经很满足了。虽然于秀丽在夜总会不是坐台小姐，

是他有着冷美人的称号，回头客却也不少。不少人都在暗地里较劲，想领先一步摘得这朵带刺的玫瑰。这其中就有一个周大款最为的执着，他不仅经常去捧于秀丽的场，还常常在休息的时间约他是吃饭逛街。于秀丽对这位周大款虽说没什么好感，但是也不至于很讨厌，所以也不拒绝和他出去玩。一天晚上，周大款又来夜总会玩，几个坐台的小姐是蜂拥而上，而其中有一个刚来的妖艳女孩，于秀丽一下就记起来，这就是那个羞辱过她的鸡。但是那个女孩没能认出于秀丽来，她只是凭着职业的习惯给这周大款抛媚眼儿。于秀丽当时也说不清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一把就抱着周大款的胳膊昂首地走出了包房。自从离婚之后，于秀丽就没和男人发生过关系，寂寞的夜晚让她辗转反侧。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她无法浇熄自己体内的欲望之火，而且她在声色场所待的时间久了，观念必然也受到了影响。于秀丽已经对这种皮肉的买卖见怪不怪，她也是要卖的，只是要找到一个好买主。于秀丽在这个男人的面前卖弄着风情，并以这家夜总会开业以来最高的价钱把自己卖给了周大款。第二天，于秀丽就把这笔钱全部寄给了在东北老家的女儿。从此之后，于秀丽开始了自己的皮肉生意。1993年，卖淫攒下一大笔钱的于秀丽承包了攀枝花的一家小型夜总会，由三陪女摇身一变成为了老板。生活上富裕了，于秀丽寄回家的钱也就更多了。而女儿于小丽也渐渐地因为家庭的富裕也骄横了起来。她不喜欢读书，只喜欢享受。小学毕业之后，于小丽说什么也不愿意再读书，她跑到攀枝花找到了母亲于秀丽，开始做起了千金小姐来。于秀丽对女儿始终有愧疚之情，觉得女儿跟着自己受了不少的苦，现在有了钱，没有道理再去亏待女儿。于是于秀丽对女儿是百依百顺，唯恐她受到一点的委屈。在夜总会里，各色的人全都有，于秀丽每天都在认识不同的男人。在经常来夜总会消费的男人里，于秀丽发现有一个男人每天都坐在同一个角落里，只点一杯酒，也不找小姐，目光就锁定在自己的身上。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有人闹场，这个身强体壮的男人出手将肇事者制服。心存感激的于秀丽终于向这个男人走了过去。原来这个叫鲁连生的男人是某厂的保卫科科长，身手不凡，长相英武，但是就是没有多少钱。于秀丽见惯了各式各样的土大款和洋大款之后，对这个不是大款的鲁连生却是印象颇佳。而鲁连生自从被朋友拉进了这家夜总会的那一晚，就被这个风情万种的女老板给迷住了。于秀丽和鲁连生是一拍即合，成为了情人。同时鲁连生还义务地负责夜总会的安全问题。于秀丽虽然对女儿于小丽十分的娇惯，不过她从没有让女儿到这夜总会来。他只是告诉于小丽说自己开的一家服装店。虽然于秀丽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什么羞耻感，不过她觉得女儿还小，有些事情不应该让她知道的太早。1997年攀枝花警方的扫黄打非活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于秀丽害怕会查到自己的头上，
于是他决定要将夜总会转

斩首，然后离开攀枝花，回到东北的老家去。在关门盘点的时候，于秀丽这才发现，这几年虽然也赚了一些钱，不过平时也是大手大脚的惯了，所剩无几。当鲁连生得知于秀丽要离开攀枝花之后，他马上就找到了她，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她。不过于秀丽的去意已决，于是他对鲁连生说，你要是舍不得我，就跟我去东北。于秀丽认定鲁连生不能抛弃妻子和自己去东北，故意是说这样的话让他知难而退。于秀丽低估了鲁连生对他的感情深度。当于秀丽带着女儿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鲁连生提着一个旧旅行包向自己走过来。在那一刻，早已不相信爱情的于秀丽呆住了。于秀丽和鲁连生带着于小丽在吉林市住了下来，在别人的眼里，他们就像是幸福的一家人。在吉林市，鲁连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于秀丽也打算金盆洗手，不想再出去折腾，于是就和鲁连生开了一个小铺子。但是女儿于小丽却不愿意整天在家待着，经常是一个人拿着钱跑出去玩。终于有一天，17岁的于小丽回到家里，告诉于秀丽说自己想去广州打工。于秀丽见女儿也大了，觉得她的生活道路应该由她自己去闯，她便对女儿进行了一番江湖教育，然后给了她10000元钱。在这车站，于秀丽望着女儿的背影，不禁感慨万千。她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又会有着怎样的人生道路。自从女儿离开家之后，于小丽就很少有音讯。于秀丽不停地打听女儿的下落，而于小丽只是偶尔打个电话报了报平安，就没有了消息。这不仅让于秀丽十分的挂念。直到2002年的冬天，当满面病容的于小丽站在于秀丽的面前的时候，她是又惊又喜。但是于秀丽很快就高兴不起来。当她得知女儿因为流产不当导致严重的后遗症的时候，于秀丽急忙追问于小丽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的。于小丽支支吾吾半天，终于拖不过去了，才小声地说，我也不知道是谁的。于秀丽差点就晕了过去。久经沙场的于秀丽从于小丽的状况中已经猜出了几分。其实于小丽这几年一直在广州深圳一带当小姐卖淫，甚至还经常的和朋友跑到澳门去卖淫。2002年的9月，于小丽陪着一个老板去了一趟澳门之后，她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当他找到这个老板要个说法的时候，老板坚决否认是自己的，不但不认账，还把他羞辱了一番。于小丽只好自己找了一个私人小诊所把这孩子打掉。但是手术之后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不但不能够再次的冒险去卖淫，而且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治病。万般无奈之下，孤苦伶仃的于小丽只好回到了母亲的身边。为了治疗于小丽的病，于秀丽几乎花光了自己这些年所有的积蓄。虽然于小丽的身体状况没有明显的好转，但是这病还得继续治。巨额的医药费让于秀丽入不敷出，能借的都借了。在万般无奈之下，于秀丽只好重操旧业，来到吉林市的一家洗浴中心去做小姐，她赚钱为女儿来治病。对此鲁连生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没有进行任何的干涉。于秀丽曾经当过夜总会的老板，对于当妈咪早已经是

轻车熟路，很快就在吉林市的圈子里有着一定的名气，有不少的女孩都找到于秀丽在她手底下干活。于秀丽就决定把这生意做大，赚更多的钱，彻底的治好女儿的病。她把下一个做生意的目的地选在了北京。2003年5月，于秀丽带着女儿和手下的几个姐妹雄心勃勃地来到京城来淘金，这其中还有一个是于秀丽的表妹。可是到了北京之后，于秀丽才发现北京的生意并不比吉林的好做到哪儿去。40岁的她已经是年老色衰，而她带着几个卖淫女也都不是上等货色，他们进不了高档夜总会赚钱多的地方，只好选择城乡集合部当站街女。初来乍到的于秀丽摸不清这北京的规矩，一时间很难打开局面。后来经过别人介绍，于秀丽认识了一个叫做金哥的一个鸡头。金哥见到风韵犹存的于秀丽之后，顿生了怜香惜玉之情，不仅把于秀丽及她手下的几个小姐全盘接收，而且还招幸了于秀丽几次。当然在日后的皮肉生意中，他对于秀丽是特别照顾的，不但免了于秀丽每个月1800元的保护费，还让她当上了管理四个小姐的鸡头。在金哥的带领下，于秀丽才真正做起了北京的生意。于秀丽管理着自己手下的四个小姐，她们每个月向金哥交1800元钱，其中1500元是份子钱，300元是保护费，金哥则派打手替他们看场子，保护他们的安全，每个月给打手开工资。其中打手中的宋来宝和于秀丽手下的小姐何春芳是一对将要结婚的恋人。金哥手下的这些打手都是亡命之徒，其中最为凶狠的就是何春芳的男友宋来宝。在城乡结合部的卖淫团伙中，不同的鸡头都有各自的地盘，不同团伙之间常常为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于秀丽起初带着这些小姐在昌平、朝阳一带流动卖淫。2003年9月，于秀丽他们赶走了湖北的卖淫团伙之后，在清河的某小区租了三间临街的小平房，他们有了固定的卖淫场所。于秀丽不但管理这些小姐，自己也亲自上阵去卖淫赚钱。有时候于小丽见于秀丽又当鸡头又接客，太辛苦了，他就提出自己也想接客赚钱，但是每次都被于秀丽给阻止了。如果没有出现人命案，于秀丽和于小丽这对患难的母女的生活可能会在这皮肉的生涯中继续的浑浑噩噩下去。2003年10月21日下午，于秀丽和于小丽在租住的房间里休息，何春芳与其他几个小姐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清河的租房门口站街招揽嫖客。这时候刚和朋友喝完酒的外地来京打工人员陈某走了过来，何春芳立即上去热情的招呼。陈某在几个人的身边转了一圈之后，停在了何春芳的旁边。何春芳扭动着腰肢说，大哥玩玩吧，保你舒服。熟悉行情的陈某色眯眯地向何春芳伸出了5根指头。50？行。两人一拍即合，何春芳点点头，便将陈某迎入了身后的房间。陈某一进屋就开始对何春芳动手动脚。何春芳见他喝得有点多，担心的事后不给钱自己会吃亏，于是就要求陈某要先付钱。陈某当然不同意，借着酒劲儿猛地向何春芳扑了过去。何春芳一边躲闪着一边大声地喊着，来人呐，快来人呐。

0: 这时候何春芳的男友宋来宝和其他四名在屋外当保镖的男子闻声而来，他们闯进屋后不问青红皂白，一把抓住陈某一顿的好打，并让他拿20块钱走人。但是陈某不想拿钱，并与宋来宝争辩了起来。宋来宝一气之下让手下去拿镐头来，陈某一听连忙逃到了屋外。宋来宝等三人各拿一把镐头朝着陈某的头部身上一顿的乱打，导致陈某重度颅脑损伤，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打死陈某之后，宋来宝等人扬长而去，他们以为陈某只是晕了过去，后来得知这人已经死了，这才慌张起来，他们连忙找到于秀丽去想办法。于秀丽知道这件事后也慌了神，众人商量着去外地躲一躲。宋来宝和何春芳逃到了东北，其他的人则跟着于秀丽和于小丽母女逃往了天津、山东、江苏等地。2003年11月17日，于秀丽等九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被警方逮捕。2004年10月24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4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宋来宝无期徒刑，以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窝藏罪判处于秀丽有期徒刑17年，以窝藏罪判处于小丽有期徒刑3年。于小丽在法庭上接受宣判的时候，当她听到自己仅仅被判了3年的有期徒刑的时候，一直歪着头的她表现出了少有的轻松和欣喜。而站在她前面的母亲听到自己17年刑罚时，也是一脸的漠然。庄严的法律并没有给这对母女带来心灵上真正的震撼，母女双双坠入烟花。这种令人不可理喻的现象之所以出现，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呢？对此，本案的审判长王坚指出，这是社会上孝贫不孝娼的观念在作祟。在封建时代，这种观念曾经风行一时，当今由于贫富存在差距，受物质诱惑的刺激，这种观念又沉渣泛起，这是对社会道德底线的冲击，反映出在部分人群中伦理道德观念的沦丧。因此，加强公民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治观念势在必行。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8: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0: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

0: 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2: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接力杀去，畸形父爱毁掉两个家。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04年11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震惊京城的接力杀婿案。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刘景瑞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刘文秀有期徒刑12年。2004年5月25日晚，26岁的刘文秀挥刀将自己的丈夫赵朝贵砍成重伤。赵朝贵被送入医院，伤势刚刚得到控制，却被乱刀砍死在了病房里。杀人凶手之后报警自首，而出人意料的是，杀人凶手刘景瑞竟然是赵朝贵的岳父。更令人震惊的是，导致了这起血案的正是刘景瑞为女儿包揽一切的畸形父爱。
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刘文秀出生以后，父母就已为他设计好了一切，养成了他不善于动脑子的习惯。刘文秀家境富裕，父母对他是呵护有加，从小没受到什么苦。他是一个本分听话的孩子，虽然是没什么主见，但也从来不多言多语，自作主张，一切都由他的父母给他做主。到了21岁，刘文秀已经出落成了一个标致的大姑娘，婚事又摆在他父母的面前。刘文秀的籍贯是河北省涿州市，但是他的家紧靠着北京市房山区，生活环境也完全是北京方式，所以当地人更多的把自己当作是北京人。父亲刘景瑞是个精明人，他有着一手编筐的绝活，在当地很有名气。后来刘景瑞利用自己的名气做起了销售柳编产品的生意，他苦心经营，创下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家业。因为没有儿子，刘景瑞特别希望有一个女儿能够留在自己的身边，继承自己的这份家业，也好为这老两口养老送终。他们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招婿入赘。刘家只有两个女儿，刘文秀是长女，二女儿在北京工作，不经常回家，招婿入赘只能指望着刘文秀。1998年的7月，经过刘景瑞挑肥拣瘦的多次考察，24岁的河北易县的小伙赵朝贵被刘景瑞领到了女儿的面前。赵朝贵相貌堂堂，身材魁梧，比刘文秀要大三岁。初次见面，赵朝贵给刘景瑞的全家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赵朝贵也比较满意这门亲事，只是当他听刘景瑞提出结婚以后要落户到刘家去当上门女婿的时候，他有些犹豫不决。赵朝贵的家在山高水远的河北易县，家庭状况比较差，他的姐姐嫁到了北京市房山区之后，觉得北京的条件比起易县老家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他就琢磨着让弟弟也从北京这边找个对象，而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赵母。

的同意。他也认为刘家的经济状况要比自己家要好，让儿子入赘也是未尝不可。孝顺的赵朝贵见母亲没意见，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其实赵朝贵的亲友们都不知道，这赵朝贵在老家有一个热恋了很久的一个女同学，叫王璐。当时他们已经是难舍难分的在谈婚论嫁了，但是赵朝贵为了全家能够在北京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就忍痛割爱，放弃了这段恋情。当得知赵朝贵要到北京当倒插门的女婿的时候，王璐紧紧咬着牙关说：你去当你的上门女婿吧，你去北京我也能去，看将来谁混得好。赵朝贵当时以为王璐说的是气话而已，但是他没想到自己结婚以后，王璐真的来到了北京，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1998年年底，在刘景瑞的精心安排下，认识不到半年的刘文秀和赵朝贵喜结连理。按照当初的约定，赵朝贵落户到了刘家。刘家的房屋比较宽敞，小两口和岳父岳母住在一起。婚后夫妻两人琴瑟和谐，相亲相爱。结婚之后，赵朝贵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了刘家，他全心全意地与岳父一起做生意。赵朝贵想，结婚以后自己跟妻子就是一家人，自己在北京也是人地生疏，以后要把母亲从义县接过来过日子，全要仰仗着岳父一家的照顾。所以赵朝贵为了表示对岳父全家的忠心，他按照岳父的意见把这财权交给了妻子。而刘文秀呢，从小就依赖父母，婚后仍然跟父母一起生活，所以他把家里的钱都交给了父亲，存在了父亲的存折上。实际上这个家庭的大权就掌握在了刘景瑞的手上。刘景瑞多次对赵朝贵说，以后这个家庭所有的财产都是你们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赵朝贵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这样呢，赵朝贵兜里的零花钱花的就特别厉害。赵朝贵的这个毛病很快被岳父岳母给发现了，他们让女儿控制一下赵朝贵的花销。从此刘文秀就开始翻看赵朝贵的口袋，一见他兜里的钱多了就给拿出来，少了就给补上，一般也能够保持在200元左右。赵朝贵觉得妻子这是在关心自己，是又省心又满意。但是刘文秀在金钱上的控制使赵朝贵慢慢的有些捉襟见肘。对此赵朝贵虽然是不太愉快，但是毕竟也是省了不少钱，所以他还是坦然的接受了。新婚的甜蜜很快就过去了，日常的琐事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赵朝贵很快就发现，这倒插门女婿的处境不是那么简单的。刘景瑞在当地是有名的精明的能人，他事事过问的一些精明做派虽然让赵朝贵看不惯，可是自己是一个上门女婿，也不好多说什么。而刘景瑞之所以插手女儿小两口的财产，除了他认为女儿不善于理财之外，其实他更担心的是女婿赵朝贵吃里扒外，把钱给了在义县老家的母亲。所以他让女儿严格管住赵朝贵的钱。除此之外，赵朝贵的一些生活习惯也让岳父岳母看不惯。赵朝贵说话很随便，脾气很急躁，更让他们觉得赵朝贵农民的习气很浓重。为此刘景瑞老两口总是偏向自己的女儿，怕女儿受欺负，常常会插手小两口之间的事情，数落着赵朝贵的不是。这让家境贫寒的赵朝贵觉得自己在刘家是低人一等，不满和矛盾开始种下了根。刘文秀的怀孕给他们的冲突

部埋下了第一个隐患。刘文秀怀孕之后，喜上眉梢的刘景瑞夫妇便把女儿当上了掌上宝贝，什么活也不让她干。刘文秀干脆就搬到了父母的房间里，以保护胎儿为由，拒绝和赵朝贵同房。这让赵朝贵很痛苦，有很多次赵朝贵想跟妻子亲热一下，但是在岳父的面前都是欲言又止，一种失落的感觉就萦绕在了他的心头。经过十月怀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刘景瑞老两口乐不可支，尤其是刘景瑞，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别人眼里的绝户头，现在老刘家也有了延续血脉的香火。刘景瑞就给孩子取了个名，叫做刘凯旋。在给孩子取名的问题上，赵朝贵第一次和岳父一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农村出生的赵朝贵传统观念比较重，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姓赵，而刘景瑞则坚持让外孙跟自己姓，并称这是赵朝贵倒插门的时候就答应好的。赵朝贵没有想到自己亲生的儿子随了他姓，为此他们僵持了好久，可是妻子却坚决地站在了岳父一边，要求孩子姓刘。赵朝贵终究没有拧过岳父一家，这孩子就改姓了刘。孩子的出生给赵朝贵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为这孩子的事情，他和岳父一家的分歧是越来越激烈。2002年，赵朝贵和刘景瑞因为盖房子的问题，矛盾又开始激化。当时刘景瑞家的房子因为一家工厂占用而要拆迁，赵朝贵和岳父一家共同盖了五间房子，赵朝贵出了一半的钱。在办理房产手续的时候，刘景瑞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房屋产权人，而赵朝贵很不情愿呢，他觉得自己拿了一半的钱，房子也是自己带人盖的，产权人应该是自己。两个人就激烈的争吵起来，最后刘景瑞答应过几年把这产权人改成外孙的名字，赵朝贵这才勉强的同了意。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引发赵朝贵和岳父一家发生激烈冲突的导火索。赵朝贵教育孩子的时候比较粗暴，而岳父一家不允许赵朝贵动孩子一根手指头。有一次调皮的儿子出口骂人，赵朝贵打了儿子一巴掌，而恰好就被岳母给看到了。岳母不分青红皂白的骂了赵朝贵一顿，还把赵朝贵赶出了家门。无奈的赵朝贵在门外拿着一块砖头拍打着自家的三轮车，他说，我管自己的儿子碍你们什么事儿了？我管儿子还不行啊？而岳母却像发了疯的母狮朝他怒吼着，你以为你是谁呀？这个家是我们老刘家的，我女儿跟着你是倒了八辈子霉，你给我滚。岳母一边骂着一边拿着棍子把赵朝贵赶到了大街上，劈头盖脸朝赵朝贵打来。而刘文秀不但不去劝架，却木然地站在一边看着母亲打丈夫。赵朝贵不敢和岳母动手，躲避不及，他的头被岳母打破了，鲜血一下就流了下来。这一次的当街打骂让赵朝贵丢尽了脸，赵朝贵的心里特别的难受，也很矛盾。母亲和姐姐也劝他要忍耐一下，千万不要离婚。这段时间赵朝贵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是沉默寡言，脾气暴躁。接下来的一次，刘文秀让赵朝贵给儿子洗澡，漫不经心的赵朝贵把儿子脱光之后，直接就扔在盛着冷水的大木桶里，然后把这滚烫的开水给浇了进去。孩子那娇嫩的肌肤马上就起了水泡，孩子失声的痛哭起来。刘文秀见状连忙抢出了孩子，责怪说，你怎么回事啊？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心疼。赵朝贵冷冷地回答他，

我姓赵，他姓刘，怎么会是我儿子呢？除非他姓赵，我才认得是我这个儿子。刘文秀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他抱着儿子转身就进了父母的房间里。过了一会儿，隔壁就传来了刘景瑞的大嗓门：什么？他小子要敢让孩子姓赵，我拼了这把老骨头也跟他没完，也不看看自个儿是个啥样。赵朝贵立马冲出去和岳父对骂起来，言语激烈的时候互相推搡着，你一下我一下，终于动手就打了起来。两个人从家里一直打到了街上，引得不少人去围观。这一次赵朝贵当着众人的面对刘文秀提出了三条选择：要么离婚，要么分家，要么让刘文秀当家。刘文秀答应了和父母分家，于是小两口和刘景瑞夫妇就分了家，不过还是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从此赵朝贵和刘家的矛盾上升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甚至为了一根绳子，赵朝贵也能和岳父打起来。刘文秀和孩子更是成了赵朝贵的出气筒，孩子一见到父亲就吓得直打哆嗦，刘文秀常常的挨了打也不敢对父母说。但是这样的生活毕竟不是正常的，刘文秀的母亲心疼女儿，便和刘景瑞商量让女儿离婚。这个糟糕的建议却让刘景瑞连连点头。刘文秀听了之后不仅愣住了，他从来没想过要离婚，毕竟这在多数人看起来离婚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父母的劝导之下，刘文秀还是跟赵朝贵提出了离婚。赵朝贵一听当即暴跳如雷，觉得大伤面子，将刘文秀狠狠地揍了一顿，说什么也不离。身心都受到巨大伤害的刘文秀开始绝望了。1999年的12月，刘文秀以夫妻感情不和为由，再次向当地有关部门申请离婚。赵朝贵扬言道：如果离婚，我就把你们家的人全杀了，杀一个够本，杀俩还赚一个。赵朝贵甚至还买来了一包老鼠药回来，并且把它放在厨房十分显眼的位置上。惊恐的刘文秀只好同意接受调解，不离婚。赵朝贵虽然对婚姻丧失了信心，但他之所以不同意离婚有两个理由。一是自己的儿子随了母姓，他想让孩子改姓；二是房子问题，当初建造房子的时候他出了一半的钱，但房产证上写的却不是自己的名字，如果离了婚房子就没了。赵朝贵不愿意放弃自己辛辛苦苦六年挣来的家产。赵朝贵的母亲和姐姐虽然知道他在刘家的处境，但是也反对赵朝贵离婚。赵朝贵家的新房子盖好不久，母亲突然打电话告诉赵朝贵，说他感到身体不舒服，到当地的医院检查之后，医生说他病得不轻，最好能够到北京的大医院去看一看。孝顺的赵朝贵一听非常的着急，他打算把母亲接到北京来看病，顺便也来看看自己的新家。赵朝贵就把母亲生病的事情告诉了刘文秀，希望从家里拿点钱为母亲治病。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刘文秀竟然冷冷地说：你妈生病跟我有什么关系？没钱。这一番话把赵朝贵气得够呛，跟刘文秀吵了一架之后回了义县老家去接母亲。赵朝贵没有想到，在回家的长途汽车上，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很熟悉的身影。原来是青梅竹马的王璐也乘同一辆车回老家。当王璐站在赵朝贵的面前时，赵朝贵惊呆了，他变得是那样的仪态万方，气质像是城市的白领一样。交谈之后，赵朝贵才知道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谁，而且还叫来了父母大闹了一场。这件事更加深了赵朝贵对岳父一家的怨恨，长期积累起来的郁闷使他的脾气也渐渐地暴躁起来。他开始和岳父母吵架斗嘴。赵朝贵把母亲从老家接来之后，准备带他到大医院去检查一下。把母亲接到家里的当晚，他请了刘景瑞全家一起到饭店里去吃饭。在酒席上，刘文秀对婆婆冷言冷语，婆婆想抱抱孩子，刘文秀都不让。刘景瑞夫妇也对亲家不冷不热。赵朝贵家的中间也更不好受。那天晚上，赵朝贵喝了不少的酒，回家之后，赵朝贵终于发作了，跟妻子大吵大闹一顿，他就睡着了。而母亲见儿子和儿媳吵架，也不好劝架，只好默默地离开了他们家。第二天早晨，赵朝贵是被姐姐给叫醒的。这时候赵朝贵才知道，母亲在风雨交加的深夜步行了大半个晚上，才找到了姐姐家去。赵朝贵站在那儿，被姐姐数落着，无言地站在那儿，他能说什么呢？赵朝贵知道，这一切都是源于自己是个倒插门的女婿。这次矛盾之后，刘景瑞夫妇又极力地撺掇着刘文秀闹离婚。无奈之下，赵朝贵向妻子提出了要搬家，要单独过日子。2004年5月20日，赵朝贵的姐姐帮他们在房山区租了一套房子，赵朝贵和刘文秀搬到了房山区。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干了6年，盖了房子却成了岳父的，赵朝贵的心里很不舒服。5月25日晚饭之后，赵朝贵对刘文秀说，你回头跟你父亲说，把房产证的名字改成咱们孩子的名字。没想到刘文秀却是坚决不肯答应，他说，一是我无法向爸爸开口，二是如果日后咱们离婚了，你把儿子带走，房屋的产权落在你的手里，你就别做梦了。两个人因此激烈地争执起来，赵朝贵用拳头逼他回家改名字，并且警告他，现在搬了家，这不是你老刘家的地盘的，你爹娘再也干涉不了我了，若是惹急了我，我把你们全家都杀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你要是不改名字，我饶不了你。刘文秀也火了，他朝赵朝贵吼了起来。一向顺从而胆怯的刘文秀这时候却有了无比的坚毅和勇气。吵架之后，赵朝贵呼呼地睡去，而刘文秀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想，绝不能让赵朝贵毁了整个家庭，他决定要干掉面前这个给他带来无比痛苦的人，将这一切彻底了断。5月26日凌晨3时，见赵朝贵却已睡熟，刘文秀拿着一把菜刀径直向赵朝贵的头、颈、胸、臀部等部位猛砍数刀。赵朝贵被疼痛惊醒之后，在抢夺菜刀的过程中，赵朝贵把刘文秀的右手中指给咬伤，无名指被咬断了一截。赵朝贵把菜刀夺过去扔到了院后，大声地喊着，杀人了，救命啊。赵朝贵被妻子砍伤的消息不胫而走，就在大家纷纷庆幸着赵朝贵能够死里逃生的时候，刘景瑞却担心了起来。他在听到女儿差点杀死了女婿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却是，现在已经到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地步了。下定决心之后，5月27日早上，刘景瑞从家里拿着一把菜刀别在了腰间，打车去了房山医院。他进了病房，见到女婿之后，二话不说，操起了菜刀，就是一顿的狂砍。就这样，
赵朝贵

0: 28岁的生命就结束在妻子和岳父的菜刀之下。刘景瑞杀死赵朝贵后，打车回家，拨打了110报警自首。
1: 好的。
2: 媳妇儿了，
3: 媳妇儿了，
4: 快点，快点，
5: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1: 媳妇儿，
2: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东胜区民达煤矿兼顾水土整治与产业培育，以生态修复赋能特色农业，实现生态、产业、民生协同发展，走出矿山生态修复新路子；
4: 鄂托克前期做强羊绒全产业链，既稳住羊绒品质，也拓宽牧民增收路。
5: 我市将普惠托育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推动幼有所育、幼有善育，加速构建全域优质托育新格局。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矿山治理不止栽树种草，从荒山干石到连片绿洲，再到瓜果飘香的现代化农场，东胜区民达煤矿兼顾水土整治与产业培育，以生态修复赋能特色农业，实现生态、产业、民生协同发展，走出矿山生态修复新路子。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梦圆、梁鑫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梦圆。
6: 煤炭产业支撑地方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生态治理难题。而在东胜区铜川镇民达煤矿，当地启动土地复垦综合治理项目，耕地恢复、生态造林，破解矿山生态修复难题。现在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矿山复垦后的农业园吧。
5: 曾经的民达矿区，煤干石裸露，荒山寸草难生，渣土混杂着干石，水土污染严重，立地条件极差。面对这样的困局，煤矿秉持谁开采谁修复，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全面启动系统性土地复垦与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把生态修复列为头等大事，在寸土难生的干石堆上打响了一场向荒山要良田的攻坚战。10年攻坚让这片土地具备了产业转型的底气，如今在这片复垦土地上，2期高标准大棚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民达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张和平：
7: 咱们从今年4月份开始建设，差不多占地有个300亩左右，建设的是有50多个棚，建设咱们现在

0: 在建设的大棚主要有两种类型啊，第一种类型是咱们这个像咱们现在看的这个是暖棚，还有第二种是我们建的是阳光大棚，然后预计今年咱们的8月份投入使用，主要是种这个草莓番茄。
1: 富垦不止富绿，更要富民。明达煤矿跳出单纯种树护坡的传统修复模式，走开发式富垦新路。为了让贫瘠的干实地变成良田，煤矿选择回填优质耕土，中和干实碎石劣质基底，并将秸秆、畜禽粪便发酵制成生物肥，就地还田，同时修建排水沟，防止酸性积水。昔日贫瘠的矿山土变成了真正的肥沃田。在此基础上，连片建成标准化温室生态农业园，让荒山变身菜篮子。这场绿色变革带来的不仅是土地的重生，更是人的变化。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尽情就是亲历者之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民达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人尽情。
2: 原来这是我们这个地方是荒山野岭，现在这个煤矿长给的，种的树呀，各种各样的树呀，我们这棚里面种的各种各样的绿色，蔬菜呀，我在这里找了一份工作，60岁了已经还能挣点钱，能维持我们的生活啊。
1: 像尽情一样，越来越多的当地村民就地转变为产业工人，在富垦产业园稳定务工。如今，这个绿色银行已带动周边60余户农户参与种养，户均年增收6万元。黑色矿山不再只有采蕨的轰鸣，林间鸟鸣，大棚农忙，瓜果飘香交织在一起，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共生。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明达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张和平。
0: 这个从种植上，我们可以考虑就后面搞这个农业订单，或者是对商超，我们进行一个更紧密的一个合作。在建设上方向上，我们后期可能还会再建我们自己的有机肥厂。
1: 以绿为底，向心而行。明达煤矿的实践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卖煤到卖菜，改变的不仅是地表形态，更是发展逻辑。放眼整个东胜区，这样的绿色变革正在遍地开花。目前，全区完成复垦绿化820公顷，采空区治理1525公顷。
3: 依托阿尔巴斯绒山羊特色资源，鄂托克前期做强羊绒全产业链。牧区以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统一抓绒，既稳住羊绒品质，也拓宽牧民增收路。请听鄂尔多斯绒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董雷、田思雨、辛锦元的报道。走进内蒙古晋牛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天牧绒毛制品分公司收购点，院内一派热闹景象，卸货、过秤、验绒、记录。企业收购人员熟练操作，一袋袋洁白细软的羊绒堆成了小山。鄂托克前旗昂素镇明盖嘎查牧民王和平：
4: 今天过来卖了600多斤肉，瓜子绒卖到了187块钱，这么高的价。那个套子毛，就是1周岁那个套子毛，我就卖到了140块钱，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价钱。也是我感觉最公平公道的价钱。
3: 王和平的喜悦正是鄂托克前旗羊绒产业提质增效的缩影。通过合作社统一标准化的抓绒、分选、收购服务，羊绒的细度和长度得到精准把控。阿尔巴斯优质山羊绒的细度稳定在15微米左右。政府同步出台超细型圆绒补贴政策，每公斤给予50至300元的奖励，进一步激发了牧民养好羊、产好绒的积极性。内蒙古晋牛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天牧绒毛制品分公司负责人申明新：
5: 今年我们已经完成原料收购400余吨，主要是从当地牧民手中以及贩子手中收购。我们今年已经完成生产100余吨，销售无毛绒100吨，主要销往国内中大型纺织企业。
3: 过去，鄂托克前旗的优质羊绒多以原料形式外运，附加值难以留在当地。如今，随着当地羊绒纺织加工产业的迭代升级，羊绒可以在本地完成从分梳、制条到纺纱的全流程加工，产业链条显著拉长。 作为当地羊绒加工。

0: 龙头企业晋牛天目溶业17已投资2亿多元，建成洗溶、选溶、分输等车间，每年可清洗原溶1000余吨，生产无毛溶200多吨。为进一步深挖羊绒产业价值，企业正在加速布局二期深加工项目，为全产业链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内蒙古晋牛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天目绒毛制品分公司负责人申明新：
1: 天目绒业二期预计投资也在2亿多元，涵盖了2个分输车间以及制条纺纱项目。分输车间200台设备已经到场，6月底投产试运行。我们的纺纱车间也在积极筹备中，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产能，延伸羊绒加工产业链。
2: 为解决群众带娃难问题，我市将普惠托育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推动幼有所育、幼有善育，加速构建全域优质托育新格局。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许乐天的报道。在康巴什区格德热格社区的蒙宝驿站，托育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做趣味运动。作为自治区蒙宝驿站社区托育试点机构，这家公办托育园开设全日托、半日托等灵活服务，弹性设置乳儿班、托小班和混龄托大班，解决0至3岁婴幼儿照护问题，满足家庭对孩子入托入园的便捷性和连续性的需求。家长资倩：
3: 我是因为位置离我们家比较近，我觉得比较方便，然后再就是园区的环境，然后师资的照护，这些我觉得都挺周到的。入托之后呢，我觉得小孩可能更加融入到了这个集体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更好的习惯。
2: 依托康巴什区普惠托育扶持的系列政策，格德热格社区的蒙宝驿站既保障了高质量的托育照护，又平衡了普惠托育的低价收费。围绕我市15分钟托育服务圈的建设目标，社区蒙宝驿站正从优化低月龄托位、常态化教师实训、延伸社区家庭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康巴什区格德热格社区蒙宝驿站负责人张志发：
4: 夯实托育专业根基，将我们多年沉淀的理念和成熟的照护经验标准细化完善到一日照护的各个流程当中，依托中心集团化办园基础，周边社区驿站联动共享师资活动资源，抱团发展，助力全区全市托育服务网络完善成型。
2: 以格德热格社区的蒙宝驿站为缩影，我市全域优质托育新格局加快形成。目前全市托育机构达214家，托位数10653个，每千人口托位数4.7个，普惠性托育占比82.3%，备案率高出自治区14.4%。从幼有所育迈向就近优育，日益密集的普惠托育网络正为越来越多家庭托举起稳稳的幸福。市卫健委人口家庭老龄健康科负责人杨霞：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的建设项目，9月底呢完成30所幼儿园的托班的改扩建工作及我们鄂尔多斯市的普惠托育服务收费标准的制定，12月底呢开工建设四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项目，然后多处旗县区完成2所独立公办托育机构的建设任务，最后呢加强托育机构的综合监管，守住托育服务的安全健康底线。
0: 入夏以来，五省旗古家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节点目标，严把质量关口，全速攻坚建设，以实干提速项目建设，为区域能源保供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电力基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张媛媛、马天娇的报道。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有序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施工人员顶着高温天气有条不紊开展钢筋绑扎、设备吊装、管线铺设、电器安装等施工作业，各工序高效衔接，全力以赴抢抓工程进度。古家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业主项目经理李荣畅：
6: 目前为止现在整体完成了80%，咱们变电站工程完成了85%，线路工程完成了97%，对段间隔工程完成了98%，我们计划在8月20号送电投产。
0: 据了解，古家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规划新建220千伏古家畔变电站一座，新增两台240兆伏安主变压器，配套建设220千�伏输电线路64.9公里，同步扩建阿勒泰500千伏变电站两回路出线间隔及配套通信系统工程。工程建成后，将与拙政化工220千伏变电站线路工程形成供电互补、互为支撑，全面夯实纳林河工业园区电网架构，有效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和电力承载能力。古家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业主项目经理李荣畅：
6: 古家畔与拙政总投资5.4亿元，工程为纳林河项目区提供绿电支撑，有力推动煤化工加新能源协同发展。对鄂尔多斯国家现代煤化工示范基地建设，促进区域清洁能源效能，落实双碳目标具有战略意义。
2: 准格尔旗大陆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子玉的报道。盛夏时节，大陆镇大沟村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村民贾占后望着丰收在望的田野，满心欢喜。他说，现在种地收成好，还不务打工挣钱，日子过得很舒心。准格尔旗大陆镇大沟村村民贾占后：
7: 我们这地方过去像是小块块，不便于机械化作业，又费工又没材料，通过打造成高标准农田，一个便于机械化作业，一个是省水，弄成滴灌，这个就是省人工，这个就是能提高产量。
2: 2019年以来，大陆镇已累计落地6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成高标准农田21855亩，同步开展农田设施问题排查整改，切实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准格尔旗大陆镇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魏俊杰：
8: 现在我们亩产最高的能达到2400斤，平均也能达到2000斤左右。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集中经营管理和规模化种植，尤其是对一些没覆盖的村社区，我们将整合土地，尽量让所有的村社区达到全覆盖。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9: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0: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11: 我的。
10: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2: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4: 啊！
15: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6: 老百姓愤愤地说，十个劫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有的医生委屈地说，医生倒霉就倒霉在媒体上了，其实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败类只是少数。
2: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9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她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
11: 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

0: 人说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他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欢迎收听。
1: 住房、教育和医疗是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焦点。住房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教育关系着人们未来的生存状态，医疗关系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人在医院降生，回到医院辞世，医院是生命的终点，也是起点。佛家认为人生有四苦，生、老、病、死，这四苦都需要医生的帮助消弭。医生在病人的眼里是神圣的，西方将医生誉为白衣天使，东方则将医生视为活菩萨。俗话说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医院是驿站，谁都免不了跟医生亲密的接触。张杰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写道，母亲在开刀手术前拉着医生的手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在病人眼里，医生是最亲的亲人，他托付给医生的是生命。生命是一切的平台，失去了生命，权力、金钱、爱情、事业、未来还有家人的幸福都要归零。因此不论什么人站在医生面前，都要虔诚、敬服和信赖。不想信赖也要信赖，你别无选择，生命都交到人家去打理了，再掖点藏点还有什么意思？亲人是需要双方承认才能确定的。不论希波克拉底誓言、赫尔辛基宣言，还是中国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都认为，对医生而言，病人的健康高于一切，医生要对得起病人那份信赖。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医生首先要有慈悲同情之心，决心解救百姓疾苦，若有人求医，不要看他贫富贵贱，老少美丑、恩怨亲疏、同胞老外、智商高低，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也不能瞻前顾后，先考虑自己的利弊和生命。这些医生究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还是撒旦派来的魔鬼？在20世纪末，几千年来的信赖动摇了，从没有过的疑惑出现了，病人将医生一分为二，一类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另一类是劫财害命的白衣魔鬼。在白衣魔鬼的眼里，疾病就是他钱口袋和来钱之道，他们要跟疾病狼狈为奸，密切勾搭，落在他们手里，小病会搞得你倾家荡产，大病会让你家破人亡，让你缺少部件，残缺的让你支离破碎。老百姓愤愤地说，十个劫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卖药的并不可怕，只要捏紧钱包死活不撒手，他就没辙。最可怕的是医生，他说你有病，你没勇气否认，他要你服这药，你不能买那药，有时你明知道那种药药价虚高，医生会得到回扣，你还得咬着牙买，破财免灾，这是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可是白衣魔鬼的逻辑却是破财招灾，他们将谋财害命的游戏已玩到了极致。俗话说倒霉上挂摊，那是自找挨骗，如今是倒霉上医院，那是无奈。有病噎着不去不成，明知被宰也要拎着钱袋子自己送。

0: 上门去。白衣天使还是白衣魔鬼，当病人在医生的对面坐下，心里难免要打鼓。有的医生委屈地说，医生倒霉就倒霉在媒体上了，其实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败类只是少数。也有医生很客观地说，现有的医疗体制就是这样，我们不宰病人，医院就要宰我们，不仅让我们拿不到工资和奖金，甚至要炒我们。谁不想当孙思邈、希波克拉底、白求恩，可那样在医院混得下去吗？天使和魔鬼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就像李逵容不得李鬼。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较量。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世界不可能划归魔鬼，中国的医疗界也不可能让百年魔怪误偏仙。可是人们要记住天使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为什么要把光量子说成激光？医院怎么可以骗人？从1928年，陈小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困惑，这么迷茫，这么痛苦。1997年7月24日，这本来是个寻常的日子。寻常的日子就像从树上飘落溪流的树叶，打个旋儿就冲走了。可是这片树叶却滞留在陈小兰的心里，飘不走了。早晨6点，他就上班了。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的办公区内还沉浸在梦境。理疗科位于办公区，距院长和书记的办公室仅几步之遥。他打开门，来苏味扑面而来，理疗器械像一群乖孩子一样迎接着他。他将他们一一看过后，换上白大褂，在所有的衣服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件白大褂。怎么穿都穿不够，女儿说过，妈妈穿白大褂最好看，最像医生。医生不是演员，不是演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为做好医生，他坚持提前1小时上班，拖后1小时下班。在给病人治病前，医生需要一个心理缓冲时间来净化心绪，不是所有病人都能在工作时间出来的。晚下班1小时，一些病人就可以在下班后来看病了。陈医生，某科的医生非让我扎激光针不可，我不扎他不给我开药。开诊后，一位老病人上来对陈小兰说，光扎一针激光针就要40元，再加上药费就得100多，激光针扎上后不仅很疼，还浑身颤抖。病人信赖他，看病时遇到问题都会找他商量。激光针？什么激光针？我怎么不知道？陈小兰疑惑地问。这时理疗床躺满了病人，他脱不开身，只好让护士到注射室取一份说明书来看看。陈小兰将说明书读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据说明书介绍，这种疗法能够降低血粘度，增加血氧饱和度，适用于治疗脑血栓、脑动脉硬化等症，是一种先进的医疗器械。那激光针一扎，人就抖了起来。旁边的两位病人说着，一个病人抖，两个病人抖，怎么病人都抖呢？是输液反应还是器械问题？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他给病人处置好，下楼去了注射室。狭小的注射室弥漫着浓重的臭氧味儿。输液的病人一个挨着一个挤坐着。陈小兰说她想看一下激光针。手忙脚乱的护士抬手指了指，这就是。他走过去弯下腰，仔细打量着那个像月饼盒一样的器械。那上面有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几个字，与之配套的是石英玻璃输液器， 在输液前先对药液进行充氧，然后让含氧的药液输经治疗仪，经激光照射后输入病人的静脉。蓦然，他看见盒子上印有 ZWG 第二型一行字。一年前在晋升医师职称时，他申报内科、外科或者儿科医师，可是医院却非让他申报医技类医师。申报医技类医师是要考医用物理学的。这对1968年中学毕业、没有学过物理的陈小兰来说是不可能通过的。他知道自己得罪了院长，院长在刁难他。他想去找区卫生局讨个公道，如果你有本事就考出来，没本事就别丢人现眼。怎么那么没骨气，像是跟人家讨饶似的。爸爸生气地说，真不像是我的女儿。说完，爸爸妈妈就不再搭理他了。他只好硬着头皮申报了医技的医师。他每次都早早去，坐在第一排，老师在上面画，他在下面画，可是老师讲的是什么，画的是什么，他都不明白。好在课后爸爸给他辅导，妈妈托人帮忙找了一位大学的副校长给他补习。结果有许多读过医用物理学的医生都没考及格，他却考了86分。陈小兰直起身子，当着病人的面对护士说，这哪里是激光，回家查查字典吧。说完转身回理疗科了。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金钱的能量往往是无法估量的，它可以把冷僻变成火热，也可以把火热变成冰冷。如果你是医生，只要在处方上写着激光针三个字就可以赚钱，在激光针的后面写一就可以拿到7元钱，如果写七，你就可以将49元畅畅快快地收入囊中。你会怎么想？会不会感觉到掉下一只口袋？对，那些急急于捞钱的医生可能就是这种感觉。他们拼命地向病人推荐激光针，甚至逼病人就范。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钞票改变了医生的支点，激光针在广中地段医院流行起来。在狭小的注射室外，病人排着长队等候扎激光针。你昨天是不是讲了一句影响医院经济效益的话？第二天早晨一上班，院长勃然过来问罪。没有啊，陈小兰莫名其妙地看着院长。你是不是讲过光量子不是激光？
2: 是啊，他恍然大悟，光量子的确不是激光，那上面不是写着 ZWG 吗？那是紫外光，三个字的汉语拼音缩写。
0: 说着，他拿出书来跟院长解释道，激光和紫外光，一种是受激辐射发出的光，一种是自发辐射发出的光，二者的物理性是不一样的。他一抬头，发现院长已气呼呼地走了。他望着院长的背影，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医院为什么非要把紫外光说成激光。难道激光就等于高科技？近年来，激光在普外心脑血管、泌尿、口腔、妇科、耳鼻喉、眼科、肛肠科都被广泛应用。将光量子说成激光，病人容易接受，觉得多花40元值得。如果说是紫外光，病人就会觉得物无所值。可是紫外光不是激光，医院怎么能欺骗病人？医生怎么能说谎？苦恼会让人思索，思索在不经意间就会推开想不到的柴扉。药液经紫外光照射后会不会发生药性变化？他思索了，他疑惑了，药物可以用紫外光照射吗？
2: 他打电话

问老师和上海有名望的医生，多数医生都认为不行。光亮子像光阴冲不走的淤泥，滞留在他的心头，堵得难受。他是一位行医严谨、恪守规范的医生，为此深受病人的欢迎。写给他的表扬信像春风中飘飘洒洒的花瓣。按医院的规定，医生上交一封表扬信奖励2元钱，他却把表扬信锁在抽屉里拒不上交。他认为医生就应该为病人治好病，就应该像对待亲人那样对待病人。不论医生对待病人怎么好，只有不够，没有过分。医生给病人看好了病，就要受到表扬，那就像表扬裁缝会做短裤一样，让人耻笑。陈小兰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每天上班后，她除了上厕所之外，从来不离开诊室。可是同事们却非常喜欢在她那儿坐坐。她那儿不仅有几张舒适的理疗床，还有她这位乐于助人的医生。她心灵手巧，不仅理疗室里的一些器械是她做的，同事的雨伞、拉链等东西坏了，他都会一声不吭地给修好。他淡泊名利，在医院，人们往往会为半级工资打破头，他却把两次涨工资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他从来不主动讨好领导，也不跟别人拉关系，却在医院口碑极好，每次选先进，他都全票通过。从医28年，他从来没有这么困惑过，这么迷茫过，这么痛苦过。一位病人死了，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医生给他开的那瓶药，过期失效的药。28年前的上海北站，知青们在跟亲人告别，月台上泪雨纷纷，爸爸妈妈、奶奶还有一些亲属簇拥着身高只有 1.48 米、梳着两只小抓阄的陈小兰，大家目光依依，泪水滚落。她刚满16周岁，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门，她感到很新奇，欢欣雀跃，喜笑颜开，好似不是去江西安福县插队落户，而是去北京大串联。呜的一声，知青专列呼啸着驶离上海，爸爸妈妈还有奶奶慈爱的面容不见了，小弟跟着火车跑动的身影也像一片落叶一样刮走了。陈小兰哇的咧开了嘴哭了，蹦着跳着喊着要下车了，带队的老师哄了一阵子才把她哄住。车厢摇晃着，沉沉闷闷，知青们满脸黯然。陈小兰在厕所里像个孩子似的跳高去摸上面的一根管子，一下两下三下，她摸着了，开心地笑了。她出生于上海滩家道从容的读书人家，父母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家里有50多位亲属遍及海外，其中不乏社会名流。文革前，他家不仅有一幢3层小楼，还有2个保姆和自己的裁缝、医生。那时，他看弄堂里的小朋友踢毽，就跑回家把奶奶的金戒指当毽子踢。有人吃饭了，吃饭也会传染。本来没什么感觉，突然看见别人吃东西，就会饿得抓心挠肝了。知青们纷纷从行囊里取出吃的，摆放在茶几上，摆出与这些吃的决战的架势。陈小兰的行李很沉，可是里面没有多少能吃的能穿的，有的是榔头、锯子、刨子，什么7分凿、5分凿、3分凿，有青霉素、莲霉素、土霉素等药物，还有听诊器、止血钳和一个布娃娃。他从小就想像表姨那样身穿白大褂，做一位医生。他最理想的是做外科医生。爸爸说，

0: 外科医生要心灵手巧，不仅能缝缝补补，还要有木工钳工的手艺。为此他买了一些木工工具，在家里嘎吱嘎吱的锯木头，乒乒乓乓地做凳子椅子。陈小兰天真地望着车窗之外，想象着自己背着药箱行走在阡陌的田间小路。她笑了，笑得很甜。火车终于到站了，他跳下车，就像只欢快的黄鹂跑去逮蚂蚱去了。咦，蚂蚱都是绿的，这里却是黄的，太好玩了，逮几只拿回去给弟弟。老师终于把他喊了回来，见他小脸上蹭着红色泥土，掏出手帕给他擦，擦着擦着，几滴泪水滴落在他的脸上。老师哭了。来接他们的贫下中农挑着青年的行李，像背孩子似的背起陈小兰，沿着山上的羊肠小路走去。陈小兰以为插队的地方肯定缺医少药，没想到那里不仅不缺医，居然有两位权威。一位姓廖，在德国学成后不远万里回来报效祖国，结果被造反派打成了特务，流放到了乡村。另一位姓朱，曾是浙江省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他出身不好，下乡后陈小兰当上了赤脚医生，师从两位反动学术权威，开始了医务生涯。老师是监督改造的对象，在他面前却是很严厉，要求他一招一式都要符合规范，不得有半点偏差。是啊，医生是跟命打交道的，哪能容得半点粗心和马虎。20年后，在上海一家大医院的手术室里，没有剪刀、止血钳、托盘的尖锐碰撞声，无影灯也关了，在一个僻静的角落传出手术刀在肢体上滑动的声音。陈小兰捧着一条腿，按廖老师当初教的姿势在解剖，这条腿刚刚从病人身上截下来，还没僵硬。老师让他拿包扎和填单，他却用来温习老师讲过的人体结构。表皮剖开了，肌肉剥下了，血管却怎么也剥不下来，像豆腐渣似的，没有弹性和韧性，一碰就断。他执着地剥着，时间悄然而过，这是德派。突然老师站在他后面，望着他的姿势和动作，惊讶地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发个微信。
1: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2: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3: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4: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2: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5: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6: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5: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6: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5: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6: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7: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2: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一世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要来听到张信哲《有一点动心》。

这首有一点动心是刘嘉玲仅有的几首歌当中传唱度最高的。而梁静茹在首张专辑《一夜长大》的成绩并没有开出红盘，但是由滚石的大哥李宗盛亲自制作，纯净的声音却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首《爱你不是两三天》，一起来听。

甜甜的梁静茹当时还是一个有虎牙的可爱女生，而现在的感觉已经偏于成熟了。这首《谢谢侬》是香港歌手陈奕迅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收录在英皇娱乐02年的发行的音乐专辑 Special Thanks To 当中。歌曲表达的是对一个演技不赖但是不出名的小演员的一个赞赏和无奈。一起来听陈奕迅《谢谢侬》。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Love Song

生活总是那么不容易，而除了工作，当然还会有爱情。半情歌是偶像剧的插曲，这也是最令人动心的情歌。歌曲当中蕴含的忧伤和坚强，由袁若兰道出了女孩的酸甜青涩，却又楚楚动人的心声。一起来听袁若兰《半情歌》。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2: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3: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4: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5: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4: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6: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7: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
3: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8: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9: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0: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豆浆油条是林俊杰非常喜欢的歌曲。他说起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是因为自己非常喜欢早餐吃油条喝豆浆，缺了哪一样都感觉不对，于是突发了灵感。而在2001年的时候，中国台湾有一部火遍了全球的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其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是经由庾澄庆的独特演绎之后，受到了无数歌迷的喜爱。一起来听庾澄庆《情非得已》。

今非得已的创作秉承了新谣的优良传统，在华人最为喜欢的流畅旋律线下，又不乏精致的民谣腔调。而李宗盛形容到周华健的唱腔是工笔型的，和罗大佑、陈升的泼墨山水型完全不同，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歌，让人觉得诚意十足。一起来听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首抒情歌对于情感的无奈，让情感充沛的卓琳总是唱着唱着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当你在偶然当中遇到了前男友和他的现任女友，双方的互动仿佛就像是当年他与你的翻版回忆，点点滴滴就这样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了，你会怎么办呢？来听蔡依林《假装》。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全市9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FM89.6兆赫；树林罩，FM93.1兆赫；薛家湾。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 FM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钟。

国，23点到24点，电台情歌 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正月初二啊，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颖国公傅有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军20万，是向辽东进发。2月初3，这个冯胜带领兵抵达通州，他听从了朱元璋的安排，并没有进兵，而是派人打探庆州的消息。让他惊讶的是，纳哈出果然在庆州安排了重兵把守。下一步就不用犹豫了，冯胜派遣骑兵先锋攻击庆州，这个先锋的位置自然被蓝玉抢到了手。蓝玉终于等到了机会，他看着自己身后的那些骑兵，虽然人数并不多，虽然此行也许很危险，他的心中却充满了兴奋。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属于我的时刻到来了。蓝玉看着他的部下们，这些人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即将出征去获取更大的光荣。此时天降大雪呀，万物被白雪覆盖，天地一片苍茫，山川大地似乎已经没有了界限，大军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发，向那不可知的前方挺进。在出征之前，蓝玉对他的士兵们说道：我们马上就要出征了，这次攻击务求必胜，各位要奋力杀敌。在唐朝的时候，名将李肃冒雪下蔡州，一举荡平藩镇，立下了不朽的功业。今天又降大雪，岂非天意啊，望各位以身殉国，至死不弃，建立功勋，名留青史。说完这句话，他翻身上马，向庆州出发。这支军队就在白茫茫的风雪中开始了行军，严寒之下，万物似乎都没有了生机，一片寂静中只能听见急促的马蹄声，疾驶而来又飘然而去，马蹄印很快就被大雪覆盖，仿佛从未有人经过。蓝玉跟随常遇春多年，名随亲属十位师徒，深得其兵法之精髓啊。他的作战风格也与常遇春相似，向来以突击奔袭威震敌胆，往往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已被击溃。常遇春泉下有知自己有这样的传人也当含笑啊。庆州之战中，蓝玉充分发挥了自己用兵这一特点，连夜奔袭，不做任何停顿。赶到庆州的时候，敌人是毫无准备，城门大开，正在埋锅做饭。当他们看见这些身上白雪覆盖、魂似幽灵的人手持马刀向他们冲来时，吓得是目瞪口呆。蓝玉没费什么力气就全歼敌军，杀北元平章过来，占据庆州，并抓获了大批俘虏。他并没有洋洋得意，因为他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冯胜在通州得知蓝玉的捷报，他意识到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3月初1，冯胜亲率大军出松亭关，驻兵大宁，这个大宁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宁城。冯胜用兵十分谨慎，在探明敌情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5月21日，冯胜留兵50,000人驻守大宁，他率大军直捣辽河，获得小胜，打开了通往辽东的通道，那哈出是就在眼前的。就在冯胜与蓝玉会师，准备与那哈出决战之时，一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他的计划。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个好消息。朱元璋在派出冯胜远征的同时，还召见了一个人，并派给他一个使命。这个人的名字叫乃次武，是那哈出原来的部下，他得到的使命就是劝降那哈出。朱元璋在军事上从来都不是一个蛮干的人，他很清楚要打败北元很容易，要彻底消灭北元的威胁很难，于是他在军事征讨的同时用了另一种武器来打击北元。这种武器比任何刀枪剑戟或是大枪火炮都厉害，它的名字叫钱。朱元璋客观地分析了形势，他认识到单靠武力很难消灭北元的，应该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在与北元多次交锋后，朱元璋找到了这个方法。北元是游牧民族组成的政权，经济实力是无法和明朝相比的，他们所凭借的不过是英勇善战的传统而已。既然如此，就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北元的士兵善战，朱元璋就用大量的金钱引诱蒙古人内迁，并分给蒙古贵族土地。这一招啊，十分有效，毕竟谁愿意在沙窝里天天吃沙子呢？还是中原好啊，好吃好喝，哎，还有娱乐节目。这一招釜底抽薪，十分厉害，很多蒙古人都迁居到中原，北元的人丁逐渐单薄起来。与此同时，朱元璋还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他平等地对待所有的民族，不搞民族歧视。早在徐达攻击大都时，他就严令徐达进城后不可屠杀蒙古人，对元朝的王公贵族也没有采取清洗政策，还派人守卫宫殿，严禁杀戮。徐达攻克大都当天，城中居民生活如常，商店照常营业。在他的这种开明政策下，即使在明初，也有很多蒙古人在政府中担任官职，如前面说到的道童就是蒙古族。这一政策也成为他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就在冯胜准备进攻那哈出前，乃次武也到达了松花河，并劝那哈出投降。那哈出被说动了，他又觉得自己带这么多人就此投降似乎太没面子，他多次犹豫，说了投降又后悔，来回好几次。冯胜和蓝玉都觉得此人实在是个不到黄河

心的家伙。他们给纳哈出下达了最后通牒，并把兵营架在了纳哈出的门口。纳哈出估计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他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对手是冯胜和蓝玉，而且都是精兵强将，要打只有死路一条啊。天不负时，我有此重矣。发出这样的哀叹后，纳哈出带领20万军队投降明军。这个投降总是要搞个仪式，这次也不例外，毕竟纳哈出是带了20万人投降，很有点资本。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蓝玉准备请他吃顿饭。按说吃饭是好事，酒足饭饱之后就在饭桌上把投降合同签了，岂不美哉啊？可这顿饭竟然吃出了意外。纳哈出带着几百人呢去参加投降仪式。按说呢，投降也不用带这么多人，带几个贴身护卫啊也就完了。可他带了几百人，这个蓝玉啊热情地接待着他，亲自把他迎进营房啊，设盛宴款待他，那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了。这个蓝玉也很注意给对方留面子，尽量不提投降这样的字眼啊。那么双方的气氛呢很和洽。就在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这个蓝玉的一个举动是彻底打破了这种和谐的气氛。当时纳哈出正向蓝玉敬酒，大概啊也说了一些不喝就不够兄弟之类这些话啊，你得喝。那么蓝玉呢看见这个纳哈出的衣服破旧，哎呀，他便脱下自己身上的外衣要这个纳哈出穿上。应该说这是一个友好的举动，但是纳哈出拒绝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蓝玉的疏忽了。他没有想到啊，自己和纳哈出并不是同一民族，那么双方衣着习惯是不同的。虽然这个蓝玉是好意，但在纳哈出看来，这似乎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强求和恩赐。蓝玉还以为对方客气呢，便反复要求纳哈出穿上，并表示这个纳哈出你要不穿啊，我就不喝。而这纳哈出呢则顺水推舟地表示蓝玉不喝他就不穿这件衣服。您可要知道啊，这双方可都是武将啊，不会文人那一套，这个脾气都很硬，谁也不肯让步。于是啊，这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呢就变成了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辩解上。蓝玉说你不穿我就不喝，纳哈出说你不喝我就不穿，就这样是争来争去。一来二去啊，大家这慢慢就有了火了。纳哈出呢性格直爽，首先翻脸，他把敬蓝玉的酒是泼在了地上，这个态度也相当的横。但纳哈出想不到的是还有比他更横的，那么这个更横的人呢并不是蓝玉，此人呢也在我们这书中出现过，但由于其本人能力有限一直没有露面的机会，他就是常玉春的儿子常茂。常茂是继承了常玉春的爵位和脾气，却没有继承他的军事天分，一直以来都跟着蓝玉到处跑。此时见到蓝玉没了面子，他是怒发冲冠，二话不说抽出刀就向纳哈出砍去，就像今天酒桌上一言不合抄起酒瓶子干仗一样。那么纳哈出身经百战，反应很快，躲过了要害部位，但还是被砍中了肩膀。在此情况急转之下，这个营外的双方士兵是都听到了动静，围拢来准备动手打群架。如果任由发展下去，纳哈出啊是活不了了，但他那20万人也不会再投降。那么在这关键时刻，总

都耿仲保持了冷静，他连忙招呼身边士兵把纳哈出扶着去见主帅冯胜。这个冯胜是一个脾气温和、处事谨慎的人。哎呀，他一见纳哈出狼狈不堪，身上还带着伤，嘴里还不停地喊着他听不懂的蒙古话，便大致明白出了什么事儿，马上好语安慰纳哈出，这才将纳哈出的情绪稳定下来。那么此时纳哈出的部下也得到了消息，以为纳哈出被杀掉了，纷纷表示要报仇雪恨。那么冯胜立刻派纳哈出手下降将关同去说明情况，才最终顺利招抚。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蓝玉的性格缺陷，即处事考虑不周，性格过于强横。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对方敬酒你喝就是了，给了对方面子，事情呢也能圆满的完成，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啊埋下了伏笔啊。洪武23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的这次远征呢，就这样圆满结束了。纳哈出被迫投降，明军俘虏北元20多万人呢，缴获辎重无数，最终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势力。让人想不到的是什么呢？这个主帅冯胜在回师后被朱元璋定罪给抓了起来，蓝玉就以这一种滑稽的方式得到了他梦想十了多年的主帅位置。他无数次想象过自己得到帅位时的荣耀，却也料不到会是这样一种情形。当然他更想不到的是自己将来的下场啊，比那冯胜还要惨。当然了，这是后话，至少现在蓝玉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将在这个位置上获得了更大的光荣，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自至正27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与元朝全面开战以来，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不休啊。朱元璋虽然把这个元朝统治者赶出了中原地区，但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了解决这个老对手，朱元璋什么手段都用了，虽有成效，但从未根除这个顽强的敌人。他不能再这样无限地等待下去了，北元一定要在他的手中被消灭，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地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他亲手创立的帝国。洪武20年的远征消灭了北元在辽东的势力，解除了朱元璋的后顾之忧。他那敏锐的军事直觉告诉他，最后决战的时刻就要来到了。他已经等了20年，20年中多少士兵跨上战马踏上征途就再也没有回来。在边塞里，在沙漠中，处处都有战死士兵的尸体，无数的家庭失去了父亲、丈夫、儿子，为了解除北元的威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能再等了，毕其功于一役吧。历史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他在20年前将收复大都、灭亡元朝的光荣赐予了徐达和常遇春，20年后的今天，他又将消灭北元的使命赋予了以前从未担任过主帅的蓝玉。当蓝玉从朱元璋手中接过帅印的时候，他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自己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上天给他的比他要求的还要多，我终于可以开创自己的伟业了，我将和那些传说中的名将一样，名留青史，为万人敬仰。朱元璋看着自己眼睛

0: 前这个并不算年轻的人。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时代，那么多伟大的将领都是我的部下，他们率军纵横天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徐达、常遇春、李文忠，他们都是那样的优秀，但他们已经不在了。我也老了，不能出征了。蓝玉，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一定可以继承他们的遗愿，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功业。在军事上，朱元璋几乎从未错判过，这次也不例外。洪武21年，也就是公元1388年3月，朱元璋将150,000大军交给了蓝玉。这和洪武年那次远征兵力相同，但不同的是，这次的进军路线只有一条，而唯一的指挥官就是蓝玉。蓝玉将统帅150,000人的大军去进行最后的决战。朱元璋亲自为蓝玉送行，他告诉他：“背道前进，直抵鲁廷，肃清沙漠，在此一举。”蓝玉，我将这个使命交给你，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
10: 也有古

0: 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如今想找份好工作啊，着实是不容易。家有刚毕业大学生的朋友，想必更是深有体会。要是说您能捡着一工资高、待遇好、有升职前景，还是在大城市的工作，嘿，那个真是烧高香了。但偏偏有人反其道而行，就跟别人不一样，已经有了好工作，却心甘情愿放弃，自愿去没那么发达的地方，自愿拿更低的工资，自愿干更辛苦的活，自愿20年不升职不提拔，就是埋头苦干。那老黄牛见了恐怕都得自愧不如。这人究竟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响应号召发展后方，主动放弃更好的 offer 为哪般？烽火硝烟中学医救人，动荡年代的医生能不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送了瘟神又上战场，如何靠知识获得二等功？生活简朴，一心工作，90岁的老教授心心念念惦记着什么事儿？听天下和您聊聊中国传染病学家钱德的风雨人生。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上海交大，西安呢也有西安交大。因为上海交大简称上交，这些年又发展的越来越好，西安交通大学的学子就戏称自己学校是下交。有意思的是，两所学校的校徽的设计风格几乎一模一样，校门上也都只写着交通大学。不明白的人一看，这俩学校是什么关系，还真不好说。其实啊，这事儿得追溯到1955年，当时解放刚没多久，各地区工业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咱得赶紧发展内地的经济。遵照中央指示，高等教育部制定了一份报告，上报国务院。报告指出，交通大学迁西安，上海第一医学院迁重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审阅同意了这个报告，这才有了交大、上医的集体西迁。咱们今天的主角钱德就是上医西迁的中坚力量。从上海去重庆，从发达的沿海去往内陆，工资待遇、生活水平一块降低，这搁哪个年代都不算是好事儿。但毕竟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建设，总得有人来做。卫生部提出由上医选派一名熟悉业务的院领导去重医担任副院长。时任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陈同生就想到了钱德。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国家一级教授，著名内科专家，专业水平那是杠杠的。而且他是上医的副院长，管理能力也是顶呱呱。但问题有一个，人家愿不愿意去呢？为了保险起见，陈同生请了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前去做思想工作，结果时年51岁的钱德竟然毫不犹豫一口就答应了下来。2年后的1957年，钱德被任命为重庆医学院副院长，第二年正式到任。您问中间这一年多时间干嘛了？嗨，您当建个医学院那么轻松啊？老师怎么安排，学科怎么兼顾，图书资料需要多少等等，千头万绪都得操心。钱德干的就是这个活。他从实际出发，顾及学校的现实情况，精心为重庆医学院选配了一批骨干力量。要让人心甘情愿离开上海去重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谁不知道去重庆几乎就等于去吃苦呢？然而大家居然还都挺愿意去的，一方面建设国家义不容辞，另一方面作为到重庆医学院工作的带头人，

钱德自身的影响力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几十年后，人们都还记得这些往事。2007年，为了纪念上海医科大学成立80周年，复旦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叫《回首老上医》，其中就记载了当时钱德动员同事支援重庆的场景。时任上海医学院副教授、内科教研室主任李宗明回忆说，钱德当时找到他问：“你去不去重庆啊？”李宗明想都没想就回答说：“你要我去我就去喽。”没有提任何要求。可是回家的路上，李宗明心里却有点忐忑不安。需要他去建设重庆，那他当然要去，但是自己一个人吃苦倒也好说，问题是一大家子人该怎么办呢？他的妻子毕婵琴当时是妇科学的副教授，这么大的事情也没征求一下伴侣的意见，好像有点不太应该。谁知道回家一讲，毕婵琴却坚定地说，钱院长要我们去，我们当然得去，同样没有丝毫的犹豫。类似的话陈曼丽也说过，她是后来的重医副医院护理部主任。钱德询问他是否能去重庆时，时年24岁的陈曼丽对钱院长说：“你去，我们也去。”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小插曲。就在钱德动身去重庆之前，陈同生找到钱德，告诉他重医已经有院长了，你可以不用去了。可是钱德却说：“我还是去的好。”他的想法很简单，我不能动员了别人去，而自己又不去。何况重庆比上海更需要人才，至于能不能当院长，那都无所谓。于是，一大批教授、副教授、青年教师、医护人员、行政后勤人员举家西迁重庆，从长江尾到长江头。年过半百的钱德带着400多名上医精英在荒山上白手起家，奇迹般的创建了重庆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医科大学。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上医400多人到重庆建立医学院，一是服从组织，二是事业心，个个都是绝对服从，没有二话，这是为人民讲奉献，不讨价还价。什么样的人物能让人毫不犹豫地跟随迁徙？战争年代，他是如何成为医学博士的？1906年，钱德出生于江苏江阴的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爷爷和爸爸两辈子都是清末的秀才，职业就是教书。钱德是长子，父亲对他给予厚望，还在小学的时候，钱德就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熟读孔孟经典和名人传记。钱德下面还有5个弟弟妹妹，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大好，小钱还要经常帮着妈妈下地种菜。小学毕业后，他在镇上的布店做了2年学徒，但心里还是想念书，就考进了江阴南京中学，这是当时国内知名的优秀中学，教育严格，校风严谨，而且物理化学这些教科书用的都是英文原版，这为钱德后来的学习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父亲建议钱德去蚕商学校，但他自己选择了学医，以求将来能够自食其力。1927年，钱德从江苏医科大学预科毕业，考入国立第4中山大学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那年头上大学不容易，国立学校虽说收费相对较低，但淘汰率却很高。钱德就读的国立上海医学院淘汰率经常在50%以上，但这些对钱德来说都不是问题，只会激励他更加勤奋努力。1932年，钱德顺利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成为国立医学院校培养的第一代医学博士。有趣的是，在钱德的影响下，他的弟弟钱理也走上了学医的道路。

而且兄弟俩的人生经历还惊人的相似。1935年，钱理考入了哥哥曾经就读过的上海医学院，并先后在南京、重庆的中央医院工作，成为了国内著名专家。1958年，钱德远赴西部参与创建重庆医学院，而钱理当时担任浙江大学医学院外科副教授，附属第二医院外科主任，也奉调参与创建温州医学院，就是现在的温州医科大学。于是哥俩又在同一时期分别担任两所新建医学院的领导，兄弟俩坚守在不同的地方，为两所医学院的发展和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也成了医学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话说回来，钱德毕业后得想办法找工作，他心仪的工作是南京中央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这个岗位的竞争也是特别激烈，按照规定只有通过总住院医师官才能升任主治医师，而总住院医师每年只有一个名额。不用说了，干吧。钱德每天花大量时间蹲在病房，熟悉病人病情，配合护士长管理，指导和帮助实习医师完成各项治疗工作和病史记录，最终顺利通过总住院医师官，成功升任主治医师。好景不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中央医院逐步内迁，钱德也准备跟着行动。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妻子、二弟、弟媳和六妹准备返回江阴乡下，却在路上遇到了日军，竟然惨遭杀害。钱德的妻子刘习珍本是江苏省立苏州女子中学师范科的毕业生，遇害时才28岁，她怀有身孕。2个月后，钱德才获得确证消息，这让他无比悲愤。国仇家恨之下，钱德更以抗日救亡为己任，从南京撤退途中，兵荒马乱，一片乱象，各种传染病流行，满腔正义感的钱德参加了红十字会，一路上救死扶伤，还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捐给了国家。战火硝烟中，医生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出国进修又回国，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个人的前路在何方？1939年，南京中央医院西迁重庆，在歌乐山龙洞湾组建重庆中央医院，钱德负责主持医院的内科工作。战乱年头，物质十分匮乏，生活和工作条件都特别艰苦。医院里只有手术室是泥石墙，病房和其他房子都是用竹子搭建的，天花板就是竹席，青石砖、水泥路都不用想，只有土路。这一下雨，又是水又是泥的所谓水泥路，稍不留神就能摔进泥坑。大家吃的是发了霉的米饭，一切生活用水都取自一口古井。晚上您也别想安生，老鼠在天花板上追逐厮打，给您配音，来一个民国版纯天然催眠 ASMR， 电灯是肯定没有的，大伙只能在桐油灯下学习工作，鼻孔都熏黑了，还得想着再节约一下吧，点一根灯草就够了，要细水长流。物质条件差，医院人手不足，还有敌机频繁轰炸，这工作难度啊不是一般的大。又因为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中央医院又是重庆的第一号医院，所以除了平时的门诊病房工作之外，还有不少保健工作和出诊。后来国立上海医学院也迁来了重庆歌乐山，以中央医院为教学医院，钱德又兼任母校的教学工作，成了身兼多职的民国斜杠青年。这样的工作强度就是铁打的人也扛不住，他常常工作到筋疲力尽，只能由同事搀扶着回家。1944年，钱德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进修，但他身在美国心在

0: 中，一直挂念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好在一年进修期满的时候，正赶上了日本投降，心情振奋的钱德满怀希望，坐上战后第一艘轮船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继续受聘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内科教授，并担任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任。然而当时的中国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让钱德非常失望。在家里几乎要断粮的情况下，他拒不接受学生们送来的粮食，还义正辞严地回绝了别人劝他去台湾谋生路的建议。他说，如果一个教授要饿死，那正可以反映出政府的腐败程度。于是他留在了上海，与祖国人民站在了一起。血吸虫病肆虐，医生如何送瘟神荣立二等功？明明有钱就是不花，大教授为啥这么抠门？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肆虐中国南方大地，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竟然占了全国人口的近1/5。疫区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当时驻扎在上海郊区的解放军为准备解放台湾进行游泳训练，不久却出现了发烧拉肚子的症状，经查是感染了血吸虫病。数万官兵感染血吸虫病的消息惊动了党中央，整个上海市医疗系统立刻动员起来，1000多位医务人员赶赴嘉定、太仓等地治疗血吸虫病。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亲自任命钱德为血吸虫病防治大队治疗顾问。当时解放军病员都散住在农民家里打地铺，钱德在工作之余也好奇地观察着他们，还向农民了解部队作风和军民关系，得到的答案是子弟兵鱼水情。军队首长经常来驻地查看，亲切地问候钱德的生活工作情况，钱德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区别，决心竭尽全力为共产党服务。钱德和医疗大队的同事们背着行囊，不顾自己安危，废寝忘食，挨家挨户地排查治疗，但在用药时，钱德和一些同事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1: 大家要注意，治疗血吸虫病的 T 剂毒副反应很大，注射的时候针眼稍有渗漏，就会出现蜂窝组织炎，引起大片溃烂，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急性心源性脑缺血，病人会在几秒钟内猝死，很难抢救。我们在注射药物时一定要万分小心。
2: 秦院长， T 剂注射事故的风险太大了，要不咱们还是减少一些药量吧。
1: 药量减少了，药效不够，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
2: 可是现在这个药量如果出了事故，钱院长，我们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眼下是为解放军治病，万一有个闪失，
1: 出了问题我负责。
0: 当然不怕担责任，不是要忽视问题，现在的用药有风险，那就得探索新办法。后来钱德改良了治疗方案，提出了避免和解救 T 剂所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在他的影响下，整个医疗队热情高涨，短短100多天，他们就治愈了血吸虫病患者10000余名。由于钱德的特殊贡献，他被解放军授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称号，立二等功，同时还被评为全国劳模，成为医学界最早的全国劳模之一。1950年9月下旬，钱德作为华东地区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刚送走瘟神，钱德又马不停蹄地上了战场。1951年，他作为上海市第一批抗美援朝志愿手术大队副大队长来到东北前线，这不是他第一次参与军队医疗，也不是第一次与官兵相处了，但他依旧被志愿军战士们浴血奋战。

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1956年，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上海后，钱德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工作中，特别是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他担任中央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还主持编写了血吸虫病防治手册，各地区按照这个手册进行治疗，死亡率大幅降低。钱德也一直在想着如何解决 TG 毒副反应大的问题。1958年去重庆后，他带领团队协作攻关，使用非 TG 药物治疗血吸虫病，疗程也从原来的20天缩短为7天，治疗效率大大提高。这一成果被认为是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创举，跳出了半个世纪沿用 TG 的定式，先后获得了四川省科学大会奖和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并在全国推广应用。重庆医学院也因此成为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中心之一。钱德是解放后的第一批一级教授，常年担任领导职务，医学贡献又这么大，可以说是当时收入最高的医学专家之一。但他平时生活却非常简朴，一套蓝色中山装，一双黑面白底布鞋，补了又补的袜子就是他穿了一辈子的行头。家里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就是一套又旧又破的木沙发。3年自然灾害期间，钱德动员全家种菜种红薯，却把大部分收成交给了重庆医学院伙食团和动物房。每个月的30多张工业票，大多数也被他送给了其他教职员工。他是四川省最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专家，但他却把这些津贴一分不剩地捐给了国家。1980年，钱德又一次捐出了全家多年的积蓄2万多块钱，黄金30多两，支持重庆市科协建设科学会堂。为这事儿，有人背地里骂他疯子，钱德也不在乎。直到2004年底，98岁高龄的钱德在病床上听到东南亚海啸的消息，还嘱咐家人代他捐款。2006年1月21日，钱德因病去世，享年100岁。他出生于1906年5月16日，今天正是他诞辰120周年。从黄浦江到嘉陵江，他以人心赴使命，以风骨照山河，岁月无声，医者长青。先生的光永远亮在医学与家国的长路之上。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0: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4: 好的，宝宝。
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7: 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8: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5: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7: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8: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9: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

0: 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5: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4: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5: 吴哈斯·苏莱曼。
6: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5: 社区居民于青芝，
7: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0: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

0: 好办法。
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0: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2: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3: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卷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2: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4: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点到地方啊，
14: 点到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5: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8: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5: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 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坊，推出沉浸式微演绎，

0: 金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 真正把瓷器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选址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2: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4: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6: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5: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5: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8: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5: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9: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8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1元以上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3%，
3: 46.48%。内蒙古草原植被盖度创新世纪新高。
2: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法定主线，锚定航向，赋能内蒙古民族治理现代化。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余音传新火，故园战新颜。
2: 聚焦十大民生工程，内蒙古光明行，点亮困难群众，清晰世界。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成立。
2: 内蒙古多举措织密公路防汛安全网。
3: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以来，内蒙古将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发展的重要引擎，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全力推动项目开工建设。截至6月中旬，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3%。自治区不断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接续机制，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工作格局。今年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项目3600多个，总投资3.4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0697亿元，其中民营资本投资占比52%，超过国有资本4个百分点，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能源、交通、新材料等领域是项目建设主导，以生物医药、数据通信、数字应用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异军突起，投资同比增长19.4%。依托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全区各级审批部门集中攻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1940个新建项目中，已有1775个项目办结10项主要前期手续，办结率91%。总投资约10000亿元的593个“十五五”储备项目前期工作明显加快，有望今年年内实现开工。截至6月中旬，全区已开复工项目3400多个，开复工率达93%，完成年度建设投资4200多亿元，投资完成率为39%。其中续建项目复工1725个，复工率99.8%，基本实现应复尽复。新建项目开工1600多个，开工率为87%，达到能开尽开预期目标。
3: 内蒙古持续巩固生态治理成果，健全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治理机制，推进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项目建设。截至目前，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至46.48%，创新世纪以来最好水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4: 这段时间，我国首个由央企牵头实施的三北防沙治沙项目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工程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浩莱忽热苏木伊克诺

0: 嘎查加速推进，通过智慧治沙对决风蚀坑、重度沙地等，为浑善达克重度沙化区域寻找治理方案。三峡三北公司运营管理部工作人员白宗旭：
1: 由我们现场布设的四架自动化巡航无人机，还有六台双光谱高清云台摄像头，然后实现我们对这些治理区域的一个巡航监测。当这个监控画面中出现牛羊的时候，或者有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便会自动进行一个识别报送，能够覆盖我们这些治理区域大概15万余亩左右。
0: 针对过去毁林毁草、违规开垦多发、监管薄弱等问题，内蒙古林草部门补齐执法短板，压实属地责任。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资源处处长王招财：
2: 自治区党委政府组织开展了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全面恢复成立林草执法队伍，已组建起林草行政执法及辅助队伍呢，是106支，进一步理顺了林草行政执法体系。今年咱们提取的变化图斑以及确认违法的问题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10。
0: 内蒙古将102个地区单位纳入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范围，采取制度约束、科技赋能、转型支撑等措施。目前，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21.98%，较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王招财：
2: 持续巩固全区毁林毁草集中整治成果，做到打击毁林毁草机制不散、力度不减。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落地实施，为内蒙古边疆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筑牢法治根基。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法定主线，锚定航向，赋能内蒙古民族治理现代化。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宪法，将党在民族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实现了从政策号召向法律治理的历史性转型，既明确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发展导向，又划定民族工作行为红线，让正向引导与刚性约束有机统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政治学与法学研究所所长白永利：
5: 系统规定了政府、社会、公民的法定职责，要求县级上人民政府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经费列入预算，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的全过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居民公约、村规民约体现相关要求，企业和社会组织层面要求融入业务培训和文化建设，法律同时引入公益诉讼和追责机制，使民族团结由软任务变为法律的硬责任。
4: 对内蒙古而言，该法关于兴边复民、稳边固边的规定，为边境旗县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将民族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白永利：
5: 该法的实施为内蒙古完善边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法治的新依据，开启了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
6: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的乌兰夫故居，一株老榆树见证着一段革命往事。从地下革命的秘密据点，到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再到带动一方增收的文旅引擎，百年故宅的变迁见证了革命老区的蝶变升级。树荫之下，如今正铺展开一幅乡村振兴新图景。请听报道。走进乌兰夫故居，一株树龄逾90载的老榆树亭亭如盖，浓荫蔽日。在这里，乌兰夫拉开了土默川民族解放斗争序幕。这里是乌兰夫出生成长的故土。从苏联留学归国后，他在家乡联络进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一次反动势力进村抓捕，眼看着敌人已经进村，危机关头，乌兰夫跑到村里的一株大榆树下，换上挑粪老农的装束，想要借着掩护脱险。乌兰夫纪念馆故居管理科王浩军：
7: 当他刚换完衣服的时候呢，就来了，他已经走不了了。当时一问他在哪儿的，乌兰夫说他们家在那儿呢。等这帮人回到这儿以后，感觉不对，再翻回去的时候呢，乌老已经

0: 不在现场了，所以这帮人气急败坏要烧那棵树，那棵树死了，但是他那个于谦当时飘在这儿了。所以说呢，这棵树呢，它是那棵老树的下一代，见证了吴老的红色基因传承下来。
1: 如今历经几代人的修缮与守护，故居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游客超50,000名。距离乌兰夫故居不远处，一座座设施农业大棚整齐排列，当地农户依托红色客流优势组建了农业合作社。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飞跃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棚户管理员张尚玉，
2: 在咱们这边棚里工作的可多都是周边的农户，我们不仅靠着育苗来提高收入，还发展了采摘的经济，每年也有个3万左右的收入。
1: 如今塔布塞村获评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依托这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土默特左旗推出红色教育、农业休闲等5条精品文旅路线，2026年游客接待量有望突破300万人次。
3: 内蒙古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自2015年启动以来，深耕基层，精准帮扶，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清晰世界，用实实在在的公益举措点亮万千群众光明生活，成为暖民心、惠民生的特色公益品牌。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4: 呼伦贝尔市雅克什市的张淑琴老人10年前患上白内障，双眼视物模糊，重影频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所幸内蒙古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精准落地基层，为他带来重获清晰视力的希望。去年张淑琴老人在雅克什市人民医院免费接受了右眼白内障复明手术，术后恢复效果良好。今年他满怀安心期待，再次入院完成了左眼治疗。张淑琴：
5: 今天把我眼罩摘下去了，我看着眼前的，哎呀，通亮！这就是说的国家对咱们老年人的关怀，免费给我们治疗这个白内障，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很高兴。
4: 今年以来，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继续深入全区各地开展眼健康筛查和手术帮扶服务。目前已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1050例，同时在3所试点学校建设爱眼小屋，打造爱眼护眼知识宣传阵地，助力青少年近视防控。自治区红十字会镇区救护部一级调研员哈森：
6: 光明行公益活动10多年来累计筛查白内障患者155万人次，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4.27万例，取得了富民一人，幸福一家，感动一方的显著社会效益。
7: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近日，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在呼和浩特成立，作为自治区首个本科层次农业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院精准服务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建设，填补了我区农林国际化本科教育空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8: 中俄未来农业学院由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联合共建，紧扣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农牧、农产品加工、对外农贸合作产业需求，开设农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3大核心专业，依托中俄双方优质师资与科研资源，采用国际化培养模式，定向培育适配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发展的复合型现代农业人才。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张超群：
9: 这学生毕业后将能够直接适配自贸试验区的跨境农贸进出口、农产品落地加工、智慧牧场建设以及中国农业科创转化等岗位需求，真正的实现人才流的本土，服务向北开放的产业。
8: 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2026年计划招生180人。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将深化产教融合与科研合作，打造含区农林人才培育和中俄农业科创合作示范平台。
3: 目前我区全面进入汛期，全区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提升力量预制、监测预警、本质安全3个能力，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

0: 累计处置路面病害190,000平方米，进一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 我区交通运输部门完善风险隐患营章清单，健全响应、巡查、管控三个机制，提升力量预制、监测预警、本站安全三个能力。目前，全区已储备国省干线公路应急队伍547支，应急人员6500多名，砂石料3.8万吨，各类工程抢险机械2000多台，为人民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王善威。
2: 在入汛前，已完成干线公路4项排水设施疏通清理，共清理边沟538万年米，15万立方米。同时，系统开展预防性养护和病害处置，全面提升公路防汛抗洪能力。
1: 同时，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加强风险隐患管控力度，强化监测预警，突出响应、巡查、管控，确保汛期公路网安全畅通运行。王善威，
2: 我们对22处高速公路较高以上风险路段全部布设了监测预警与告警阻拦设施，并对 G18 蓉高速、G109线等实线性黄土灾毁风险较高路段，采用交通运输部InSAR卫星遥感技术实施形变监测，进一步提高灾害风险预警监测与告警阻拦能力。
3: 7月2号到4号，全区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活动整合医疗专家、模范代表及服务团队，开展多元服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建新的报道。
4: 2号上午，伴随着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小分队的动听歌声，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活动现场，来自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和呼和浩特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的专家们，将诊台搬到牧民家门口，同时还开展红色传承、爱心捐赠、文创展销、云端直播带货等活动。苏尼特有其巴彦乌拉嘎查牧民乌人高娃，
5: 希望红书包一直传下去，各族群众团结一起，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此次活动聚焦政策宣讲、技术赋能、惠民服务三大维度，通过模范宣讲、政策解读、公益义诊、红书包网红直播带货、同心关爱扶持、民族团结知识竞赛、书画摄影非遗展览、科普展演、红书包研学、微电影拍摄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苏尼特右旗红书包志愿服务队员策乐恒，
6: 今后我会扛起红书包宣讲使命，把民族团结故事传遍草原，当好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宣传员。
0: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7月4号全部战罢，多场关键较量同步开打，联赛排名格局迎来变动。本场焦点战中，巴彦淖尔队主场2-1击败积分榜领头羊赤峰队，终结对手开赛7轮不败纪录。请听报道。作为本轮关注度最高的焦点战，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赤峰队的比赛，7月4号下午5点在巴彦淖尔足球主题公园打响。开场仅4分钟，巴彦淖尔队先拔头筹，1-0领先。下半场，赤峰队加大前场逼抢力度，连续制造威胁。第85分钟，赤峰队将比分扳为1-1平，两队拼抢愈发激烈。伤停补时阶段，巴彦淖尔队前场打出配合，完成独秒绝杀，最终比分定格在2-1。在包头稀土高新区足球公园，包头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最终包头队1-0获胜。凭借本场取胜，包头队积分榜位次上升至第3位。球迷陈凯。
7: 两支球队都加油，去展现自己球队的实力。
0: 另外，通辽队4-0客场战胜乌海队，全取3分，继续咬住榜首。通辽队球员白云飞，
8: 我感觉还是全队的努力吧，全队也都是拼到了90分钟。
0: 通辽队主教练王贺龙，
9: 队员特别是精力集中、全力以赴的。接下来的比赛呢，我们也做好充分准备，希望我们之后的比赛吧，越打越好。
0: 请听简讯。7月4号至5号，一路向北，草原清凉一下，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文旅宣传推介专场活动走进北京市，发布太仆寺旗夏秋季节20多项精品文体旅活动。
3: 内蒙古首笔工业企业气候带近日落地包头，内蒙古亚新龙顺特钢有限公司凭借气候

0: 好度评价结果，获得兴业银行包头分行3.9亿元授信，创下目前自治区气候贷单笔金额新高。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东胜区民达煤矿兼顾水土整治与产业培育，以生态修复赋能特色农业，实现生态、产业、民生协同发展，走出矿山生态修复新路子；
4: 鄂多克前期做强羊绒全产业链，既稳住羊绒品质，也拓宽牧民增收路；
1: 我市将普惠托育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推动幼有所育、幼有善育，加速构建全域优质托育新格局。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矿山治理不止栽树种草，从荒山干石到连片绿洲，再到瓜果飘香的现代化农场，东胜区民达煤矿兼顾水土整治与产业培育，以生态修复赋能特色农业，实现生态、产业、民生协同发展，走出矿山生态修复新路子。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梦圆、梁欣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梦圆。
5: 煤炭产业支撑地方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生态治理难题。而在东胜区铜川镇民达煤矿，当地启动土地复垦综合治理项目，耕地恢复、生态造林，破解矿山生态修复难题。现在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矿山复垦后的农业园吧。
1: 曾经的民达矿区，煤干石裸露，荒山寸草难生，渣土混杂着干石，水土污染严重，立地条件极差。面对这样的困局，煤矿秉持谁开采谁修复，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全面启动系统性土地复垦与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把生态修复列为头等大事，在寸土难生的干石堆上打响了一场向荒山要良田的攻坚战。10年攻坚，让这片土地具备了产业转型的底气。如今在这片复垦土地上，二期高标准大棚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民达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张和平：
6: 咱们从今年4月份开始建设，差不多占地有个300亩左右，建设的是有50多个棚。建设咱们现在建设的大棚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咱们这个像咱们现在看的这个是暖棚，还有第二种是我们建的是阳光大棚，然后预计今年咱们的8月份投入使用，主要是种这个草莓番茄。
1: 复垦不止复绿，更要复民。民达煤矿跳出单纯种树护坡的传统修复模式，走开发式复垦新路。为了让贫瘠的干石地变成良田，煤矿选择回填优质耕土，中和干石碎石劣质基底，并将秸秆、畜禽粪便发酵制成生物肥，就地还田，同时修建排水沟，防止酸性积水。昔日贫瘠的矿山土变成了真正的肥沃田，在此基础上，连片建成标准化温室生态农业园，让荒山变身菜篮子。这场绿色变革带来的不仅是土地的重生，更是人的变化。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尽情就是亲历者之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民达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人尽情：
7: 原来这是我们这个地方是荒山野岭。现在这个煤矿长给的种的树呀，各种各样的树呀，我们这棚里面种的各种各样的绿色，蔬菜呀，我在这里找了一份工作，60岁了还已经还能挣点钱，能维持我们的生活啊。
1: 像晋勤一样，越来越多的当地村民就地转变为产业工人，在复垦产业园稳定务工。如今，这个绿色银行已带动周边60余户农户参与种养，户均年增收6万元。黑色矿山不再只有采掘的轰鸣，林间鸟鸣，大棚农忙，瓜果飘香交织在一起，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共生。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民达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张和平：
6: 这个从种植上我们可以考虑就后面搞这个农业订单，或者是对商超我们进行一个更紧密的一个合作。在建设上方向上，我们后期可能还会再建我们自己的有机肥厂。
1: 以绿为底，向心而行，明达煤矿的实践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卖煤到卖菜，改变的不仅是地表形态，更是发展逻辑。放眼整个东胜区，这样的绿色变革正在遍地开花。目前全区完成复垦绿化820公顷，采空区治理1525公顷。
4: 依托阿尔巴斯绒山羊特色资源，鄂托克前期做强羊绒全产业链，牧区以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统一抓绒，既稳住羊绒品质，也拓宽牧民增收入。请听鄂尔多斯绒媒体中心记者苑雪露、董雷、田思雨、辛锦元的报道。走进内蒙古晋牛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天牧绒毛制品分公司收购点，院内一派热闹景象，卸货、过秤、验绒、记录，企业收购人员熟练操作，一袋袋洁白细软的羊绒堆成了小山。鄂托克前旗昂素镇明盖嘎查牧民王和平：
8: 今天过来卖了600多斤绒，瓜子绒卖到了187块钱，这么高的价。那个套子毛，就是一周岁那个套子毛，我就卖到了140块钱，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价钱，也是我感觉最公平公道的价钱。
4: 王和平的喜悦正是鄂托克前期羊绒产业提质增效的缩影。通过合作社统一标准化的抓绒、分选、收购服务，羊绒的细度和长度得到精准把控。阿尔巴斯优质山羊绒的细度稳定在15微米左右。政府同步出台超细型圆绒补贴政策，每公斤给予50至300元的奖励，进一步激发了牧民养好羊、产好绒的积极性。内蒙古晋牛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天牧绒毛制品分公司负责人申明新：
9: 今年我们已经完成原料收购400余吨，主要是从当地牧民手中以及贩子手中收购。我们今年已经完成生产100余吨，销售无毛绒100吨，主要销往国内中大型纺织企业。
4: 过去鄂托克前期的优质羊绒多以原料形式外运，附加值难以留在当地。如今随着当地羊绒纺织加工产业的迭代升级，羊绒可以在本地完成从分梳、制条到纺纱的全流程加工，产业链条显著拉长。作为当地羊绒加工龙头企业，晋牛天牧绒业17已投资2亿多元，建成洗绒、选绒、分梳等车间，每年可清洗原绒1000余吨，生产无毛绒200多吨。为进一步深挖羊绒产业价值，企业正在加速布局二期深加工项目，为全产业链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内蒙古晋牛现代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天牧绒毛制品分公司负责人申明新：
9: 天牧绒业二期预计投资也在2亿多元，涵盖了2个分梳车间以及制条纺纱项目。分梳车间200台设备已经到场，6月底投产试运行。我们的纺纱车间也在积极筹备中，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产能，延伸羊绒加工产业链。
1: 为解决群众带娃难问题，我市将普惠托育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推动幼有所育、幼有善育，加速构建全域优质托育新格局。请听鄂尔多斯绒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许乐天的报道。在康巴什区格德热格社区的蒙宝驿站，托育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做趣味运动。作为自治区蒙宝驿站社区托育试点机构，这家公办托育园开设全日托、半日托等灵活服务，弹性设置乳儿班、托小班和混龄托大班，解决0至3岁婴幼儿照护问题，满足家庭对孩子入托入园的便捷性和连续性的需求。家长资倩：
10: 我是因为位置离我们家比较近，我觉得比较方便，然后再就是园区的环境，然后师资的照护，这些我觉得都挺周到的。入托之后呢，我觉得小孩可能更加融入到了这个集体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更好的习惯。
1: 依托康巴什区普惠托育扶持的系列政策，格德热格社区的蒙宝驿站既保障了高质量的托育照护，又平衡了普惠托育的低价收费。 围绕我市15分钟托育服务圈的建设目标，社区萌宝驿站正从优化低月龄托位、常态

0: 化教师实训、延伸社区家庭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康巴什区格德热格社区蒙宝驿站负责人张志发：
1: 夯实托育专业根基，将我们多年沉淀的理念和成熟的照护经验标准细化完善到一日照护的各个流程当中，依托中心集团化办园基础，周边社区驿站联动共享师资、活动资源，抱团发展，助力全区全市托育服务网络完善成型。
0: 以格德热格社区的蒙宝驿站为缩影，我市全域优质托育新格局加快形成。目前，全市托育机构达214家，托位数10653个，每千人口托位数4.7个，普惠性托育占比82.3%，备案率高出自治区14.4个百分点。从幼有所育迈向就近优育，日益密集的普惠托育网络正为越来越多家庭托举起稳稳的幸福。市卫健委人口家庭老龄健康科负责人杨霞：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的建设项目，九月底呢完成30所幼儿园的托班的改扩建工作及我们鄂尔多斯市的普惠托育服务收费标准的制定，12月底呢开工建设世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项目，然后多处旗县区完成两所独立公办托育机构的建设任务，最后呢加强托育机构的综合监管，守住托育服务的安全健康底线。
3: 入夏以来，五审旗古家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节点目标，严把质量关口，全速攻坚建设，以实干提速项目建设，为区域能源保供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电力基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张媛媛、马天娇的报道。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有序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施工人员顶着高温天气有条不紊开展钢筋绑扎、设备吊装、管线铺设、电器安装等施工作业，各工序高效衔接，全力以赴抢抓工程进度。古家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业主项目经理李荣畅：
4: 目前为止现在整体完成了80%，咱们变电站工程完成了85%，线路工程完成了97%，对端间隔工程完成了98%，我们计划在8月20号，送电投产。
3: 据了解，古家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规划新建220千伏古家畔变电站一座，新增两台240兆伏安主变压器，配套建设220千伏输电线路64.9公里，同步扩建阿勒泰500千伏变电站两回路出线间隔及配套通信系统工程。工程建成后，将与着重化工220千伏变电站线路工程形成供电互补、互为支撑，全面夯实纳林河工业园区电网架构，有效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和电力承载能力。古家畔220千伏输变电工程业主项目经理李荣畅：
4: 古家畔与着重总投资5.4亿元，工程为纳林河项目区提供绿电支撑，有力推动煤化工加新能源协同发展，对鄂尔多斯国家现代煤化工示范基地建设，促进区域清洁能源效纳，落实双碳目标具有战略意义。
0: 准格尔旗大陆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子玉的报道。盛夏时节，大陆镇大沟村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村民贾占后望着丰收在望的田野，满心欢喜。他说，现在种地收成好，还不务打工挣钱，日子过得很舒心。准格尔旗大陆镇大沟村村民贾占后：
5: 我们这地方过去叫是小块块，不便于机械化作业，又费工又没材料，通过打造成高标准农田，一个便于机械化作业，一个是省水，弄成滴灌，这个就是省人工，这个就是能提高产量。
0: 2019年以来，大陆镇已累计落地6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成高标准农田21855亩，同步开展农田设施问题排查整改，切实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准格尔旗大陆镇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魏俊杰：
6: 现在我们亩产最高的能达到2400斤，平均也能达到2000斤左右。下一步我们将 进一步集中经营管理和规模化种植，尤其是对一些没覆盖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1: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乐导航，提起老狼，脑海瞬间就想起了温柔沙哑的歌声，没有华丽炫技的唱腔，没有跌宕激昂的旋律，只用最朴实的嗓音娓娓道来了一代人的青春暗恋同窗与离别。从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到今，老狼的校园民谣从未过时。年少时听的只觉得 浪漫动人，历经岁月沉淀之后，我们再来回味，字字都藏着自己的故事。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封神的代表作，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听过一半，已然不再年轻。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同桌的你》。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简简单单的几句歌词，瞬间把人拉回到了青涩的校园，课桌相隔的距离，偷偷关注的目光，年少懵懂的心动，全都藏在这首歌里。长大后各奔前程，曾经朝夕相处的同桌早已失联，只剩歌声留住最纯粹的年少时光。明天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分给我抽烟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这是属于校园男生的专属情怀。以前宿舍一群少年彻夜闲聊。

嬉笑打闹，一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求学时光。毕业挥手道别的时候，昔日兄弟散落四方，往日的热闹再也复刻不回。

恋恋风尘，这是年少的感情懵懂又胆怯的一首歌，心里藏着满心的欢喜，却始终没能够勇敢的表白。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意，奔赴的缘分，最终都化作心底长久的遗憾，时隔多年依旧念念不忘。那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听几首老狼的封神代表作，成为了他的传世金曲。回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无悔》。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青春注定一路相伴，一路告别。曾经许下的年少诺言，并肩前行的挚友，最终会在时光里慢慢走散。纵然留有遗憾，但热烈纯粹的青春无怨无悔。
2: 开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到老狼的传世金曲，叫做《虎口脱险》。爱过一场，刻骨铭心，也痛彻心，深陷感情里满心欢喜，转身离别的时候只剩下万不舍的相爱瞬间，他结局没那么的圆满，已抹去的回忆。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檬花香。
5: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